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

0: 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新豪，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试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

0: 勃勃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get，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日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日，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日，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我发现自己存在，却发现总是在等待，等待下次春天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

0: 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2: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1: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2: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2: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1: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2: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请愿你往前走，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apart.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

0: 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3: ，Check it out,
2: Mumble。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3: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丽珍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

0: 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I'm going crazy. Let's start the passion, baby.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6: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碟，可是要好好说说。
5: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6: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碟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5: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6: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5: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6: 碟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7: 心脏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8: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

0: 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0: 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试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

0: 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

0: 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金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五星级理想家。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正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夏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到你的。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1: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0: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1: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0: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1: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0: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1: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

0: 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1: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0: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1: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夏天了，你的衣柜里是不是永远少一件称心的白 T 恤？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看着干净百搭，其实啊毛病一堆，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版型臃肿显胖，面料又硬又闷，真的是越穿越糟心。今年夏天啊，别再乱买普通的白 T 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明星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抖音爆火，全网热销180多万件，实打实的夏日穿搭刚需。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穿白 T 恤吃饭就怕溅个油滴个菜汤，普通的白 T 恤一沾油就完全废了。咱们这款 T 恤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啊雨滴滴上去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以后穿白 T 恤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块钱两件儿。今天呢，我们频率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元，而且扫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啊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钱。今天啊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3: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执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

0: 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五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夏天了，你的衣柜里是不是永远少一件称心的白 T 恤？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看着干净百搭，其实啊毛病一堆，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版型臃肿显胖，面料又硬又闷，真的是越穿越糟心。今年夏天啊，别再乱买普通的白 T 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明星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抖音爆火，全网热销180多万件，实打实的夏日穿搭刚需。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穿白 T 恤吃饭就怕溅个油滴个菜汤，普通的白 T 恤一沾油就完全废了。咱们这款 T 恤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啊雨滴滴上去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以后穿白 T 恤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小心意义的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块钱两件儿。今天呢，我们频率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假只要199元，而且扫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啊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钱。今天啊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三防 T 恤，而且男女同款尺码齐全，从 S 码到 5XL 码，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块钱到手两件，全网最卷的价格了，只有我们敢给大家这样的福利。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可以以184块钱的价格带走两件了。现在就上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0: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日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日，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日，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恤，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看着干净百搭，其实毛病一堆，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版型臃肿显胖，面料又硬又闷，真的是越穿越糟心。今年夏天别再乱买普通的白 T 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明星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抖音爆火，全网热销180多万件，实打实的夏日

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以后穿白 T 恤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块钱两件。今天呢，我们频率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假只要199元，而且扫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啊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钱。今天啊，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三防 T 恤，而且男女同款尺码齐全，从 S 码到 5XL 码，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块钱到手两件，全网最卷的价格了。只有我们敢给大家这样的福利，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可以以184块钱的价格带走两件了。现在就上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0: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0: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1: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

0: 沈成就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1: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0: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1: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0: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巨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执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夏天了，你的衣柜里是不是永远少一件称心的白 T 恤？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看着

干净百搭，其实啊毛病一堆，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版型臃肿显胖，面料又硬又闷，真的是越穿越糟心。今年夏天啊，别再乱买普通的白 T 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明星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抖音爆火，全网热销180多万件，实打实的夏日穿搭刚需啊。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穿白 T 恤吃饭，就怕溅个油，滴个菜汤。普通的白 T 恤一沾油就完全废了，咱们这款 T 恤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啊，雨滴滴上去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以后穿白 T 恤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块钱两件儿，今天呢我们频率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假只要199元，而且扫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啊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钱。今天啊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三防 T 恤，而且男女同款尺码齐全，从 S 码到 5XL 码，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块钱到手两件，全网最卷的价格了，只有我们敢给大家这样的福利。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可以以184块钱的价格带走两件了。现在就上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4: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

0: 放心，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2: 可不是嘛。
1: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2: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1: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2: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1: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2: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J Cha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2: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3: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4: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7: 一起进步吧。
8: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6: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

0: 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我妈妈最美，法国苏菲贝利。小熊布布和伙伴们决定画妈妈，铺好纸，削好笔，每个人都想画出最美丽的妈妈。究竟应该怎么画呢？小熊布布犯了愁，他东看看西望望，大家都在认真地画呀画。小鹦鹉画的妈妈一对翅膀五彩缤纷，展开时像顶大阳伞。
2: 我的妈妈呢？她只有四只大脚掌，不能为我挡太阳。
1: 布布沮丧地想。小袋鼠画的妈妈肚皮上有个大口袋，出门散步时，小袋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里面。

0: 我的妈妈呢？她的肚子上没口袋，没法装着我散步。
1: 布布不开心地想，小象画的妈妈，长长的鼻子高高扬，喷出一串小水花。
0: 我的妈妈呢？她的鼻子变不成蓬蓬头，没法喷水给我洗澡。
1: 布布闷闷不乐地想。小唐鹅画的妈妈，呵，嘴巴能装下一个小鱼塘。
0: 我妈妈的嘴巴连我都装不下。
1: 布布失落地想。不过布布是只顶聪明的小熊，很快他就有了主意。他先在第一张纸上画了两只耳朵。
2: 多好笑啊！
1: 小鹦鹉看到说，
2: 我可没见过这样的妈妈。
0: 这是妈妈听我讲秘密的耳朵，
1: 布布解释道。在第二张纸上，布布又画了两只眼睛。
2: 多有意思哦！
1: 小袋鼠跳过来说，
2: 我可没见过这样的妈妈。
0: 这是妈妈温柔地注视我时的眼睛，
1: 布布解释道。布布又在第三张纸上画了一只鼻子。
2: 多逗啊！
1: 小象甩了甩自己的鼻子说，
2: 我可没见过这样的妈妈。
0: 这是我妈妈给我挠痒痒的鼻子，
1: 布布解释道。在最后一张纸上，布布画了一张嘴。
3: 多好玩啊！
1: 小唐鹅张着大嘴说，
3: 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妈妈。
0: 这是我妈妈亲吻我，对我说甜言蜜语的嘴巴，
1: 布布解释道。布布将四幅画拼在了一起，还在下面写上我最爱的妈妈。大家看着布布的画感慨道，原来妈妈就是许许多多的爱的集合。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

0: 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喜欢在快手上看一个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5: 征婚类的直播？
3: 对对对对，
5: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征婚的这个节目啊？
3: 现在啊老师，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5: 老年人的征婚是吗？
3: 对，
5: 嗯，
3: 现在老年朋友都放飞自我，超级直接。
5: 是吗？
3: 我给你讲讲
5: 啊。你跟我说说。
3: 你说啊，我今天看了一段，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
5: 啊，
3: 嗯，应征的呢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
5: 啊，
3: 两个人吧互相聊了聊，聊得挺好，什么孩子呀收入啊，反正就主打一个直接坦诚，对吧？直接坦诚都挺合适的，那你得
5: 挺好吗？
3: 挺好，提要求啊。
5: 还有要求？
3: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吧我也没啥要求，
5: 嗯，
3: 说我前一个老伴儿呢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
5: 哦，
3: 对我挺好的，
5: 丧偶是吧？
3: 对，丧偶，哦，没了，
5: 嗯嗯，
3: 所以说呢我再找个后老伴儿，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我给你洗衣服做饭，
5: 啊，
3: 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
5: 20万，哎呦，这20万可没少要啊，这是。
3: 那头婚小年轻才多少钱呀？小年轻也就10万呗。
5: 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节目，
3: 哎呦，现在就是特别火，就老年人相亲超
5: 特别火呀，
3: 特别直接，什么都敢唠，
5: 但是
3: 什么都敢说。
5: 但是静时，我以前啊，我只以为是拍的段子呢。
3: 嗯。
5: 就真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吗？
3: 什么猎奇的话题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翻翻，老有趣了。
5: 对，我觉得那是拍摄的吧？
3: 是不是？不是，
5: 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5: 哎呦，真是
3: 就越活越通透了嘛。
5: 但

0: 确实，真的啊，这我可能还真就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吧。我觉得，就是你说你这个20万，你怎么张开的嘴，从哪儿来的呢？而且，就是你说的这个年轻人10万块钱左右的彩礼，我觉得啊，这个彩礼你分怎么个出法？就如果说小年轻啊，我儿子和你姑娘就是这个新成立的一个家庭，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点儿，我家也拿点儿，把这个钱呢一准给这个小年轻，小两口不至于从零开始生活，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帮那么一把，
1: 大姨就是非常直接，
0: 要
1: 我俩结
0: 20万。
1: 婚你得给我20万，20万我是为了保障上个老伴儿没了嘛，这个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0: 保障是吧？好了，咱就说这保障啊。保障无外乎是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一种是健康保障。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跟这个老头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这20万能保证自己这个衣食无忧。那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这个逻辑。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对吧？因为20万能够让我丰衣足食，这叫生活保障嘛，是吧？但是你这个商品，我也得说它值还是不值，因为我说实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一个逻辑，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1: 没有。
0: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高端的、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有这个治疗意义的这种好的产品，它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我为什么要做到零差价、零距离呢？大家伙对于咱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帮助？你花的这个钱值还是不值？
1: 要值啊！
0: 对呀，零差价一定要值嘛。
1: 对，
0: 值的话，它才叫物超所值，物有所值。这老大姐，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只是说20万给我生活带来保障的话，那你就首先要看自己值不值，这就是一个道理嘛，对吧？是不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可能这20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的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1: 有担忧。
0: 是吧？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那个老伴儿，因为这个突发性心绞痛，然后触发的这个心梗，人没的，是吧？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的健康留一份保障？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治疗。
1: 是。
0: 真到是我们有心脏方面的急救那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你这20万根本就不管用，
1: 真
0: 是不
1: 的，
0: 是？
1: 要
0: 它也
1: 是
0: 起不
1: 身
0: 到保
1: 体
0: 障的。
1: 真拉胯了，到医院20万也不算啥。
0: 就是你这个病不是20万能解决的病，是不是？
1: 老师说的有道理啊，
0: 所以
1: 剖
0: 说
1: 析的有道理。
0: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20万这要的都不符合逻辑啊，从哪儿来理解出来的呢？
1: 哎，老师，刚才你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问题了，再说说健康性问题啊。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是
0: 对呀，
1: 吧？
0: 他绝对是20万，你救不了你的命的。
1: 昨天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
0: 嗯，
1: 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
0: 啊，
1: 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也很大吗？
0: 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啊！我刚才说了，如果心绞痛突发导致的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绝对是救不回来的。那么，同样，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的几率很大吗？
1: 很大吗？
0: 静时，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你每10次的绞痛，就会有1次猝死的危险
1: 啊！
0: 1/10的几率
1: 那么可怕
0: 对呀，
1: 呀！
0: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相信啊，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是谈虎色变的。
1: 哦。
0: 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个发作呀，或者这种困扰吧。
1: 哦，
0: 心绞痛一旦发作了，什么症状？
1: 哎呦，
0: 什么叫绞痛啊？听这个词儿，
1: 就像绞肉似的。
0: 对，就像那个毛巾，你是不是要给它拧干了？拧着劲儿的那个疼，
1: 对，
0: 前胸后背放射性的一种疼痛。有的人说形容不好，说什么呢？说这个心脏像被这个大石头那么碾压、挤压的那种疼，闷疼闷疼的。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这根本就不是人受的，
1: 是啊，
0: 就疼起来好像什么呢？有人呢在使劲的用这个刀子在剜你的心一样，
1: 哎，你说
0: 是
1: 的怎
0: 吧？
1: 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而且有的人疼的这腰都直不起来，
1: 对，
0: 然后自己这个左手抓着自己的心脏，疼得满头大汗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1: 对。
0: 然后还有，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的胸口窝疼，

0: 很快会有什么呢？会导致你的左肩膀开始疼，这叫放射性疼痛。然后连带着整个你人的后背也会有疼痛。还有更严重的呢，更严重的，它这种放射性疼痛，就是你知道能放射到哪儿吗？你的无名指、你的小手指，
1: 手指头都跟着疼
0: 对，
1: 啊。
0: 连麻带疼的，而且这种疼就刀剜似的这种疼。
1: 这为什么会呢？
0: 为什么会是吧？实际上。心绞痛啊，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脏跳动的时候，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
1: 对
0: 对
1: 呀。
0: 吧？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就是把这血往外挤，给我们浑身上下供应这个血液。
1: 是啊。
0: 那么在你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的痉挛了。这个痉挛像什么呢？像我们经常爱健身的、爱跑步的人，就是我们肌肉突然间出现抽筋儿的情况。
1: 那我抽个筋儿，
0: 抽个筋儿，就是这种抽筋儿。你抽筋儿会发现整个肌肉怎么样？
1: 缩成一团。
0: 抽成一团了，
1: 对，
0: 它没有这种伸缩的能力了。
1: 对，
0: 心绞痛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在跳动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1: 抽成一团，
0: 抽抽了，
1: 哦，
0: 然后它没有伸缩的能力。
1: 哎呦，心脏抽筋儿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们就曾经解剖过急性心绞痛发作出现心肌梗死的患者吗？解剖完了以后，就看这个死者的这个心脏啊，像石头一样。
1: 那么硬啊。
0: 对，整个心脏就是一个石头的标本，
1: 哇。
0: 完全的抽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了。
1: 哦。
0: 这就是心绞痛发作的机制，突然间抽筋儿。你说你腿抽筋儿，你胳膊抽筋儿，你拍打拍打，抻一抻，看能缓过来。但
1: 那
0: 是我们
1: 心
0: 心
1: 脏
0: 脏
1: 不行
0: 不行，它一旦抽筋儿，比如说抽筋儿的时间长了，紧缩的时间长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啥？泵血的吧？
1: 对。
0: 那你抽筋儿的时间长了，它不往外泵血，我们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一丁点儿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的就会老化和死亡？那
1: 哎
0: 人就猝
1: 呀。
0: 死了。
1: 那老师，你说这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突然间走了，
0: 对
1: 这
0: 呀，
1: 家人也受不了啊。
0: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叫与世长辞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这猝死率是非常高的。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1: 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
0: 啊，
1: 但本人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对，最后导致急性猝死。
0: 就是啊，你这问问题啊，全能问到点儿上，
1: 哦，会有这样
0: 太
1: 的。
0: 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就很多这个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都会突发这种心绞痛，他就不知道，马虎了，然后突然间有一次发作的厉害了，然后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出现的心绞痛认为是胃疼的。
1: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0: 就很多人都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他一直认为说，我这是以前就胃疼，从来没发生过心绞痛。但是我就说了，你以前那个胃疼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哦，
0: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检查胃根本就没毛病，
1: 心脏的事儿。
0: 对，他总觉得是什么，是胃疼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总觉得是胃疼的话，你得小心了。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干嘛？着
1: 查
0: 重的
1: 心
0: 要检
1: 脏，
0: 查你的心脏，
1: 对。
0: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天坛医院作为这个客座嘉宾，在那里就工作了半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他最早以为他胃疼呢，就来我们医院看胃来了，结果呢一检查，他的胃根本就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只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浅表性的胃炎。绝对我不会导致他这种疼痛的，疼得直不起腰来的。然后呢，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一看这么大的医院，连我胃疼就都检查不出毛病来，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是吧？我疼成这样了，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到医院还检查不出问题来，所以说有点急眼了，就和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整个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1: 一下子出现问题
0: 对，就
1: 了。
0: 这个患者突然间。两个眼睛就发直了，
1: 哦，
0: 然后眼看着头顶上啊，这个虚汗呢，像这个水滴一样滴答滴答的往地下滴的呀，然后双手啊就握得紧紧的，然后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我当时就在
1: 哎
0: 现
1: 呦，
0: 场呢，本来是想去拉架来劝一劝来着，一看就突发这种情况了，坏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1: 嗯，
0: 这就是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1: 啊，
0: 急性心梗，赶紧的就给这患者采取了这个心梗的抢救，就给他推到这个我们急救室去了，氧气呀、啊、心率的监护啊，是吧，静脉注射呀、按部就班的就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嘛，这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
1: 哦，
0: 当时我跟你说啊，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都已经丧失了。
1: 哦，
0: 心率的监测仪上这个屏幕都显示出来了，致死心率极高，而且出现什么呢，这个心颤的情况了。
1: 哎呀，
0: 有这个心室颤动的波形了。当时我就让这个抢救室的大夫，我说马上给他进行什么呢，电击性的除颤。
1: 哎呀，
0: 当时给他除颤了，我记得是20多次，好在抢救的及时，患者抢救过来了。
1: 那你说他怎么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呢？
0: 最可怕他以前都不知道。
1: 对呢，
0: 啊，他还不知道，
1: 还胃疼来检查胃来了。
0: 这位患者呀，我记得他说他是吉林的农村的，
1: 嗯，
0: 然后在北京工作，就是一些体力活，
1: 嗯，
0: 啊，主要是送快递，
1: 嗯，
0: 就为了多赚点钱呢，他就特意要了一片特别忙的一个片区，
1: 嗯，
0: 整天的这个起早贪黑的，然后饭也吃不好，他就说就导致了这个浅表性的胃炎，就胃肿疼。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啊还捎带脚的有这个胸口啊憋闷啊，气儿倒不上来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偶尔的嘶嘶拉拉的有那种就是抻拉感，他就认为什么呢，一直是胃病没治好呢，所以说呢平时这个手头上这个胃药是离不开身的，天天吃。
1: 那你说这胃疼和心脏疼他分不清吗？
0: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别说咱们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了，很多的这个大夫这个胃疼和心脏疼都分不清。
1: 嗯，
0: 为什么啊静石？
1: 嗯，
0: 心绞痛它的初期的症状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狡猾的。
1: 嗯，
0: 很多人都误认为是胃疼的，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那你说它区分起来是不是就难上加难了，是不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啊就很多咱们临床的大夫都问过我。
1: 哦，
0: 说梁老师，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
1: 哦，
0: 你能给我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吗？
1: 哦，
0: 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啊，他也找不出来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两个器官两个组织，
0: 对，他为什么心脏出现问题了胃
1: 会疼 呢？
0: 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就能够很清楚的说明他为什么。
1: 中医怎么解答？
0: 当时我就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啊我就解释了，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所在。
1: 嗯，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讲究人体当中有12经络。
1: 嗯，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它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
1: 嗯，
0: 那么交叉的地方它俩是相连接的，而且是相互之间作用的。
1: 嗯，
0: 那么按照他们西医的说法来讲，就是这个胃经和心经一旦交叉在一块儿的时候，它的疼痛会混淆在一块儿的。
1: 哦，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12经脉说法的这个很好的解释的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总觉得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检查好了，我们这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了，小心我们的心。
1: 哦，
0: 你得马上转个科室到心内科
1: 好好查查，
0: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你的胃疼，你确诊了你的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
1: 嗯，
0: 然后才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这才能够避免什么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1: 那就像这位朋友啊，老师啊，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那后来怎么样呢？
0: 那么这位患者抢救过来之后呢，在抢救的时候我们都是常规治疗。
1: 嗯，
0: 那么抢救完了之后呢，就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有针对性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案。
1: 嗯，
0: 那么这些常规的用药之外，我当时我又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一种成分，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正常的常规的治疗里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这一项的。
1: 哦，
0: 我特意给他加了辅酶 Q 十。
1: 对，
0: 但是我本来是好心，
1: 嗯，
0: 啊，因为我凭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高剂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但是就是我这个做法，静石你知道吗？还惹着这位患者啊跟我大发雷霆。
1: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
0: 他
1: 为了让你好啊。
0: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

0: 且他这个心绞痛突然发作，出现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突然间的痉挛，
1: 嗯，
0: 结果还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就说，对你这个福米克说有啥用啊？你给我开一
1: 个，不值呗？
0: 对呀、
1: 啊，我都这样了、差点没死了，
0: 所以说就跟我闹开了，
1: 想不开了。
0: 对、然后转身就走了。
1: 嗯，
0: 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回来了，然后就跟我说，说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骗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心梗啊，我还是胃的事儿啊，还是怀疑呢。你是不是骗我钱呢？我以前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辅咪 Q 十，我就是担心我心脏有毛病，结果到底心脏是有毛病了，是吧？然后你还给我开辅咪 Q 十，说能管我的心脏，你这简直就胡闹吧？你这不是吗？
1: 这个朋友，哎呀，也挺那啥。一般心脏病患者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形形色色，我什么人没见过？
1: 因为他以前用过辅酶，可是不好使。
0: 对，这样的人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的。
1: 对，能理解、
0: 但是第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他的确是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的猝死，
1: 没骗他，
0: 对，
1: 不是胃疼，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诊断书都已经开出来了，确凿的这个证据啊。那么第二点，他说过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他这个说法我也信。他平时吃这个辅酶 Q 十，说是为了养护他的心肌细胞，保护他的心脏，他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想利用这个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这个心绞痛的症状，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1: 那是为什么他这样呢？
0: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问题只有一个，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就是在药房买的，国产的，国产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含量相对比较低，因为它符合食品药品监督局就可以了，它属于这个食品级的。它里面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的作用的，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的。
1: 那什么标准呢？
0: 这个标准我跟你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目前我们国内大部分的对这个辅酶 Q 十的了解，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所认识吧。甚至现在可能
1: 很多人在吃，
0: 都在吃，但是大家伙吃是在吃，可能很多人基本上都不看它的规格，也不看它的含量。
1: 我现在就在吃，我刚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的那个
0: 含量，
1: 含量没有，
0: 那没有就更坏在了，就很多人有他也不看，而且他也看不懂。如果说咱们现在你正在用这个辅酶 Q 十的话，而且你感觉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太大效果的话，那好了，咱们就把这个辅酶 Q 十的包装盒你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咱们大家伙一起看一下，看看你的说明书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十毫克、20毫克、30毫克，最高最高也只是40毫克而已吧。甚至有一些这个厂家他还打擦边球呢，说每盒子上写的是什么呢？100克的药含有多少克的辅酶 Q 十？给你绕一圈，你不会换算。
1: 那是为了节省成本吗？是吗？
0: 其实两个方面啊，第一个，这个市场的竞争比较大，就是说很多这个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辅酶 Q 十也不太懂，只是关注这个价格的心理。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呀，他就压缩这个原材料，降低成本，低价对外出售。但是你低价出售它有没有效果呀？
1: 就是它含量不一样，它的成本价它肯定是不一样嘛。
0: 当然了，
1: 对对，我看普通的一瓶吃半个月一个月也就个20-30块钱，
0: 所以说你这样的产品它能含有多少的辅酶 Q 十呢？
1: 不能多了。
0: 对呀，肯定是非常非常少嘛。甚至我记得有的这个不按粒算，它按的一整瓶，说100克的药，200克的这个药里的辅酶 Q 十含量是多少，然后让你吃一个月，这么低的含量，然后你再吃上一个月，你想想分到每天里头，那效果还会有吗？是吧？微乎其微，
1: 太有道理了。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辅酶 Q 十，你想有效果的时候，一是看价格，那更主要的看啥？看它的含量。
1: 那怎么选呢？看含量怎么选呢？咱不懂啊。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凡是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它的规格不同，含量是不同的。有的只起到保健的作用。那有的就起到改善和治疗的作用。 他出的这个产品的目的截然是不同的。
1: 那如果说我就想保健呢？

0: 如果说咱们本身没有心脏方面的任何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也没有什么心律不齐呀、啊
1: 嗯，
0: 到医院检查了以后呢，各方面心脏的机能都挺健康，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年轻人，
1: 嗯，
0: 我就是想将来老了老了，
1: 心脏好点，
0: 想预防一下心脏病的发生，
1: 嗯，
0: 那你完全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国产的药房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保健用的辅酶 Q 十
1: 哦，
0: 啊，选择40克左右的，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那如果有症状就想改善一下心绞痛的症状呢？
0: 哎，这个问题就问得好了，因为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有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了。
1: 哦，
0: 那如果说已经有过这种心绞痛的症状了，时不时的还伴随着比如说心脏有憋闷感，前胸后背有这种疼痛感，还有刚才说的有莫名其妙的胃疼，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要是选择这个光是保健作用的辅酶 Q 十，那就不够了，
1: 不行了，
0: 不够了。你要选择什么？选择100毫克以上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有真正的调理和治疗的效果。
1: 哇，2倍多呢？
0: 对呀、啊，将近3倍呢，
1: 对、啊、
0: 是吧？100多毫克的嘛。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掌管着咱们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与死的问题呀、啊，而且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营养心肌、调理和治疗我们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
1: 嗯嗯，
0: 所以说要想改善我们心绞痛或者是其他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记住啊，前提是你已经有症状了。
1: 嗯，
0: 没症状可以选择保健的，有症状的必须要选择含量在100毫克以上的真正的辅酶 Q 十，
1: 改善症状哈。
0: 对，
1: 那要是我就想彻底治疗呢？彻底治疗我怎么选啊？
0: 如果大家伙已经患有心脏病了，
1: 哦，对呀、啊，
0: 是吧？我不想以后再犯病了，
1: 吓人呐！
0: 我不想有这种心绞痛突发或者心梗突发这种危险的话，
1: 对，
0: 是吧？现在整天的这个提心吊胆的话，要想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话。同样我告诉你还得是选择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更高含量的，
0: 对，只有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治疗的作用。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呢。
0: 当然了，这里水挺深的。
1: 哎呦，
0: 而且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其实我就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哦，
0: 说完了以后还真行，
1: 哦哦，
0: 真明白了，直接把我手给握住了，说梁老师我太对不起你了，我误会你了，你说的这番话真的是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伙儿现在正在吃辅酶 Q 十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不知道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说效果不好，哎，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它是保健级别的，
1: 对，它含量不够，
0: 它不是治疗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高含量的，它就比你低含量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就好比是，咱就说这个赛跑一个道理嘛。
1: 嗯，
0: 你说三个人跑步。一个是年轻的大小伙子，一个是10岁的小孩，还有一个是5岁的小孩。那你就想啊，跑到300米的时候，这5岁小孩肯定是没劲儿了，
1: 对，
0: 对吧？累趴下了。跑到800米的时候，10岁小孩累趴在那儿呢，是吧？也不动了。最后能够跑到1500米的到终点的，那肯定是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嘛。
1: 这道理谁都懂啊。
0: 这含量不同嘛。
1: 想改善、想治疗，就得是选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厂家呀，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啊，确实不多。
1: 嗯，
0: 很少很少。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可能每年都会专门从哪儿呢，从海外给大家伙找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
1: 嗯嗯，
0: 可以说每年每次的发放，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
1: 啊，
0: 基本上当天就抢购一空了，
1: 因为尝到甜头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它能体现到效果呀。
1: 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对心脏的吃上之后肯定就有改变，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了，咱们这话得说回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20万彩礼的事儿，是不是？
1: 还记着呢。
0: 你不说是真人真事吗？
1: 真的。
0: 那如果说这大姐要听到咱们节目的话，那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真想要一个保障的话，要这个保障没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这个保障你要这20万要错了。
1: 嗯。
0: 你莫不如找一个心脏好的老头当老伴儿。
1: 嗯。
0: 或者是。你让这个老伴儿，这个老头儿，你俩在一块儿生活的时候，听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把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一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方法你用好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保障，根本用不到20万，要不然你要这20万就招人误会了。
1: 所以说，其实黄昏恋是很美好的，我们是有好身体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没错，
1: 咱找对象最好是找个身体好的，对不对？
0: 对，
1: 心
0: 把
1: 脏
0: 自己
1: 好的。
0: 也得调理好了。
1: 对，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全球购，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4: 啊，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个患者。
0: 啊，北京
4: 的。叫张春梅。
0: 你好。
4: 今天哈、终于有机会啊，让我亲口跟您说一声谢谢。我们两口子啊，能有今天啊，多亏您了。
0: 哦。
4: 我给您鞠躬吧，您、也看不到。
0: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我承受不起啊。咱呢也不用那么客气。其实咱们创办的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呀、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差价的、零距离的用上国内的呀、国外的呀一些高端的好产品，为咱们健康服务的。所以说我可不是为了大家伙给我来鞠躬的、感谢我的啊，咱们严重了。
4: 哎呀，好人好人、确实、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好专家，真是我们的福分。梁老师啊，我今天啊跟您啊就是打电话有两个事儿。
0: 您说。
4: 一个呢就是和您说说我跟我老伴儿啊，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这个好转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让您帮忙，帮我们再供应一批呀、高含量的辅酶扣食。
0: 咱都受益了，受益了就好啊！因为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是吧？大家伙受益了，见到效果了，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的，都是好产品。我们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正能量。你这样。咱们也闲言少叙，跟我分享一下咱们都什么地方受益了，我也跟着你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4: 行行行行行，好好好。我老伴儿72了嘛，这个心脏不好30来年了，心肌供血不足，还有个动脉硬化， 心律不齐呀、啊，他那个心律。

0: 跳40多下。
1: 哎呀，那都危险呢。
0: 是啊，当时医院大夫就建议是安了个起搏器。
1: 安什么？安起搏器呀、啊？哎呦，
0: 对呀、啊，
1: 他这个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敢安这起搏器呢？这风险太大了，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呀、啊，这手术费用也相当相当高的。
0: 是啊，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费用确实高，我们也承受不起。
1: 嗯，
0: 这不，我始终就是想找一个比较，意思比手术啊更好的方法，我说给他治一下这个病。
1: 嗯，
0: 要不说也是挺幸运啊。正好赶上您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辅酶扣食，
1: 嗯，
0: 而且含量还要比那些一般的厂家高出几倍呢。
1: 那是，
0: 而且还是药用价值的级别。
1: 对的。
0: 最主要的是啊，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
1: 就这一点，我别的不敢说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啊，我是敢保证的。就是我给大家伙儿就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这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就说你说这辅酶扣食一定是治疗级别的，它的含量一定是要足够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你就保证大家伙一定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0: 所以当时我还心里在讲，小子哟，这下妥了、
1: 嗯、
0: 就用这个办法、
1: 嗯、
0: 如果说是有效嘛，就算是他真的命好、
1: 嗯、
0: 如果说没啥效果呢，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
1: 哦、
0: 就这样，哎，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嘛。
1: 啊，当时就用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啊，用上以后怎么样呢？这效果出来没呀？
0: 哎呀，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啊、
1: 嗯、
0: 要不然改善的更快了呢。
1: 哦哦，
0: 等我拿到家以后啊，他还和我说呢，说是净花冤枉钱
1: 啊，
0: 这些年一直冤枉钱也没少花。
1: 嗯、
0: 你买这些玩意儿干嘛呢？
1: 嗯，
0: 不瞒您说，家里边也放了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他都没吃。后来我
1: 没相信他，
0: 我家姑娘，
1: 嗯、
0: 这不个和他说，这是您也是留过学的大专家，
1: 啊、
0: 提供的一些产品嘛，都是国际上最好的。
1: 啊，
0: 这样我老伴才用上。
1: 哦。半个月之后才用上，用上之后怎么样？
0: 对，
1: 这效果怎么样？
0: 哎呦，用上以后比之前用的都好啊！
1: 你看，
0: 没有之前吃的那种就是烧香的感觉，
1: 嗯，
0: 再就是青花熊猫的情况也改善了好多。
1: 好，
0: 到现在嘛，快到一年了，这不晚上吃饭啊，能和我下楼溜个弯啊什么的，也能走个10多分钟。
1: 嗯。
0: 都不带说心慌上不来气儿，
1: 多好啊！
0: 而且这个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到130左右吧。
1: 这都完全正常了，
0: 这
1: 血压啊。
0: 是啊，这不是家里边没多少了吗？我老伴这不是催的，让我赶紧给梁老师打电话，让您帮我们再供应一批。
1: 哎呦，这回老伴信了，自己掏出来要用了 是吧？
0: 对，
1: 非常好啊！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老伴改善的这么好。
0: 嗯，
1: 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的是冤枉钱了吧。
0: 不说了不说了，因为效果摆在那儿嘛、
1: 啊、
0: 他还说什么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啊，吃的就是有用，
1: 那
0: 低含量的意思是还不如吃块糖呢，说是糖还有个甜味呢。
1: 嗯，你确实，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啊，现在就是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
0: 嗯，
1: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他的功劳，尤其是他每一粒当中，他这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咱们这个普通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3到5倍啊！你说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只有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血液当中的这个含氧量变得充足。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肌细胞才能够健康饱满活跃，这才是保障咱们人心脏长寿的基石啊，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真的可不是嘛，这不现在我们俩真的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是犯病了嘛。
1: 嗯，
0: 每天就两个字，乐呵
1: 乐呵。哎，乐呵就对了啊。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家里头要没有了，你这样吧，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
0: 啊、
1: 我看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出来，你就听这个节目吧。
0: 行行，
1: 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哎呦，我一天都不落，那他在听着呢。所以说，梁老师就麻烦您了哈，
1: 别客气，
0: 祝您也是身体健康。
1: 啊、
0: 哎，好了，
1: 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 同类。

0: 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您好啊，
1: 你
2: 好。你
1: 好啊。
2: 听了你这两天的讲课呢，我也突然感到恍然大悟呀。
1: 怎么着？什么意思啊？这是以前也用过辅酶 Q 十，没达到理想的效果，是这意思吧？
2: 对呀、啊，本打算呢改善我心脏毛病的，结果呢吃了大半年了，一点效果也没有。
1: 嗯，
2: 刚才呢我把我吃的那个辅酶 Q 十和药盒拿出来一看呢，含量才20毫克。
1: 含量才20毫克呀！哎呦，
2: 啊对，
1: 哎呦，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大家伙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了。辅酶 Q 十可能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啊，辅酶 Q 十有营养心肌细胞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肌这个供血供氧的作用，但是往往咱们大家伙忽略了一个成分和它的含量的问题。你要想真正的改善我们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你必须要选择只有含量到100毫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十，那才有作用呢。
2: 哎，那选差了，梁老师，我和你说说我情况啊。
1: 嗯，你说。
2: 这回啊，你帮我选，
1: 嗯，
2: 我听您的。
1: 好。
2: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话说都过去的都20年了啊，这话、
1: 嗯，
2: 那时候我家老头子不省心，每次呢和他那个吵完架，我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个憋闷，
1: 嗯，
2: 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2: 偶然感觉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2: 但是呢一阵也就过去了。
1: 哦，
2: 到了50岁左右吧，丝丝拉拉疼的这个感觉的开始频繁了，
1: 频繁了，
2: 一个月啊、
1: 嗯、
2: 得2-3次。
1: 哦，
2: 而且呢每次时间也长了，4分钟就是过不去的。
1: 嗯，
2: 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像那个速效救心丸我都不敢离身。
1: 嗯，
2: 逐渐的开始我就怕声音，有点响动哈、啊
1: 嗯、
2: 我这个心感就揪揪的，就是揪着疼。就好像是有人拽着我的心那个似的啊，
1: 嗯嗯，
2: 疼的就直冒汗，就连那个手机我都不敢放声音啊。
1: 啊，
2: 孩子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就没少给我和我操心
1: 的。那肯定的呀，
2: 哎，就这样、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心脏病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呢，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跟着你担心的，能不担心吗？是不是？
2: 可不是咋的，
1: 嗯。
2: 注意的结果呢，就去年还是心梗发作了。
1: 去年呢，
2: 哎呀，差点要了我这个老命。
1: 嗯，
2: 去了医院就下了3个支架。
1: 嗯，
2: 做手术的时候还差点没下来手术台。
1: 哎呦，
2: 医生过后就和我说，是给我下3个支架的时候我发生了房颤。
1: 哦，
2: 我也不知道房颤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1: 哦、这个房颤呢是心律失常的一种，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啊，它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那我们有个成语叫七上八下，听过吧？是吧？七上八下就形容说没有章法，乱七八糟的意思。而房颤就是这种情况，那心脏的收缩呀、舒张啊就没有规律了，完全是混乱的。你的心脏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根本就不受控制了。就好比是咱开的小汽车发动机一样，你外部的管线你修的再好，零部件换的再好，你这发动机它是报废的。你说你一个车不就是个摆设吗？是吧？你做什么都是无用功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就是你把车修好了，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不能开。
1: 对呀、
2: 啊，车再漂亮，那下再多的支架，心脏不好使了，那支架也是白费呀。
1: 所以说这个道理呀、啊，很多人都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转不过这个弯儿来。
2: 对，出院以后啊，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
1: 嗯嗯，
2: 听说那个 Q 十对改善心肌有好处。
1: 嗯，
2: 这不我就吃了半年吗？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的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这说不上哈，就又耽误事了。真的，整不好还犯大病呢。啊，
1: 所以说我就讲过啊。如果我们心脏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就是为了日常保健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含量40毫克以下的辅酶 Q 十作为日常的保健。如果说我们心脏已经发生实质性的一些症状了，时不时的感觉到心脏有憋闷呐、啊，前胸后背有疼痛啊，心律不齐呀、啊，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择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它才有治疗的作用。 是吧？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

0: 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营养咱们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的这种功能的标准。
1: 嗯，那梁老师，这回我是真正的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啊啊。
1: 我去了好几个药房。基本上都没有含量高的。这两天我听大家都说，北上广地区这两年都得到了过那个高含量的扣食
0: 啊，
1: 什么时候也给我们发呢？
0: 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看大家伙吧，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我就再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发放。具体的日子啊，具体的这个能不能搞啊，暂时还没定下来。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大家伙需要的人要是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次，然后这个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好好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啊，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嗯，
1: 我能不能用上高含量的，就靠您了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谢谢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尊敬的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是81岁的老太太。
0: 哎呦，81岁，好啊。
3: 嗯，我是得了糖尿病30多年，完全身吧都有合并症。
0: 糖尿病啊。
3: 我在偶然之间呢听了您的讲课。
0: 嗯。
3: 完了，您讲课讲的有理有据，
0: 哎，
3: 我听得特别明白。完，所以呢，在您的产品嘛，我用了个三样。
0: 哦，
3: 嗯，
0: 哪三样啊？哪三样都用了
3: 啊？第一个呢，就是对骨痛病啊有好处那个，还是 SLO 那个。
0: 啊，可通过的氨糖，可通过的氨
3: 糖。哎，对对
0: 对
3: 对，
0: 嗯，
3: 那个完了，我用了哈。
0: 嗯。
3: 我用的多，我10天就用了一支。
0: 哎呦。
3: 完了，我也见到很大的效果。
0: 啊，
3: 就
0: 是
3: 可以说哈，我没用以前吧，这那骨头哈，我是腰椎、梗椎，腰底管狭窄，完了还有那个骨刺，就是那个脊柱，那个骨刺吧哈，像那钉子似的扎的神经啊，可疼了。但是呢，我用了以后呢哈，就做了长久时间，我能支起腰来了，原先不能支腰。
0: 好，
3: 我支腰
0: 能
3: 走啊。
0: 我
3: 要是不干活呀，一天也不带疼的。
0: 哎呦，你这天用了多长时间呢？
3: 这
0: 没多长时间呢，效果就这么明显呢，多好
3: 啊！
0: 啊，
3: 是。
0: 哎，坚持用好啊。
3: 这个吧，哈，对我说实在的，我在我没用的以前嘛，哈。我有2个月犯病，我都没下床，走不了道，干脆就不能下床。我就是来家听半导体，我就听着你讲课，就真的我听着我用这个药，所以用了以后吧，啊，确实对我帮助挺大的。我搁家里头啊，我现在告诉我在家干什么，我在家坐着那个做衣服。
0: 哦，还能做衣服。哎呀，好
3: 啊。干活啊，要是我有一干活着急想做完，所以呀，他有点胀疼。我要不干，你要是能歇一会儿那就不疼。
0: 好
3: 啊，我确实这个我可乐了。哎呀，我说我后半生就像这样就活就行了。哎，我这个就是用了哪个呢？我用了那个睡觉和失眠那个便秘那个
0: 啊 ，SOD 蛋白那是
3: 对，就这个吧哈。我心情不好，我失眠嘛，有时候就是一宿一宿不睡觉，白天晚上不睡觉。完了那个，有时候睡吧也是2个点一个点儿，就是那样的。我人都是瘦的，都到了70多斤。
0: 哎呦，
3: 所以说，我这从吃这个吧，哈，最近就这2天吧，哈，白天早晨不有个点儿吃呢，5点到7点我吃的哈，等我一完事了到了，我就要睡觉。
0: 哎呦，
3: 现在
0: 你看看啊，能睡觉了，效果。
3: 完了那个啊，晚上吧，我现在能睡4到5个点觉了。

0: 四五个小时了，现在都能啊！哎呦，
1: 哎，四五个小时，我原先吃饱觉就要上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去，反正现在呢晚上就一次，有一天呢还一次也没去。
0: 哎呦，
1: 睡觉这个进食最快。再一个便秘吧，我是十遍嘛，就是我好几十年了。我原先我挺害怕的，因为啥呢？我这个肚子里头更硬了，可硬了。完了，我的母亲原先就是说得癌症死的。完了，我就哎呀妈，我肚子这么大块呢，一个一个的。我去照片子，人说我那是那个便，不是那个
0: 病。是宿便是吧？
1: 完了，
0: 不是肿瘤。
1: 啊，那不是那个癌症。完了，我就不管他的，爱咋咋地。最主要是我难受。就是我浑身就像那个。就是那，就像全身都有便似的啊，就讲到全身都在粪坑里似的，那个难受，那个味儿，那个样。有时候我还那个身上自己都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到阴群上，我自己都问的我自己有味儿，就那样啊。吃的这个吧哈，现在吧哈，我能排屁了，原先我都不排。
0: 多好
1: 啊！完了排完便以后吧，我喝水啊，肠子里都有响声
0: 啊，有咕噜咕噜响声了。哎，好，对
1: 对，
0: 清空
1: 那响声。我现在一天吧，能有两次和到四次那样往外排便。
0: 好，
1: 我就拿手电老照。它是新便和旧便，我都知道。哎，它刚开始有那便嘛哈，就在便上好像有那个黑丸子的站在那上。就今天吧，我这便了两次，比以前少了，但我每天都在晚上摸肚子和那个和那个油肚子、
0: 嗯。
1: 现在那个肚子里头那硬块吧少了很多很多，以前吧一大块大块，
0: 别人都
1: 摸着一个紧一个，一个紧一个，就那样。现在。都是少多了，
0: 多好啊！这宿便不就排出来了吗？
1: 对呀、杨老师，我真感谢你，哎、我他确实感谢你。我吃多少药啊？吃那个，这叫那个芦荟那个，你们给我吃的那么都辣的，都干啥了？肚疼的还没出来，
0: 那不行、
1: 给我都不吃了，我那。我现在就吃你这个，它也不疼，它也不怎么地，它就很顺当的。
0: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安全的、一定是有效的，一定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1: 是是是，我特别信服你，特别感谢你。完了呢，还有牙膏。
0: 啊、还有牙膏。
1: 完了，我跟那个管我那个老师就说，我说哎，那个玩意儿，我说的哎怎么呢？我说那个。是哪个产品都对着我，正好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来了。
0: 你看，就是给您准备的一样，你说是多好。
1: 因为啥呀？我一身我的病好几十万我都花出去，什么也没解决，我都白花钱。这个牙膏呢哎可好了呢，正好牙也不疼啊，我那牙石吧哈、还掉了不少。
0: 你看
1: 我牙可晚上晚上是我高兴坏了，我就说我一定得哈告诉杨老师。
0: 我都替您高兴啊。现在啊我跟你讲啊，就可算就找着咱们能够解决自己身上大问题的这些好产品了。而且
1: 是啊，我说我一定得跟你走到底。
0: 对，咱也用得起用得上是吧。
1: 杨老师啊，我还有我的问题，我问
0: 一
1: 下哈。特别是我有那个眼睛，我眼睛是白内障。我头两年吧检查我的眼底各方面全都好。不就最近这两年呢哈。我眼睛呢就是看月亮是重的。重叠好几个
0: 啊，
1: 那电饭锅不是得有灯泡吗？红的
0: 重影，
1: 我一看吧哈，就是一圈都是红点。
0: 好，我再问问你，你看直的东西变拐弯不？
1: 不拐弯，
0: 不拐弯，不变形是吧？
1: 不变形。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是糖网症啊，
1: 啊，
0: 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变性。
1: 啊，视网膜变性。
0: 对，但是你这个不是黄斑变性还好，如果是黄斑变性了就麻烦了。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东西它变成弯的
1: 啊，
0: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1: 啊。
0: 这个呀，你呀，你记住，白内障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说挡住你眼睛了，到医院直接做了，现在非常便宜，1800块钱就能做。如果说它没有影响到你的视力，没有彻底的把这眼睛盖住了，能不做尽量不做。

0: 远还能看见那小眼儿。
1: 那就不用做了，那就完全你不用搭理的，理都不用理的。但是呢，你这个看东西外头有一圈啊，我告诉你这个呀，你要是治眼睛你还真治不好，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血糖控制好了。
0: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听说那个神经酸嘛，其实我是大脑袋里面，
1: 嗯，
0: 我有时候就是拿了啥就忘了，我现在就是过去的事儿我能记住，现在事儿记不住。
1: 对，为啥呀你知道吗？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神经病变。什么叫糖尿病？血液当中的糖分过多了，那过多的话它同样会腐蚀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咱们正常人谁过了五六十岁七十岁以上的，我都建议补充这神经酸，更何况咱们是糖尿病的患者呢，是吧？有条件一定要补充。针对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啊，我必须得给你出点别的招了。你现在糖尿病吃什么药呢？
0: 我糖尿病吃的是那个葛化脂
1: 啊，葛化脂，
0: 喝那个白糖瓶
1: 啊，
0: 欧糖明，我就这三种。
1: 啊，
0: 以前我打过那个胰岛素
1: 啊，
0: 我打了十多年。
1: 嗯。
0: 后来我就不打了。
1: 你这样，你听我说，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抓紧时间，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降糖药啊，我刚才说了，又什么葛瓜子了，又什么拜糖瓶了，这吃的太多了，我就不能再给你开药了。我想办法把你这个这些药慢慢一点减量，一点减量，最后你给我停了。你现在血糖能达到多少？跟我说，这是最关键的。
0: 我现在哈，
1: 嗯，
0: 我早上呢就是6.5-6.8，不到七个以内。
1: 那你这血糖正常啊？对，空腹血糖完全正常，没问题。餐后呢？
0: 要餐后呢？我要是就这么吃药哈，
1: 嗯，
0: 餐后有时候还就5-7-6.8，嗯，就是这样的问题。我要自己把住嘴哈，
1: 嗯
0: 嗯，就什么都挺好的。
1: 好了，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呀，你就听我的，我给你出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平时在家里头咱们就得熬点这个茶来喝。我让你把你的这个现在吃的什么葛瓜子啊，包括什么拜糖瓶啊，二氧双胍，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因为你吃这些药，我跟你说对你的神经都会有伤害，包括你的眼睛，一点点你给我减下来。这个方法我教你了以后吧，就当日常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0: 哎，
1: 这个呢你不用记，你回头呢给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管理师啊，你打电话，因为我每天的节目他们都会监听，给大家伙方法，专门给大家伙记录的，你找他。
0: 哎，好。
1: 玉米须子30克，
0: 啊，
1: 女贞子30克，菊花6克，还有这个桑叶，如果是鲜桑叶你就6克就行，干桑叶就3克就行，这几样你就熬出那么一小锅水来，煮上半个小时，熬开了。这个水这是一天的量，你一天就喝这个水当茶来喝，你喝上一段时间，你就监测你的血糖，如果更加平稳了，一点一点的把你说那些降糖药给我减量。
0: 嗯，
1: 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中医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叫玉针降糖茶，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把这个用上，听懂了吗？
0: 我听懂了。
1: 好，
0: 谢谢，万分你感谢啊，杨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指点。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4: 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指点。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

0: 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静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喜欢在快手上看一个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5: 征婚类的直播？
3: 对对对对，
5: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征婚的这个节目啊？
3: 现在啊老师，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5: 老年人的征婚是吗？
3: 对，
5: 嗯，
3: 现在老年朋友都放飞自我，超级直接。
5: 是吗？
3: 我给你讲讲
5: 啊。哎，你跟我说说。
3: 你说啊，我今天看了一段，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
5: 啊，
3: 嗯，应征的呢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
5: 啊，
3: 两个人吧互相聊了聊，聊得挺好，什么孩子呀收入啊，反正就主打一个直接坦诚，
5: 嗯，
3: 对吧，直接坦诚都挺合适的，那你得
5: 挺好吗？
3: 挺好，提要求啊。
5: 还有要求？
3: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吧我也没啥要求，
5: 嗯，
3: 说我前一个老伴儿呢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
5: 哦，
3: 对我挺好的，
5: 丧偶是吧？
3: 对，丧偶，哦，没了，
5: 嗯嗯，
3: 所以说呢我再找个后老伴儿，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我给你洗衣服做饭，
5: 啊，
3: 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
5: 20万，哎呦，这20万可没少要啊，这是。
3: 那头婚小年轻才多少钱呀？小年轻也就10万呗。
5: 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节目。
3: 哎呦，现在就是特别火，就老年人相亲超
5: 特别火呀，
3: 特别直接，什么都敢唠，
5: 但是
3: 什么都敢说。
5: 但是静时，我以前啊，我只以为是拍的段子呢。
3: 嗯。
5: 就真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吗？
3: 什么猎奇的话题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翻翻，老有趣了。
5: 对，我觉得那是拍摄的吧？
3: 是不是？不是，
5: 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5: 哎呦，真是
3: 就越活越通透了嘛。
5: 但静时，真的啊，这我可能还真就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吧。我觉得就是你说你这个20万，你怎么张开的嘴，从哪儿来的呢？而且静时你说的这个年轻人，10万块钱左右的彩礼，我觉得啊。

0: 这个彩礼你分怎么个出法？
1: 嗯，
0: 就如果说小年轻啊，我儿子和你姑娘就是这个新成立的一个家庭，
1: 嗯，
0: 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点儿，我家也拿点儿，把这个钱呢一堆给这个小年轻。小两口不至于从零开始生活，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帮那么一把。
1: 大姨就是非常直接，我俩结婚你得给我二十万，二十万我是为了保障上个老伴没了嘛，这个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0: 保障是吧？好了，咱就说这保障啊，保障无外乎是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
1: 嗯，
0: 一种是健康保障，
1: 嗯。
0: 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跟这个老头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这二十万能保证自己这个衣食无忧。
1: 嗯，
0: 那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这个逻辑。
1: 嗯，
0: 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
1: 嗯，
0: 对吧？因为二十万能够让我丰衣足食，这叫生活保障嘛，是吧？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商品我也得说它值还是不值。
1: 对，
0: 因为我说实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一个逻辑，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1: 嗯，没有。
0: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高端的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有这个治疗意义的这种好的产品，
1: 嗯，
0: 它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我为什么要做到零差价零距离呢？
1: 嗯，
0: 大家伙对于咱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帮助？你花这个钱值还是不值？
1: 要值啊。
0: 对呀，零差价一定要值嘛。
1: 对，
0: 值的话它才叫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1: 嗯，
0: 这老大姐，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只是说二十万给我生活带来保障的话，那你就首先要看自己值不值，这就是一个道理嘛。对吧？是不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1: 嗯，
0: 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可能这二十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的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1: 有担忧
0: 是吧？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那个老伴儿，因为这个突发性心绞痛，然后触发的这个心梗，人没的是吧？
1: 嗯嗯，
0: 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的健康留一份保障？
1: 嗯，
0: 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治疗。
1: 是，
0: 真到是我们有心脏方面的急救那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二十万根本就不管用，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要是身体真拉胯了，到医院二十万也不算啥。
0: 就是你这个病不是二十万能解决的病，
1: 嗯，
0: 是不是？
1: 老师说的有道理啊，
0: 所以说
1: 剖析的有道理。
0: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二十万这要的都不符合逻辑啊，从哪儿来理解出来的呢？
1: 哎，老师，刚才你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问题了，再说说健康性问题啊。
0: 嗯嗯，
1: 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二十万都不能救命，是吧？
0: 对呀，他绝对是二十万你救不了你的命的。
1: 昨天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
0: 嗯，
1: 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
0: 啊，
1: 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也很大吗？
0: 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啊。我刚才说了，如果心绞痛突发导致的急性心梗的话，你二十万绝对是救不回来的。
1: 嗯，
0: 那么同样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的几率很大吗？
1: 很大吗？
0: 静叔，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你每十次的绞痛就会有一次猝死的危险
1: 啊，
0: 十分之一的几率。
1: 那么可怕呀。
0: 对呀，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相信啊，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是谈虎色变的
1: 哦，
0: 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个发作呀，或者这种困扰吧。
1: 哦，
0: 心绞痛一旦发作了，什么症状？
1: 哎呦，
0: 什么叫绞痛啊？听这个词儿，
1: 就像绞肉似的。
0: 对，就像那个毛巾，你是不是要给它拧干了？
1: 嗯，
0: 拧着劲儿的那个疼。
1: 对，
0: 前胸后背放射性的一种疼痛。
1: 嗯，
0: 有的人说形容不好，说什么呢？说这个心脏像被这个大石头那么碾压、挤压的那种疼。
1: 嗯，
0: 闷疼闷疼的。
1: 嗯。
0: 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这根本就不是人受的，
1: 是啊，
0: 就疼起来好像什么呢？有人呢在使劲的用这个刀子在弯你的心一样。
1: 嗯，哎，你说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而且有的人疼的这腰都直不起来，
1: 对，
0: 然后自己这个左手抓着自己的心脏，疼得满头大汗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的胸口窝疼，
1: 嗯。
0: 很快会有什么呢？会导致你的左肩膀开始疼，
1: 嗯，
0: 这叫放射性疼痛，
1: 嗯，
0: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人的后背也会有疼痛。
1: 哦，
0: 还有更严重的呢，更严重的，它这种放射性疼痛，就是你知道能放射到哪儿吗？
1: 嗯。

0: 你的无名指，你的小手指，
1: 手指头都跟着疼，
0: 对，连麻带疼的，而且这种疼就刀弯式的这种疼，
1: 这为什么会呢？
0: 为什么会是吧？实际上，心绞痛啊，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1: 嗯，
0: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脏跳动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
1: 对
0: 吧？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就是把这血往外挤，
1: 嗯，
0: 给我们浑身上下供应这个血液。
1: 是啊。
0: 那么在你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的痉挛了，
1: 嗯，
0: 这个痉挛像什么呢？像我们经常爱健身的、爱跑步的人，就是我们肌肉突然间出现抽筋儿的情况。
1: 那我抽个筋儿，
0: 抽个筋儿，
1: 嗯，
0: 就是这种抽筋儿。你抽筋儿会发现整个肌肉怎么样？
1: 缩成一团，
0: 抽抽成一团了。
1: 对，
0: 它没有这种伸缩的能力了。
1: 对，
0: 心绞痛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在跳动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1: 抽成一团，
0: 抽抽了。然后他没有伸缩的能力。
1: 哎呦，心脏抽筋儿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们就曾经解剖过急性心绞痛发作出现心肌梗死的患者吗？
1: 嗯，
0: 解剖完了以后，就看这个死者的这个心脏啊，
1: 嗯，
0: 像石头一样，
1: 那么硬啊？
0: 对，整个心脏就是一个石头的标本，完全的抽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了。
1: 哦，
0: 这就是心绞痛发作的机制，突然间抽筋儿。你看，你腿抽筋儿，你胳膊抽筋儿，你拍打拍打，抻一抻，还能缓过来。但是我们
1: 心
0: 脏
1: 不行，
0: 不行。它一旦抽筋儿，比如说抽筋儿的时间长了，紧缩的时间长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啥？泵血的吧？
1: 对。
0: 那你抽筋儿的时间长了，它不往外泵血，我们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的就会老化和死亡？那人就猝死了。
1: 哎，那老师，你说这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突然间走了，
0: 对呀，
1: 家人也受不了啊，
0: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叫与世长辞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猝死率是非常高的。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1: 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
0: 嗯，
1: 但本人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对，最后导致急性猝死。
0: 静石啊，你这问问题啊，全能问到点儿上
1: 哦，会有这样
0: 的。太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就很多这个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都会突发这种心绞痛，他就不知道，马虎了，
1: 嗯，
0: 然后突然间有一次发作的厉害了，然后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出现的心绞痛认为是胃疼的。
1: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0: 就很多人都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他一直认为说，我这是以前就胃疼，从来没发生过心绞痛。但是我就说了，你以前那个胃疼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哦，
0: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检查胃根本就没毛病，
1: 心脏的事儿。
0: 对，他总觉得是什么是胃疼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总觉得是胃疼的话，你得小心了。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干嘛？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1: 对，
0: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
1: 嗯，
0: 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天坛医院作为这个客座嘉宾，在那里就工作了半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他最早以为他胃疼呢，
1: 嗯，
0: 就来我们医院看胃来了，结果呢一检查，他的胃根本就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只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浅表性的胃炎，绝对我不会导致他这种疼痛的，疼得直不起腰来的。然后呢，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一看这么大的医院，连我胃疼就都检查不出毛病来，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是吧？我疼成这样了，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到医院还检查不出问题来，所以说有点急眼了，就和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整个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1: 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0: 对，就这个患者突然间两个眼睛就发直了，
1: 哦，
0: 然后眼看着头顶上啊，这个虚汗呢像这个水滴一样滴答滴答的往地下滴的呀，然后双手啊就握得紧紧的，
1: 嗯，
0: 然后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我当时就在现场呢，哎，本来是想去拉架来劝一劝来着，
1: 嗯，
0: 一看就突发这种情况了，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1: 嗯，
0: 这就是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1: 啊，
0: 急性心梗，赶紧的就给这患者采取了这个心梗的抢救，就给他推到这个我们急救室去了，氧气呀，心率的监护啊，是吧，静脉注射。

0: 饿呀，按部就班的就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嘛，这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
1: 哦，
0: 当时我跟你说啊，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都已经丧失了。
1: 哦，
0: 心率的监测仪上，这个屏幕都显示出来了，致死心率极高，而且出现什么呢？这个心颤的情况了，
1: 哎呀！
0: 有这个心室颤动的波形了。当时我就让这个抢救室的大夫，我说马上给他进行什么呢？电击性的除颤。
1: 哎呀！
0: 当时给他除颤了，我记得是20多次，好在抢救的及时，患者抢救过来了。
1: 那你说他怎么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呢？
0: 最可怕，他以前都不知道
1: 对呢，
0: 啊，他还不知道。
1: 还胃疼来检查胃来
0: 是
1: 了。
0: 这位患者呀，我记得他说他是吉林的农村的，
1: 嗯，
0: 然后在北京工作，就是一些体力活
1: 嗯，
0: 啊，主要是送快递。
1: 嗯，
0: 就为了多赚点钱呢，他就特意要了一片特别忙的一个片区，
1: 嗯。
0: 整天的这个起早贪黑的，然后饭也吃不好，他就说就导致了这个浅表性的胃炎，就胃肿
1: 哦，
0: 疼。然后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啊，还捎带脚的有这个胸口啊憋闷啊，气儿倒不上来的这种情况，偶尔的嘶嘶拉拉的有那种就是抻拉感，他就认为什么呢？一直是胃病没治好呢。所以说呢，平时这个手头上这个胃药是离不开身的，天天吃。
1: 那你说这胃疼和心脏疼，它分不清吗？
0: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呀，别说咱们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了，很多的这个大夫，这个胃疼和心脏疼都分不清。为什么啊？竟是心绞痛，它的初期的症状，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狡猾的，很多人都误认为是胃疼的，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那你说他区分起来是不是就难上加难了？是不
1: 为
0: 是？
1: 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啊，就很多咱们临床的大夫都问过我，
1: 哦，
0: 说梁老师，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
1: 哦，
0: 你能给我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吗？
1: 哦。
0: 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啊，他也找不出来为什么。
1: 因为它是两个器官，两个组
0: 对，他为
1: 织，
0: 什么心脏出现问题了，胃会
1: 胃会
0: 疼呢？
1: 疼呢？
0: 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就能够很清楚地说明他为什么。
1: 中医怎么解答？
0: 当时我就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啊，我就解释了，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所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讲究人体当中有12经络，那么我们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它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那么交叉的地方，它俩是相连接的，而且是相互之间作用的。那么按照他们西医的说法来讲，就是这个胃经和心经一旦交叉在一块儿的时候，它的疼痛会混淆在一块儿的。所以说，当我们的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这就是我们中医12经脉说法的这个很好的
1: 就
0: 解
1: 能
0: 释
1: 解
0: 了这个
1: 答
0: 道
1: 了。
0: 理。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总觉得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检查好了，我们这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了，小心我们的心，你得马上转个科室到心内科
1: 好好查查。
0: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你的胃疼，你确诊了。你的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然后才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这才能够避免什么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1: 那就像这位朋友啊，老师啊，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那后来怎么样呢？
0: 那么这位患者抢救过来之后呢，在抢救的时候我们都是常规治疗，那么抢救完了之后呢，就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有针对性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么这些常规的用药之外，我当时我又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一种成分，就是辅酶 Q 十。正常的常规的治疗里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这一项的，我特意给他加了辅酶 Q 十。
1: 对呀。
0: 但是我本来是好心啊，因为我凭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高剂量的辅酶 Q 十。但是就是我这个做法，竟是你知道吗？还惹着这位患者啊跟我大发雷霆。
1: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我
0: 他在
1: 为了让你好啊，
0: 他
1: 我
0: 不是
1: 才
0: 这么说
1: 开。
0: 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不领你们情。
1: 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0: 对，我也觉得奇怪呀。我就
1: 哦，
0: 问他，我说："你先冷静冷静，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太冤枉我了。"然后他就说了："说的辅酶 Q 十啊，

0: 前早就吃过，
1: 嗯，
0: 而且呢很便宜，然后呢市面上也有贵的，他也尝试过吃过，本身条件就不怎么好，
1: 北漂也不容易。
0: 对，以前呢花了几个月的钱，最后就不吃了。
1: 嗯，
0: 不吃了呢，现在呢也确诊了，是因为他这个心绞痛突然发作，出现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突然间的痉挛。
1: 嗯。
0: 结果还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就说：“对你这个伏米克说有啥用啊？你给我开。”

0: 是吧？然后你还给我开辅酶 Q 十，说能管我的心脏，你这简直就胡闹吧？你这不是吗？
1: 这个朋友，这朋友，哎呀，也挺那啥。一般心脏病患者，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形形色色，我什么人没见过？
1: 因为他以前用过辅酶 Q 十，不好使。
0: 对，这样的人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的，
1: 对，能理解、啊。
0: 但是第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他的确是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的猝死，
1: 没骗他，
0: 对，
1: 不是胃疼，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诊断书都已经开出来了，确凿的这个证据啊。那么第二点，他说过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他这个说法我也信。他平时吃这个辅酶 Q 十，说是为了养护他的心肌细胞，保护他的心脏。他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想利用这个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这个心绞痛的症状。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1: 那是为什么他这样呢？
0: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问题只有一个。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就是在药房买的。
1: 嗯。
0: 国产的，
1: 嗯，
0: 国产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含量相对比较低，
1: 嗯，
0: 因为它符合食品药品监督局就可以了，
1: 嗯，
0: 它属于这个食品级的，它里面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的作用的，
1: 嗯。
0: 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的。
1: 那什么标准呢？
0: 这个标准我跟你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目前我们国内大部分的对这个辅酶 Q 十的了解，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所认识吧。
1: 嗯，
0: 甚至现在可能
1: 很多人在吃，
0: 都在吃，但是大家伙吃是在吃，可能很多人基本上都不看它的规格，也不看它的含量。
1: 我现在就在吃，我刚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的那个
0: 含量，
1: 含量没有。
0: 那没有就更坏在了，就很多人有他也不看，而且他也看不懂。
1: 嗯，
0: 如果说咱们现在你正在用这个辅酶 Q 十的话，而且你感觉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太大效果的话，那好了，咱们就把这个辅酶 Q 十的包装盒你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咱们大家伙一起看一下，看看你的说明书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十毫克、20毫克、30毫克，最高最高也只是40毫克而已吧。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这个厂家他还打擦边球呢。
1: 嗯，
0: 说每盒子上写的是什么呢？100克的药含有多少克的辅酶 Q 十，给你绕一圈，你不会换算。
1: 那是为了节省成本吗？是吗？
0: 其实两个方面啊，第一个，这个市场的竞争比较大，就是说很多这个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辅酶 Q 十也不太懂，只是关注这个价格的心理，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呀，他就压缩这个原材料，降低成本，低价对外出售。但是你低价出售，它有没有效果呀？
1: 就是它含量不一样，它的成本价它肯定是不一样嘛。
0: 当然了，
1: 我看普通的一瓶吃半个月、一个月也就个20-30块钱。
0: 所以说你这样的产品，它能含有多少的辅酶 Q 十呢？
1: 不能多了。
0: 对呀，肯定是非常非常少嘛。甚至我记得有的这个不按粒算，它按的一整瓶。说100克的药、200克的这个药里的辅酶 Q 十含量是多少？然后让你吃一个月，这么低的含量。然后你再吃上一个月，你想想分到每天里头，那效果还会有吗？是吧？微乎其微，
1: 太有道理了。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辅酶 Q 十，你想有效果的时候，一是看价格，那更主要的看啥？看它的含量。
1: 那怎么选呢？看含量怎么选呢？咱不懂啊。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儿，凡是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它的规格不同，含量是不同的。有的只起到保健的作用。那有的。就起到改善和治疗的作用，它出的这个产品的目的截然是不同的。
1: 那如果说我就想保健呢？
0: 如果说咱们本身没有心脏方面的任何的一个症状，
1: 哦，
0: 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也没有什么心律不齐呀，
1: 嗯，
0: 到医院检查了以后呢，各方面心脏的机能都挺健康，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年轻人，
1: 嗯，
0: 我就是想将来老了
1: 心脏好点，
0: 想预防一下心脏病的发生，
1: 嗯，
0: 那你完全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国产的药房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保健用的辅酶 Q 十
1: 哦
0: 啊，选择40克左右的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那如果有症状就想改善一下心绞痛的症状呢？
0: 哎，这个问题就问得好了，因为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

0: 已经是有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了。
1: 哦，
0: 那如果说已经有过这种心绞痛的症状了，时不时的还伴随着比如说心脏有憋闷感，前胸后背有这种疼痛感，还有刚才说的有莫名其妙的胃疼，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要是选择这个光是保健作用的辅酶 Q 十，那就不够了，
1: 不行了，
0: 不够了。你要选择什么？选择100毫克以上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有真正的调理和治疗的效果。
1: 哇，2倍多呢？
0: 对呀，将近3倍呢，
1: 对
0: 吧？100多毫克的嘛。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掌管着咱们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与死的问题呀。而且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营养心肌、调理和治疗我们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
1: 嗯嗯。
0: 所以说，要想改善我们心绞痛或者是其他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记住啊，前提是你已经有症状了。
1: 嗯。
0: 没症状可以选择保健的，有症状的必须要选择含量在100毫克以上的真正的辅酶 Q 十，
1: 改善症状哈。
0: 对，
1: 那要是我就想彻底治疗呢？彻底治疗我怎么选呀、啊？
0: 如果大家伙已经患有心脏病了，
1: 哦，对呀、
0: 啊，是吧？我不想以后再犯病了，
1: 吓人呐！
0: 我不想有这种心绞痛突发或者心梗突发这种危险的话，
1: 对，
0: 是吧？现在整天的这个提心吊胆的话，要想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话，同样，我告诉你，还得是选择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更高含量的。
0: 对，只有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治疗的作用。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呢。
0: 当然了，这里水挺深的。
1: 哎呦，
0: 而且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其实我就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哦。
0: 说完了以后，还真行。
1: 哦哦。
0: 真明白了，直接把我手给握住了，说：“梁老师，我太对不起你了，我误会你了，你说的这番话。”真的是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伙儿现在正在吃辅酶 Q 十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不知道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说效果不好，哎，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它是保健级别的，
1: 对，它含量不够，
0: 它不是治疗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高含量的，它就比你低含量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就好比是，咱就说这个赛跑一个道理嘛。
1: 嗯，
0: 你说三个人跑步。一个是年轻的大小伙子，一个是10岁的小孩，还有一个是5岁的小孩。那你就想啊，跑到300米的时候，这5岁小孩肯定是没劲儿了，
1: 对
0: 吧？累趴下了。跑到800米的时候，10岁小孩累趴在那儿呢，是吧？也不动了。最后能够跑到1500米的到终点的，那肯定是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嘛。
1: 这道理谁都懂啊。
0: 这含量不同嘛。
1: 想改善、想治疗，就得是选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厂家呀，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啊，确实不多。
1: 嗯，
0: 很少很少。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可能每年都会专门从哪儿呢，从海外给大家伙找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
1: 嗯嗯，
0: 可以说每年每次的发放，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
1: 啊，
0: 基本上当天就抢购一空了，
1: 因为尝到甜头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它能体现到效果呀。
1: 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对心脏呢，吃上之后肯定就有改变，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了，咱们这话得说回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20万彩礼的事儿，是不是？
1: 还记着呢。
0: 你不说是真人真事儿吗？
1: 真的。
0: 那如果说这大姐要听到咱们节目的话，那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真想要一个保障的话，要这个保障没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这个保障，你要这20万要错了。
1: 嗯。
0: 你莫不如找一个心脏好的老头当老伴儿。
1: 嗯。
0: 或者是。你让这个老伴儿，这个老头儿，你俩在一块儿生活的时候，听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把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方法，你用好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保障，根本用不到20万，要不然你要这20万就招人误会了。
1: 所以说，其实黄昏恋是很美好的啊，我们是有好身体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没错，
1: 咱找对象最好是找个身体好的，对不
0: 对？
1: 对，心脏好的
0: 也得调理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全球购，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
6: 啊，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个患者。
5: 啊。北京
6: 叫张春梅，
5: 你好。
6: 今天哈、终于有机会啊，让我亲口跟您说一声谢谢。我们两口子啊，能有今天啊，多亏您了。
5: 哦，
6: 我给您鞠躬吧，
5: 哎、
6: 您也看不到。
5: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我承受不起啊。咱呢也不用那么客气。其实咱们创办的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呀、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差价的、零距离的用上国内的呀、国外的呀一些高端的好产品，为咱们健康服务的。所以说我可不是为了大家伙给我来鞠躬的，感谢我的啊，咱们严重了。
6: 哎呀，好人好人、确实、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好专家，真是我们的福分。梁老师啊，我今天啊跟您啊就是打电话有两个事儿。
5: 您说。
6: 一个呢就是和您说说我跟我老伴儿啊，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这个好转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让您帮忙，帮我们再供应一批啊高含量的辅酶扣食。
5: 咱都受益了，受益了就好啊。因为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是吧？大家伙受益了，见到效果了，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的，都是好产品。我们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正能量。你这样，咱们也闲言少叙，跟我分享一下咱们都什么地方受益了，我也跟着你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6: 行，好好好。我老伴儿72了嘛，这个心脏不好30来年了，心肌供血不足，还有个动脉硬化。心率不齐呀、他那个心率才跳40多下。
5: 哎呀，那都危险呢。
6: 是啊，当时医院大夫就建议安那个起搏器。
5: 安什么？安起搏器呀、哎呦。
6: 对呀、
5: 他这个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敢安这起搏器呢？这风险太大了，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呀、这手术费用也相当相当高的。
6: 是啊，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费用确实高，我们也承受不起。这不我始终就是想找一个比较 一直比手术啊更好的方法，我再给他治一下这个病。
5: 嗯，
6: 要不说也是挺幸运啊，正好赶上您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辅酶扣十。
5: 嗯，
6: 而且含量还要比那些一般的厂家高出几倍呢。
5: 那是，
6: 而且还是药用价值的级别。
5: 对的，
6: 最主要的是啊，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
5: 就这一点我别的不敢说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啊，我是敢保证的。就是我给大家伙就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这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就说你说这辅酶扣十一定是治疗级别的，它的含量一定是要足够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你就保证大家伙一定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6: 所以当时我还心里在讲，小子要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说是有效嘛，就算是他真的命好、如果说没啥效果呢，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就这样哎，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嘛。
5: 啊，当时就用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啊，用上以后怎么样呢？这效果出来没呀？
6: 哎呀，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啊，要不然改善的更快了呢。等我拿到家以后，他还和我说呢，说是净花冤枉钱，这些年一直冤枉钱也没少花。你买这些玩意儿干嘛呢？不瞒您说，家里边也放了有半个多月吧，他都没吃。后来我家姑娘，这不个和他说，这是。您也是留过学的大专家，提供的一些产品嘛，都是国际上最好的
5: 啊，
6: 这样我老伴才用上。
5: 哦，半个月之后才用上，用上之后怎么样？这效果怎么样？
6: 哎呦，用上以后比之前用的都好啊。
5: 你看，
6: 没有之前吃的那种就是烧心的感觉，再就是青花寻梦的情况也改善了好多。
5: 好，
6: 到现在嘛，快到一年了，这不晚上吃饭啊，能和我下楼溜个弯啊什么的，也能走个十多分钟。都不带上心慌，上不来气儿，
5: 多好啊！
6: 而且这个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到130左右吧。
5: 这都完全正常了，
6: 这
5: 血压啊。
6: 是啊，这不是家里边没多少了吗？我老伴这不是催的，让我赶紧给梁老师打电话，让您帮我们再供应一批。
5: 哎呦，这回老伴信了，自己掏出来要用了 是吧？
6: 对，
5: 非常好啊！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老伴改善的这么好。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的是冤枉钱了吧？
6: 不说了，不说了，因为效果摆在那儿嘛。他还说什么高含量的辅酶扣十啊，吃的就是有用；低含量的意思是还不如吃块糖呢，说是糖还有个甜味儿呢。
5: 你确实，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啊，现在就是说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他的功劳。尤其是他每一粒当中，他这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咱们这个普通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3到5倍啊。你说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只有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血液当中的这个含氧量变得充足。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肌细胞才能够健康饱满活跃，这才是保障咱们人心脏长寿的基石啊，听懂了吗？
6: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真的可不是嘛，这不现在我们俩真的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是犯病了嘛。每天就两个字儿，乐呵
5: 乐呵。哎，乐呵就对了啊，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家里头要没有了，你这样吧，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我看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出来，你就听这个节目吧。好不好啊？
6: 好好好，哎呦，我一天都不落，那他在听着呢。所以说，梁老师就麻烦您了哈，
5: 别客气，
6: 祝您也是身体健康。
5: 啊、
6: 哎，好了，
5: 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6: 哎，再见，
4: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2: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4: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啊，
5: 你
7: 好。你
5: 好啊。
7: 听了你这两天的讲课呢，我也突然感到恍然大悟呀。
5: 怎么着？什么意思啊？这是以前也用过辅酶 Q 十，没达到理想的效果，是这意思吧？
7: 对呀、啊，本打算呢改善我心脏毛病的，结果呢、吃了大半年了，一点效果也没有。
5: 嗯，
7: 刚才呢，我把我吃的那个辅酶 Q 十和药盒拿出来一看呢，含量才20毫克。
5: 含量才20毫克呀！哎呦，
7: 啊对，
5: 哎呦，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大家伙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了。辅酶 Q 十可能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啊。辅酶 Q 十有营养心肌细胞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肌这个供血供氧的作用。但是往往咱们大家伙忽略了一个成分和它的含量的问题。你要想真正的改善我们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你必须要选择只有含量到100毫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十，那才有作用呢。
7: 哎，那选差了，梁老师，我和你说说我情况啊。
5: 嗯、哎，你说。
7: 这回啊，你帮我选，
5: 嗯，
7: 我听您的。
5: 好。
7: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话说都过去的都20年了啊，这话、那时候我家老头子不省心。每次呢和他那个吵完架，我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个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啊，偶然感觉丝丝拉拉的疼，但是呢一阵也就过去了。
5: 哦，
7: 到了50岁左右吧，丝丝拉拉疼的这个感觉的开始频繁了，一个月啊得2-3次。
5: 哦，
7: 而且呢每次时间也长了，动不动就是过不去的。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像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不都不敢离身。逐渐的开始我就怕声音，有点响动哈、我这个心感就揪揪的，就是揪着疼，就好像是有人拽着我的心那个似的啊。疼的就直冒汗，就连那个手机我都不敢放声音啊。
5: 啊，
7: 孩子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就没少给我和我操心呐。
5: 那肯定的呀，
7: 哎，就这样。
5: 因为什么呢？因为心脏病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呐，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跟着你担心的，能不担心吗？是不是？
7: 可不是咋的。
5: 注意的，
7: 结果呢，就去年还是心梗发作了。
5: 去年呢？
7: 哎呀，差点要了我这个老命。去了医院就下了3个支架。做手术的时候还差点没下来手术台。
5: 哎呦。
7: 医生过后就和我说，是给我下3个支架的时候我发生了房颤。我也不知道房颤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5: 这个房颤呢是心律失常的一种，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啊，它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那我们有个成语叫7上8下，听过吧？是吧？7上8下就形容说没有章法，乱七八糟的意思。而房颤就是这种情况，那心脏的收缩呀、舒张啊就没有规律了，完全是混乱的，啊，你的心脏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根本就不受控制了，就好比是咱开的小汽车发动机一样，你外部的管线你修的再好，零部件换的再好，你这发动机它是报废的，你说你一个车不就是个摆设吗？是吧？你做什么都是无用功嘛，对不对？
7: 对对对。就是你把车修好了，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不能开。
5: 对呀、
7: 车再漂亮，那下再多的支架，心脏不好使了，那支架也是白费呀。
5: 所以说这个道理呀、很多人都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转不过这个弯儿来。
7: 对，出院以后啊，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听说那个扣食对改善心肌有好处。这不我就吃了半年吗？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的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这说不上，他就又耽误事儿了。真的，整不好还犯大病呢。
5: 所以说我就讲过啊，如果我们心脏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就是为了日常保健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含量40毫克以下的辅酶 Q 十作为日常的保健。如果说我们心脏已经发生实质性的一些症状了，时不时的感觉到心脏有憋闷呢、前胸后背有疼痛啊，心律不齐呀、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择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它才有治疗的作用，是吧？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营养咱们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的这种功能的标准。
7: 梁老师，这回我是真正的明白了。
5: 明白了。
7: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去了好几个药房。 基本上都没有含量高的。这两天我听大家都说，北上广地区这两年都得到了过那个高含量的厚实
5: 啊，
7: 什么时候也给我们发呢？
5: 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看大家伙吧，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我就再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高含量的辅酶Q10的发放，具体

0: 对，
1: 日子
0: 好。
1: 啊，具体的这个能不能搞啊，暂时还没定下来。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大家伙需要的人要是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次，然后这个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嗯，好好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啊，梁老师，
1: 别
0: 那我
1: 客
0: 就
1: 气，
0: 不
1: 别
0: 打
1: 客
0: 扰你
1: 气，
0: 了，我能不能用上高含量的，就靠您了啊，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尊敬的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嗯嗯，我是81岁的老太太。
1: 哎呦，81岁，好啊。
3: 嗯，我是得了糖尿病30多年。完，全身吧都有合并症，
1: 糖尿病啊，哦，
3: 我在偶然之间呢听了您的讲课，完了您讲课讲的有理有据，我听得特别明白，完，所以呢，在您的产品嘛，我用了个三样，
1: 哪三样啊？哪三样都用了？
3: 第一个呢，就是对骨痛病啊。有好处那个，SLU 那个，
1: 可通我的氨糖，可通我的
3: 哎，对对
1: 对
3: 对，
1: 对，
3: 那个完了，我用了哈，我用的多，我10天就用了一支，
1: 哎呦，
3: 完了我也见到很大的效果
1: 啊，
3: 就
1: 是
3: 可以说哈，我没用以前吧，这那骨头哈，我是腰椎、梗椎，腰底管狭窄，完了还有那个。骨刺就是那个脊柱，那个骨刺吧，哈，像那钉子似的扎的，神经啊可疼了。但是呢，我用了以后呢，哈，就坐了长久时间，我能支起腰来了，原先不能支腰，
1: 好，
3: 我支腰
1: 能
3: 走能
1: 支起来了
3: 啊。我要是不干活呀，一天也不带疼的。
1: 哎呦，你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
3: 这
1: 没多长时间呢，效果就这么明显呢，多好啊！
3: 是，
1: 哎，坚持用好啊！
3: 这个吧，哈，对我说实在的，我在我没用的以前嘛，哈，我有2个月犯病，我都没下床，走不了道，干脆就不能下床。我就是来家听半导体，我就听着你讲课，就真的我听着我用这个药，所以用了以后吧，哈。确实对我帮助挺大的。我搁家里头啊，我现在告诉我在家干什么？我在家坐着那个做衣服。
1: 还能做衣服？哎呀，好
3: 啊！干活啊，要是我有一干活着急想做完，所以呀，他有点胀疼。我要不干，你要是能歇一会儿，那就不疼。我确实这个我可乐了。哎呀，我说我后半生就像这样就活就行了。哎。我这个就是用了哪个呢？我用了那个睡觉和失眠那个便秘那个
1: SOD 蛋白那是
3: 对，就这个吧哈。我心情不好，我失眠嘛，有时候就是一宿一宿不睡觉，白天晚上不睡觉。完了那个，有时候睡吧也是2个点一个点儿，就是那样的。我人都是瘦的，都到了70多斤。
1: 哎呦，
3: 所以说，完了从吃这个吧，哈，最近就这2天吧，哈，白天早晨不有个点儿吃呢，5点到7点我吃的哈，等我一完事了到了，我就要睡觉。
1: 哎呦，
3: 现在
1: 你看看啊，能睡觉了，效果。
3: 完了那个啊，晚上吧。我现在能睡4到5个点觉了，
1: 4-5个小时了，现在都能啊！哎呦，
3: 哎，四五个小时，我原先吃饱觉就要上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去，反正现在呢晚上就一次，有一天呢还一次也没去。睡觉这个确实最快。再一个便秘吧，我是宿便嘛，就是我好几十年了。我原先我挺害怕的，因为啥呢？我这个肚子里头瞪硬的，可硬了。完了，我的母亲原先就是说 得癌症似的。
1: 哦。
3: 然后我就想，哎呀妈，我肚子这么大块呢，一个一个的，我去照。

0: 骗他，人说我那是那个便，不是那个
1: 病，是宿便是吧？不是肿瘤，
0: 不是那个癌症。完我就不管他的，爱咋咋地。
1: 嗯，
0: 最主要是我难受，
1: 哦，
0: 就是我浑身就像那个，就是那就像浑身都有便似的，啊，就讲到全身都在分叉的似的，那个难受，那个味儿，
1: 嗯，
0: 那个样。有时候我还那个身上自己都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到阴气上，我自己都问的我自己有味儿，就那样啊。吃的这个吧哈，哎，现在吧哈，我能排屁了，原先我都不排。
1: 多好，看看
0: 啊！完了排完便以后吧，我喝水啊，肠子里都有响声
1: 啊，有咕噜咕噜响声了。哎，好，
0: 对
1: 着清空了。
0: 那响声，我现在有一天吧，能有两次和到四次那样往外排便，我就拿手电老照。
1: 嗯，
0: 他是新便和旧便我都知道。哎，他刚开始有那便嘛哈，就在便上好像有那个黑丸子的站在那上。
1: 嗯，
0: 就今天吧，我这便了两次，比以前少了，但我每天都在晚上摸肚子和那个和那个油肚子。
1: 嗯，
0: 现在那个肚子里头那硬块吧少了很多很多，以前吧一大块大块，一
1: 都
0: 摸着一个紧一个，一个紧一个，是吗？
1: 嗯，
0: 现在都是少多了。嗯，
1: 多好啊，这宿便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啊，对呀，啊，杨老师，我真感谢你，
1: 哎，
0: 我他确实感谢你。我吃多少药啊？吃那个，这叫那个芦荟那个，你们给我吃的那么都辣的，都干啥了？肚疼的还没出来。
1: 那不行，
0: 哎，
1: 啊，
0: 给我都不吃了。
1: 嗯，
0: 我那我现在就吃你这个，他也不疼，他也不怎么的，他就很顺当的。
1: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安全的，一定是有效的，一定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0: 是是是，我特别信服你，特别感谢你。嗯，完了你还有牙膏。
1: 啊，还有牙膏。
0: 完了，我跟那个管我那个老师就说，我说哎那个玩意儿，我说的哎怎么呢？我说那个，是哪个产品都对着我，正好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来了。
1: 你看就是给您准备的一样，你说是多好
0: 啊。因为啥呀，我一生我的病好几十万我都花出去，
1: 哎，
0: 什么也没解决，我都白花钱。
1: 是不是？嗯，
0: 这个牙膏呢啊，哎可好了呢。
1: 嗯，
0: 正好牙也不疼啊，我那牙石吧哈，
1: 啊，
0: 还掉了不少。
1: 你看
0: 我牙可晚上晚上是我高兴坏了，我就说我一定得告诉杨老师。
1: 我都替您高兴啊。现在啊，我跟你讲啊，就可算就找着咱们能够解决自己身上大问题的这些好产品了。而且
0: 是啊，我说我一定得跟你走到底。
1: 对，咱也用得起用得上，是吧？
0: 杨老师啊，我还有我的问题，我问
1: 你说你说
0: 一下哈。
1: 嗯。
0: 特别是我有那个眼睛，我眼睛是白内障。
1: 哦。
0: 我头两年吧，检查我的眼底各方面全都好。
1: 嗯，
0: 哎，我就最近这两年呢，啊，
1: 嗯，
0: 我眼睛呢就是看月亮，
1: 嗯，
0: 是重的，重叠好几个。
1: 啊，
0: 那电饭锅不是得有灯泡吗？
1: 嗯，啊，
0: 红的，
1: 重影。
0: 我一看吧，哈，就是一圈都是红点。
1: 好，我再问问你，
0: 嗯，
1: 你看直的东西变拐弯不？
0: 不拐弯。
1: 不拐弯，不变形是吧？
0: 不变形。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你这个呀，啊，是糖网症啊，
0: 啊，
1: 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变性
0: 啊，视网膜变性。
1: 对，
0: 啊，
1: 但是你这个不是黄斑变性还好，如果是黄斑变性了就麻烦了。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东西它变成弯的
0: 啊，
1: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0: 啊，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呀，
0: 啊，
1: 你记住，
0: 嗯，
1: 白内障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说挡住你眼睛了，到医院直接做了，现在非常便宜，1800块钱就能做。如果说他没有影响到你的视力，
0: 嗯，
1: 没有彻底的把这眼睛盖住了，能不做尽量不做。
0: 我因此还能看到那小眼，
1: 那就不用做了，那就完全你不用搭理他，
0: 嗯，
1: 理都不用理他，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你这个看东西外头有一圈啊，我告诉你这个呀，你要是治眼睛，你还真治不好，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血糖控制好了。
0: 嗯哦，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听说那个神经酸嘛，其实我是大脑袋的病，
1: 嗯，
0: 我有时候就是，拿了啥就忘了，我现在就是过去的事儿我能记住，现在事儿记不住。嗯，
1: 对，为啥呀？你知道吗？
0: 哎，
1: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神经病变。什么叫糖尿病？

0: 血液当中的糖分过多了，那过多的话它同样会腐蚀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咱们正常人谁过了五六十岁七十岁以上的，我都建议补充这神经酸，更何况咱们是糖尿病的患者呢，是吧？有条件一定要补充。针对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啊，我必须得给你出点别的招了。你现在糖尿病吃什么药呢？
1: 我糖尿病吃的是那个葛化脂
0: 啊，葛化脂，
1: 喝那个艾汤平
0: 啊，
1: 欧汤明，我就这三种。
0: 嗯、
1: 啊，以前我打过那个胰岛素
0: 啊，
1: 我打了十多年。
0: 嗯。
1: 后来我就不打了。
0: 你这样，你听我说，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抓紧时间，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降糖药啊，我刚才说了，又什么葛瓜子了，又什么拜糖平了，这吃的太多了，我就不能再给你开药了。我想办法把你这个这些药慢慢一点减量，一点减量，最后你给我停喽。你现在血糖能达到多少？跟我说，这是最关键的。
1: 我现在哈，我早上呢就是6.5、6.8，不到七个以内。
0: 那你这血糖正常啊？对，空腹血糖完全正常，
1: 啊、
0: 没问题。
1: 餐
0: 后呢？
1: 要
0: 餐
1: 后呢？我要是就这么吃药哈，餐后有时候还就5个、7个、6个、8个，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太好了，
1: 我要自己把住嘴哈、啊。
0: 嗯
1: 嗯，就什么都挺好的。
0: 好了，我跟你说啊，你呀、啊
1: 嗯，
0: 你就听我的，我给你出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平时在家里头，咱们就得熬点这个茶来喝。我让你把你的这个现在吃的什么葛瓜子啊，包括什么拜糖平啊、二氧双胍，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因为你吃这些药，我跟你说，对你的神经都会有伤害，包括你的眼睛。一点点你给我减下来。这个方法我教你了以后吧，就当日常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哎，
0: 这个呢你不用记，你回头呢给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管理师啊你打电话，因为我每天的节目他们都会监听，给大家伙方法，专门给大家伙记录的，你找他。
1: 哎好，
0: 玉米须子30克 女贞子30克，菊花6克，还有这个桑叶，如果是鲜桑叶你就6克就行，干桑叶就3克就行，这几样你就熬出那么一小锅水来，煮上半个小时，熬开了这个水，这是一天的量，你一天就喝这个水当茶来喝，你喝上一段时间，你就监测你的血糖，如果更加平稳了，一点一点的把你说那些降糖药给我减量。
1: 嗯，
0: 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中医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叫玉针降糖茶，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把这个用上，听懂了吗？
1: 我听懂了，
0: 好，
1: 谢谢，万分你感谢啊，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我现在特别喜欢在快手上看一个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4: 征婚类的直播？
2: 对对对对。
4: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征婚的这个节目啊？
2: 现在啊老师，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4: 老年人的征婚是吗？
2: 对，
4: 嗯，
2: 现在老年朋友都放飞自我，超级直接。
4: 是吗？
2: 我给你讲讲。
4: 你跟我说说。
2: 你说啊，我今天看了一段，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
4: 啊，
2: 嗯，应征的呢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
4: 啊，
2: 两个人吧互相聊了聊，聊得挺好，什么孩子呀收入啊，反正就主打一个直接坦诚，对吧？直接坦诚都挺合适的。那你得
4: 挺好吗？
2: 挺好，提要求啊。
4: 还有要求？
2: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吧我也没啥要求，
4: 嗯，
2: 说我前一个老伴儿呢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
4: 哦，
2: 对我挺好的。
4: 丧偶是吧？
2: 对，丧偶，哦，没了。
4: 嗯嗯，
2: 所以说呢我再找个后老伴儿，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我给你洗衣服做饭，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
4: 20万，哎呦，这20万可没少要啊，这是。
2: 那头婚小年轻才多少钱呀？小年轻也就10万呗。
4: 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节目。
2: 哎呦，现在就是特别火，就老年人相亲超
4: 爽，特别火呀，
2: 特别直接，什么都敢唠，
4: 但是
2: 什么都敢说。
4: 但是静时，我以前啊，我只以为是拍的段子呢。
2: 嗯。
4: 就真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儿吗？
2: 什么猎奇的话题都有，就可以没事儿在家翻翻，老有趣了。
4: 对，我觉得那是拍摄的吧？
2: 是不是？不是，
4: 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4: 哎呦，真是
2: 就越活越通透了嘛。
4: 但静时，真的，这我可能还真就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吧。
2: 嗯，
4: 我觉得就是你说你这个20万，你怎么张开的嘴，从哪儿来的呢？而且静时你说的这个年轻人10万块钱左右的彩礼，我觉得啊。这个彩礼你分怎么个出法？
2: 嗯，
4: 就如果说小年轻啊，我儿子和你姑娘就是这个新成立的一个家庭，
2: 嗯，
4: 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点儿，我家也拿点儿，把这个钱呢一堆给这个小年轻，小两口不至于从零开始生活，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帮那么一把。
2: 大姨就是非常直接，
4: 要20万，
2: 我俩结婚你得给我20万，20万我是为了保障上个老伴没了嘛，这个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4: 保障是吧？好了，咱就说这保障啊，保障无外乎是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
2: 嗯，
4: 一种是健康保障，
2: 嗯，
4: 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跟这个老头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这20万能保证自己这个衣食无忧。
2: 嗯，
4: 那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这个逻辑。
2: 嗯，
4: 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
2: 嗯，
4: 对吧？因为二十万

0: 能够让我丰衣足食，这叫生活保障嘛，
1: 嗯，
0: 是吧？但是你这个商品我也得说它值还是不值，
1: 对，
0: 因为我说实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一个逻辑，
1: 嗯，
0: 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1: 嗯，没有。
0: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高端的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有这个治疗意义的这种好的产品，
1: 嗯，
0: 它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我为什么要做到零差价零距离呢？
1: 嗯，
0: 大家伙对于咱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帮助，你花这个钱值还是不值？
1: 要值啊。
0: 对呀，啊，零差价一定要值嘛。
1: 对，
0: 值的话它才叫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1: 嗯，
0: 这老大姐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只是说20万给我生活带来保障的话，那你就首先要看自己值不值，这就是一个道理嘛，对吧？是不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1: 嗯，
0: 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可能这20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的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1: 有担忧，
0: 是吧？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那个老伴儿，因为这个突发性心绞痛，然后触发的这个心梗，人没的，是吧，
1: 嗯嗯？
0: 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的健康留一份保障？
1: 嗯，
0: 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治疗。
1: 是。
0: 真到是我们有心脏方面的急救那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你这20万根本就不管用，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要是身体真拉胯了，到医院20万也不算啥。
0: 就是你这个病不是20万能解决的病，
1: 嗯，
0: 是不是？
1: 老师说的有道理啊，
0: 所以说
1: 都有道理。
0: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20万，这要的都不符合逻辑啊，从哪儿来理解出来的呢？
1: 哎，老师，刚才你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问题了，再说说健康性问题啊。
0: 嗯嗯。
1: 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是吧？
0: 对呀，啊，他绝对是20万你救不了你的命的。
1: 昨天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
0: 嗯，
1: 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
0: 啊，
1: 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也很大吗？
0: 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啊。我刚才说了，如果心绞痛突发导致的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绝对是救不回来的。
1: 嗯，
0: 那么同样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的几率很大吗？
1: 很大吗？
0: 静时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你每10次的绞痛就会有1次猝死的危险
1: 啊，
0: 1/10的几率，
1: 那么可怕呀。
0: 对呀，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相信啊，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是谈虎色变的
1: 哦，
0: 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个发作呀，或者这种困扰吧。
1: 哦，
0: 心绞痛一旦发作了，什么症状？
1: 哎呦，
0: 什么叫绞痛啊？听这个词儿，
1: 就像绞肉似的。
0: 对，就像那个毛巾，你是不是要给它拧干了？
1: 嗯，
0: 拧着劲儿的那个疼。
1: 对，
0: 前胸后背放射性的一种疼痛。
1: 嗯，
0: 有的人说形容不好，说什么呢？说这个心脏像被这个大石头那么碾压挤压的那种疼，
1: 嗯，
0: 闷疼闷疼的，
1: 嗯，
0: 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这根本就不是人受的，
1: 是啊，
0: 就疼起来好像什么呢，有人呢在使劲的用这个刀子在弯你的心一样。
1: 嗯，哎，你说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而且有的人疼的这腰都直不起来。
1: 对，
0: 然后自己这个左手抓着自己的心脏，疼得满头大汗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我告诉你静时啊，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的胸口窝疼，
1: 嗯，
0: 很快会有什么呢？会导致你的左肩膀开始疼，
1: 嗯，
0: 这叫放射性疼痛，
1: 嗯，
0: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人的后背也会有疼痛。
1: 哦，
0: 还有更严重的呢，更严重的，它这种放射性疼痛，就是你知道能放射到哪儿吗？
1: 嗯，
0: 你的无名指，你的小手指，
1: 手指头都跟着疼，
0: 对，连麻带疼的，而且这种疼就刀弯式的这种疼，
1: 就为什么会呢？
0: 为什么会是吧？实际上，心绞痛啊，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1: 嗯，
0: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脏跳动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
1: 对呀，
0: 对吧？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就是把这血往外挤，
1: 嗯，
0: 给我们浑身上下供应这个血液。
1: 是啊，
0: 那么在你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的痉挛了，
1: 嗯，
0: 这个痉挛像什么呢？像我们经常爱健身的、爱跑步的人，就是我们肌肉突然间出现抽筋儿的情况。
1: 那我抽个筋儿，
0: 抽个筋儿，
1: 嗯，
0: 就是这种抽筋儿。你抽筋儿会发现整个肌肉怎么样？
1: 缩成一团，
0: 抽成一团了。
1: 对，
0: 它没有这种伸缩。

0: 的能力了。
1: 对，
0: 心绞痛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在跳动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1: 抽成一团，
0: 抽抽了，然后它没有伸缩的能力。
1: 哎呦，心脏抽筋儿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们就曾经解剖过急性心绞痛发作出现心肌梗死的患者吗？
1: 嗯，
0: 解剖完了以后，就看这个死者的这个心脏啊，
1: 嗯，
0: 像石头一样。
1: 那么硬啊，
0: 对，整个心脏就是一个石头的标本，完全的抽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了。
1: 哦，
0: 这就是心绞痛发作的机制，突然间抽筋儿。你说你腿抽筋儿，你胳膊抽筋儿，你拍打拍打抻一抻，可能缓过来，但是我们
1: 心脏不行，
0: 不行，它一旦抽筋儿，比如说抽筋儿的时间长了，紧缩的时间长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啥，泵血的吧，
1: 对，
0: 那你抽筋儿的时间长了，它不往外泵血，我们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的就会老化和死亡，那人就猝死了。
1: 哎，那老师你说这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突然间走了，
0: 对呀，
1: 啊，家人也受不了啊，
0: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叫与世长辞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这猝死率是非常高的。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1: 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
0: 嗯，
1: 但本人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对，最后导致急性猝死。
0: 静石啊，你这问问题啊，全都问到点儿上
1: 哦，会有这样，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就很多这个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都会突发这种心绞痛，他就不知道，
1: 嗯，
0: 马虎了，
1: 嗯，
0: 然后突然间有一次发作的厉害了，然后出现猝死的情况了，嗯，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出现的心绞痛认为是胃疼的。
1: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0: 就很多人都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他一直认为说我这是以前就胃疼，从来没发生过心绞痛。但是我就说了，你以前那个胃疼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哦，
0: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检查，胃根本就没毛病，
1: 心脏的事儿。
0: 对，他总觉得是什么，是胃疼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总觉得是胃疼的话，你得小心了，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干嘛，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1: 对，
0: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
1: 嗯，
0: 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天坛医院作为这个客座嘉宾，在那里就工作了半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他最早以为他胃疼呢，
1: 嗯，
0: 就来我们医院看胃来了，结果呢一检查，他的胃根本就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只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浅表性的胃炎，绝对我不会导致他这种疼痛的，疼得直不起腰来的。然后呢，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一看这么大的医院，连我胃疼就都检查不出毛病来，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是吧？我疼成这样了，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到医院还检查不出问题来，所以说有点急眼了。就和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整个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1: 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0: 对，就这个患者突然间两个眼睛就发直了，
1: 哦，
0: 然后眼看着头顶上啊，这个虚汗呢像这个水滴一样滴答滴答的往地下滴的呀，然后双手啊就握得紧紧的，
1: 嗯，
0: 然后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我当时就在现场呢，哎，本来是想去拉架来劝一劝来着，嗯，一看就突发这种情况了，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1: 嗯，
0: 这就是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1: 啊，
0: 急性心梗，赶紧的就给这患者采取了这个心梗的抢救，就给他推到这个我们急救室去了，
1: 嗯，
0: 氧气呀，啊，心率的监护啊，是吧，静脉注射呀，按部就班的就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嘛，这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
1: 哦，
0: 当时我跟你说啊，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都已经丧失了。
1: 哦，
0: 心率的监测仪上这个屏幕都显示出来了，致死心率极高，而且出现什么呢，这个心颤的情况了。
1: 哎呀，
0: 有这个心室颤动的波形了。当时我就让这个抢救室的大夫，我说马上给他进行什么呢，电击性的除颤。
1: 哎呀，
0: 当时给他除颤了，我记得是20多次，好在抢救的及时，患者抢救过来了。
1: 那你说他怎么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呢？
0: 最可怕，他以前都不知道。
1: 对呢，
0: 啊，他还不知道，
1: 还胃疼来检查胃来了。
0: 这位患者呀，我记得他说他是吉林的农村的，
1: 嗯，
0: 然后在北京工作，就是一些体力活，
1: 嗯，
0: 啊，主要是送快递，
1: 嗯，
0: 就为了多赚点钱呢，

0: 就特意要了一片特别忙的一个片区，
1: 嗯，
0: 整天的这个起早贪黑的，然后饭也吃不好，他就说就导致了这个浅表性的胃炎，就胃肿疼、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啊还捎带脚的有这个胸口啊憋闷啊，气儿倒不上来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偶尔的嘶嘶拉拉的有那种就是抻拉感，他就认为什么呢，一直是胃病没治好呢，所以说呢平时这个手头上这胃药是离不开身的，天天吃。
1: 那你说这胃疼和心脏疼它分不清吗？
0: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别说咱们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了，很多的这个大夫这个胃疼和心脏疼都分不清。
1: 嗯，
0: 为什么啊静石？
1: 嗯，
0: 心绞痛它的初期的症状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狡猾的。
1: 嗯，
0: 很多人都误认为是胃疼的，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那你说他区分起来是不是就难上加难了，是不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啊就很多咱们临床的大夫都问过我。
1: 哦，
0: 说梁老师，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
1: 哦，
0: 你能给我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吗？
1: 哦，
0: 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啊，他也找不出来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两个器官两个组织。
0: 对，他为什么心脏出现问题了
1: 胃会疼呢？
0: 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就能够很清楚地说明他为什么。
1: 中医怎么解答？
0: 当时我就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啊我就解释了，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所在。
1: 嗯，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讲究人体当中有12经络。
1: 嗯，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它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
1: 嗯，
0: 那么交叉的地方它俩是相连接的，而且是相互之间作用的。
1: 嗯，
0: 那么按照他们西医的说法来讲，就是这个胃经和心经一旦交叉在一块儿的时候，它的疼痛会混淆在一块儿的。
1: 哦，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12经脉说法的这个很好的解释的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总觉得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检查好了，我们这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了，小心我们的心。
1: 哦，
0: 你得马上转个科室到心内科
1: 好好查查，
0: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你的胃疼。你确诊了你的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
1: 嗯、
0: 然后才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这才能够避免什么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1: 那就像这位朋友啊，老师啊，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那后来怎么样呢？
0: 那么这位患者抢救过来之后呢，在抢救的时候我们都是常规治疗。
1: 嗯，
0: 那么抢救完了之后呢，就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有针对性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案。
1: 嗯，
0: 那么这些常规的用药之外，我当时我又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一种成分，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正常的常规的治疗里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这一项的、
1: 哦哦，
0: 我特意给他加了辅酶 Q 十。
1: 对，
0: 但是我本来是好心、
1: 哦、
0: 啊，因为我凭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高剂量的辅酶 Q 十。
1: 嗯、哦，
0: 但是就是我这个做法，静石你知道吗？还惹着这位患者啊跟我大发雷霆。
1: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
0: 他
1: 为了让你好啊，
0: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不领你们情。
1: 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0: 对，我也觉得奇怪呀、啊
1: 哦、
0: 我就问他，我说你先冷静冷静，你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你太冤枉我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了，说的辅酶 Q 十啊他以前早就吃过，
1: 嗯，
0: 而且呢很便宜，然后呢市面上也有贵的，他也尝试过吃过，本身条件就不怎么好，
1: 北漂也不容易。
0: 对，以前呢花了几个月的钱，最后就不吃了。
1: 嗯，
0: 不吃了呢，现在呢也确诊了，是因为他这个心绞痛突然发作，出现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突然间的痉挛。
1: 嗯，
0: 结果还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就说，对你这个辅酶 Q 十有啥用啊？你给我开的
1: 不值呗。
0: 对呀、
1: 啊，我都这样了、
0: 啊，
1: 差点没死了。
0: 所以说就跟我闹开了，
1: 想不开了。
0: 啊、对、
1: 嗯，
0: 然后转身就走了。
1: 嗯，
0: 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回来了，然后就跟我说，说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骗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心梗啊，我还是胃的事儿啊，还是怀疑呢，你是不是骗我钱呢？我以前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辅酶 Q 十，我就是担心我心脏有毛病，结果到底心脏是有毛病。

0: 辅酶 Q 十，说是为了养护他的心肌细胞，保护他的心脏。他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想利用这个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这个心绞痛的症状。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1: 那是为什么他这样呢？
0: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问题只有一个。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就是在药房买的，国产的，国产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含量相对比较低，因为它符合食品药品监督局就可以了，它属于这个食品级的，它里面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的作用的，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的。
1: 那什么标准呢？
0: 这个标准我跟你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目前我们国内大部分的对这个辅酶 Q 十的了解，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所认识吧，甚至现在可能
1: 很多人在吃，
0: 都在吃，但是大家伙吃是在吃，可能很多人基本上都不看它的规格，也不看它的含量。
1: 我现在就在吃，我刚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的那个
0: 含量，
1: 含量没有。
0: 那没有就更坏在了，就很多人有他也不看，而且他也看不懂。如果说咱们现在你正在用这个辅酶 Q 十的话，而且你感觉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太大效果的话，那好了，咱们就把这个辅酶 Q 十的包装盒你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咱们大家伙一起看一下，看看你的说明书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十毫克、二十毫克、三十毫克，最高最高也只是四十毫克而已吧。甚至有一些这个厂家他还打擦边球呢，说每盒子上写的是什么呢，100克的药含有多少克的辅酶 Q 十，给你绕一圈，你不会换算。
1: 那是为了节省成本吗？是吗？
0: 其实两个方面啊，第一个，这个市场的竞争比较大，就是说很多这个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辅酶 Q 十也不太懂，只是关注这个价格的心理。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呀，他就压缩这个原材料，降低成本，低价对外出售。但是你低价出售它有没有效果呀？
1: 就是它含量不一样，它的成本价它肯定是不一样嘛。
0: 当然了，
1: 对对，我看普通的一瓶吃半个月一个月也就个二三十块钱，
0: 所以说你这样的产品它能含有多少的辅酶 Q 十呢？
1: 不能多了。
0: 对呀，肯定是非常非常少嘛。甚至我记得有的这个不按粒儿算，它按的一整瓶，说100克的药，200克的这个药里的辅酶 Q 十含量是多少，然后让你吃一个月，这么低的含量，然后你再吃上一个月，你想想分到每天里头，那效果还会有吗？是吧？微乎其微，
1: 太有道理了。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辅酶 Q 十，你想有效果的时候，一是看价格，那更主要的看啥，看它的含量。
1: 那怎么选呢？看含量怎么选呢？咱不懂啊。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凡是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它的规格不同，含量是不同的。有的只起到保健的作用，那有的就起到改善和治疗的作用，它出的这个产品的目的截然是不同的。
1: 那如果说我就想保健呢？
0: 如果说咱们本身没有心脏方面的任何的一个症状，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也没有什么心律不齐啊，到医院检查了以后呢，各方面心脏的机能都挺健康，尤其是什么呢，年轻人，我就是想将来老了老了
1: 心脏好点，
0: 想预防一下心脏病的发生，那你完全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国产的药房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保健用的辅酶 Q 十啊，选择40克左右的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那我说我有症状就想改善一下心绞痛的症状呢？
0: 哎，这个问题就问得好了，因为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有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了。那如果说已经有过这种心绞痛的症状了，时不时的还伴随着比如说心脏有憋闷感，前胸后背有这种疼痛感，还有刚才说的有莫名其妙的胃疼，那这个时候你要是选择这个光是保健作用的辅酶 Q 十，那就不够了，
1: 不行了，
0: 不够了。你要选择什么？选择100毫克以上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有真正的调理和治疗的效果。
1: 哇，两倍多呢？
0: 对呀，将近三倍呢，
1: 对
0: 吧？100多毫克的嘛。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掌管着咱们10亿的心肌细胞。

0: 细胞的生与死的问题
1: 嗯。
0: 呀、啊。而且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 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营养心肌、调理和治疗我们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
1: 嗯嗯，
0: 所以说，要想改善我们心绞痛或者是其他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记住啊，前提是你已经有症状了。
1: 嗯，
0: 没症状可以选择保健的，有症状的必须要选择含量在100毫克以上的真正的辅酶 Q10。
1: 改善症状哈，
0: 对，
1: 那要是我就想彻底治疗呢？彻底治疗我怎么选呀、
0: 如果大家伙已经患有心脏病
1: 啊？哦，
0: 了，
1: 对呀、
0: 是
1: 啊。
0: 吧？我不想以后再犯病了，
1: 吓人呐！
0: 我不想有这种心绞痛突发或者心梗突发这种危险的话，
1: 对，
0: 是吧？现在整天的这个提心吊胆的话，要想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话，同样，我告诉你，还得是选择更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更高含量的，
0: 对，只有更高含量的辅酶 Q10 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治疗的作用。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
0: 当然
1: 呢！
0: 了，这里水挺深的，
1: 哎呦！
0: 而且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其实我就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哦，
0: 说完了以后，还真行，
1: 哦哦，
0: 真明白了，直接把我手给握住了，说梁老师，我太对不起你了，我误会你了，你说的这番话真的是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伙儿现在正在吃辅酶 Q10 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不知道啊。
0: 对呀、啊，你说效果不好，哎，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它是保健级
1: 对，
0: 别
1: 它
0: 的，
1: 含量不
0: 它
1: 够，
0: 不是治疗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高含量的，它就比你低含量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就好比是，咱就说这个赛跑一个道理嘛，
1: 嗯，
0: 你说三个人跑步。一个是年轻的大小伙子，一个是10岁的小孩儿，还有一个是5岁的小孩儿。那你就想啊，跑到300米的时候，这5岁小孩肯定是没劲儿了，
1: 对，
0: 对吧？累趴下了。跑到800米的时候，10岁小孩累趴在那儿呢，是
1: 嗯嗯，
0: 吧？也不动了。最后能够跑到1500米的到终点的，那肯定是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嘛。
1: 这道理谁都懂
0: 这
1: 啊。
0: 含量不同嘛，是
1: 想
0: 吧？
1: 改善、想治疗，就得是选择高含量的辅酶 Q10 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厂家呀，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啊，确实不多，
1: 嗯。
0: 很少很少。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可能每年都会专门从哪儿呢？从海外给大家伙找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
1: 嗯嗯，
0: 可以说每年每次的发放，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
1: 啊，
0: 基本上当天就抢购一空了。
1: 因为尝到甜头了嘛，对不
0: 对呀，它
1: 对？
0: 能体现到效果呀。
1: 对，高含量的辅酶 Q10 对心脏的吃上之后肯定就有改变。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了，咱们这话得说回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20万彩礼的事儿，是不是？
1: 还记着呢，
0: 你不说是真人真事儿吗？
1: 真的。
0: 那如果说这大姐要听到咱们节目的话，那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真想要一个保障的话，要这个保障没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这个保障，你要这20万要错了。
1: 嗯，
0: 你莫不如找一个心脏好的老头当老伴儿，
1: 嗯，
0: 或者是你让这个老伴儿，这个老头儿，你俩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听听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
0: 把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方法，你用好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保障，根本用不到20万，要不然你要这20万就招人误会了。
1: 所以说，其实黄昏恋是很美好的啊。我们是有好身体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没错，
1: 咱找对象最好是找个身体好的，对不对？
0: 对，
1: 心
0: 把自
1: 脏
0: 己
1: 好的。
0: 也得调理好了。
1: 对，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全球购，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 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啊，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个患者。
0: 啊，北京的。
5: 叫张春梅。
0: 你好。
5: 今天哈、终于有机会了，让我亲口跟您说一声谢谢。我们两口子啊，能有今天啊，多亏您了。
0: 哦。
5: 我给您鞠躬吧，您、也看不到。
0: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我承受不起啊。咱呢也不用那么客气。其实咱们创办的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呀、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差价的、零距离的用上国内的呀、国外的呀一些高端的好产品，为咱们健康服务的。所以说我可不是为了大家伙儿给我来鞠躬的、感谢我的啊，咱们严重了。
5: 哎呀，好人好人、确实、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好专家，真是我们的福分。梁老师啊，我今天啊跟您啊就得打电话有两个事儿。
0: 您说。
5: 一个呢就是和您说说我跟我老伴儿啊，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这个好转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让您帮忙，帮我们再供应一批啊高含量的辅酶扣食。
0: 咱都受益了，受益了就好啊。因为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是吧？大家伙受益了，见到效果了，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的，都是好产品。我们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正能量。你这样，咱们也闲言少叙，跟我分享一下咱们都什么地方受益了，我也跟着你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5: 谢谢谢谢谢，好好好。我老伴儿72了嘛，这个心脏不好30来年了、心肌供血不足，还有个动脉硬化，心率不齐呀、他那个心率才跳40多下。
0: 哎呀，那都危险呢。
5: 是啊，当时医院大夫就建议安那个起搏器。
0: 安什么？安起搏器呀、哎呦。
5: 对呀、
0: 他这个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敢安这起搏器呢？这风险太大了，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呀、这手术费用也相当相当高的。
5: 是啊，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费用确实高，我们也承受不起。这不我始终就是想找一个比较，意思比手术啊更好的方法，我再给他治一下这个病。要不说也是挺幸运啊，正好赶上您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辅酶扣食，而且含量还要比那些一般的厂家高出几倍呢。
0: 那是，
5: 而且还是药用价值的级别。
0: 对的。
5: 最主要的是啊，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
0: 就这一点，我别的不敢说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啊，我是敢保证的，就是我给大家伙儿就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这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就说你说这辅酶扣食一定是治疗级别的，它的含量一定是要足够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 你就保证大家伙一定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5: 所以当时我还心里在家想，哎呀，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

0: 是是有效嘛，就算是他这样的命好。
1: 嗯，
0: 如果说没啥效果呢，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
1: 哦，
0: 就这样，哎，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嘛。
1: 啊，当时就用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啊，用上以后怎么样呢？这效果出来没呀？
0: 哎呀，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
1: 啊，
0: 要不然改善的更快了呢。
1: 哦哦，
0: 等我拿到家以后，他还和我说呢，说是净花冤枉钱，这些年一直冤枉钱也没少花。你买这些玩意儿干嘛呢？不瞒您说，家里边也放了有半个多月吧，他都没吃。后来我家姑娘，这不个和他说，这是。您也是留过学的大专家，提供的一些产品嘛，都是国际上最好的。
1: 啊，
0: 这样我老伴才用上。
1: 哦，半个月之后才用上，用上之后怎么样？
0: 对，
1: 这效果怎么样？
0: 哎呦，用上以后比之前用的都好啊！
1: 你看，
0: 没有之前吃的那种就是烧心的感觉。
1: 嗯。
0: 再就是青花、熊猫的情况也改善了好多。
1: 好。
0: 到现在嘛，快到一年了，这不晚上吃饭啊，能和我下楼溜个弯啊什么的，也能走个十多分钟。都不带上心慌，上不来气儿，
1: 多好啊！
0: 而且这个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到130左右吧。
1: 这都完全正常了，
0: 这
1: 血压啊。
0: 是啊，这不是家里边没多少了吗？我老伴儿这不是催的，让我赶紧给梁老师打电话，让您帮我们再供应一批。
1: 哎呦，这回老伴儿信了，自己掏出来要用了 是吧？
0: 对，
1: 非常好啊！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老伴儿改善的这么好。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的是冤枉钱了吧？
0: 不说了，不说了，因为效果摆在那儿嘛。他还说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吃的就是有用；低含量的意思是还不如吃块糖呢，说是糖还有个甜味儿呢。
1: 你确实，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啊，现在就是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他的功劳。尤其是他每一粒当中，他这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咱们这个普通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3到5倍啊。你说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只有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血液当中的这个含氧量变得充足。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肌细胞才能够健康饱满活跃，这才是保障咱们人心脏长寿的基石啊，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真的可不是嘛。这不现在我们俩真的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是犯病了嘛。每天就两个字儿，乐呵。
1: 乐呵，哎，乐呵就对了啊。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家里头要没有了，你这样吧，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我看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出来。你就听这个节目吧，好不好啊？
0: 好，哎呦，我一天都不落，那他在听着呢。所以说，梁老师就麻烦您了，
1: 别客气，
0: 祝您也是身体健康。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你
3: 好。你
1: 好啊。
3: 听了你这两天的讲课呢，我也突然感到恍然大悟呀。
1: 怎么着？什么意思啊？这是以前也用过辅酶 Q 十，没达到理想的效果，是这意思吧？
3: 对呀、啊，本打算呢改善我心脏毛病的，结果呢吃了大半年了，一点效果也没有。
1: 嗯，
3: 刚才呢我把我吃的那个辅酶 Q 十和药盒拿出来一看呢，含量才20毫克。
1: 含量才20毫克呀！哎呦，
3: 啊对，
1: 哎呦，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大家伙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了。辅酶 Q 十可能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啊。辅酶 Q 十有营养心肌细胞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肌这个供血供氧的作用。但是往往咱们大家伙忽略了一个成分和它的含量的问题。你要想真正的改善我们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你必须要选择只有含量到100毫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十，那才有作用呢。

0: 那选差了，李亚老师，我和你说说我情况啊。
1: 哎，你说。
0: 这回啊，你帮我选，
1: 嗯，
0: 我听您的。
1: 好。
0: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话说都过去的都20年了啊，这话，那时候我家老头子不省心，每次呢和他那个吵完架，我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个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偶然感觉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但是呢一阵也就过去了。
1: 哦，
0: 到了50岁左右吧，丝丝拉拉疼的这个感觉的开始频繁了，
1: 频繁了，
0: 一个月啊得2-3次。
1: 哦，
0: 而且呢每次时间也长了，4分钟就是过不去的。
1: 嗯，
0: 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像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不都不敢离身。
1: 嗯，
0: 逐渐的开始我就怕声音，有点响动啊，我这个心感就揪着疼。就好像是有人拽着我的心那个似的啊，疼的就直冒汗，就连那个手机我都不敢放声音啊。
1: 啊，
0: 孩子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就没少给我和我操心
1: 的。那肯定的，
0: 哎，就这样。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心脏病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呢，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跟着你担心的，能不担心吗？是不是？
0: 可不是咋的。
1: 嗯。
0: 注意的结果呢，就去年还是心梗发作了。
1: 去年呢，
0: 哎呀，差点要了我这个老命。
1: 嗯，
0: 去了医院就下了3个支架。
1: 嗯，
0: 做手术的时候差点没下来手术台。
1: 哎呦，
0: 医生过后就和我说，是给我下3个支架的时候我发生了房颤。
1: 哦，
0: 我也不知道房颤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1: 哦，这个房颤呢是心律失常的一种，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啊，它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那我们有个成语叫7上8下，听过吧？是吧？7上8下就形容说没有章法，乱七八糟的意思。而房颤就是这种情况，那心脏的收缩呀、舒张啊，就没有规律了，完全是混乱的。你的心脏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根本就不受控制了。就好比是咱开的小汽车发动机一样，你外部的管线你修的再好，零部件换的再好，你这发动机它是报废的。你说你一个车不就是个摆设吗？是吧？你做什么都是无用功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你把车修好了，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不能开。
1: 对呀，
0: 车再漂亮，那下再多的支架，心脏不好使了，那支架也是白费呀。
1: 所以说这个道理呀，很多人都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转不过这个弯儿来。
0: 对，出院以后啊，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
1: 嗯，
0: 听说那个扣食对改善心肌有好处。
1: 嗯，
0: 这不我就吃了半年吗？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的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这说不上他就又耽误事了。真的整不好还犯大病呢。啊，
1: 所以说我就讲过啊，如果我们心脏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就是为了日常保健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含量40毫克以下的辅酶 Q 十作为日常的保健。如果说我们心脏已经发生实质性的一些症状了，时不时的感觉到心脏有憋闷呐，前胸后背有疼痛啊，心律不齐呀，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择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它才有治疗的作用。是吧？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营养咱们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的这种功能的标准。
0: 嗯，梁老师，这回我是真正的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啊啊。
0: 我去了好几个药房，基本上都没有含量高的。这两天我听大家都说，北上广地区这两年都得到了过那个高含量的扣食。
1: 啊。
0: 什么时候也给我们发呢？
1: 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看大家伙吧，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我就再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发放。具体的日子啊，具体的这个能不能搞啊，暂时还没定下来。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大家伙需要的人要是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次，然后这个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嗯。好好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啊，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能不能用上高含量的，就靠您了啊。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

0: 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尊敬的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81岁的老太太。
2: 哎呦，81岁，好啊。
3: 我是得了糖尿病30多年，完全身吧都有合并症。
2: 糖尿病啊。
3: 我在偶然之间呢听了您的讲课。完了，您讲课讲的有理有据，我听得特别明白。所以呢，在您的产品嘛，我用了个三样。
2: 哪三样啊？哪三样都用了
3: 啊？第一个呢，就是对骨痛病啊有好处那个，SLU 那个。
2: 可通我的氨糖，可通我的氨
3: 糖。对
2: 、
3: 那个完了，我用了哈。我用的多，我10天就用了一支。
2: 哎呦，
3: 完了，我也见到很大的效果。
2: 啊，
3: 就
2: 是
3: 可以说哈，我没用以前吧，这那骨头哈，我是腰椎、梗椎，腰底管狭窄，完了还有那个骨刺，就是那个脊柱那个骨刺吧哈，像那钉子是扎的神经啊，可疼了。但是呢，我用了以后呢哈，就坐了长久时间，我能支起腰来了，原先不能支腰。
2: 好，
3: 我支腰
2: 能
3: 走啊。我要是不干活呀，一天也不带疼的。
2: 哎呦，你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
3: 这
2: 没多长时间呢，效果就这么明显呢，多好
3: 啊！是，
2: 坚持用好啊。
3: 这个吧，哈。对我说实在的，我在我没用的以前嘛哈，我有2个月翻病，我都没下床，走不了道，干脆就不能下床。我就是来家听半导体，我就听着你讲课，就真的我听着我用这个药，所以用了以后吧啊，确实对我帮助挺大的。我搁家里头啊，我现在告诉我在家干什么。我在家坐着那个做衣服。
2: 还能做衣服。哎呀好。
3: 干活啊，要是我有一干活着急想做完。所以啊他有点胀疼。我要不干，你要是能歇一会儿那就不疼。我确实这个我可乐了。哎呀，我说我后半生就像这样就活就行了。我这个就是用了哪个呢？我用了那个睡觉和失眠那个便秘那个。
2: SOD 蛋白那是。
3: 对，就这个吧哈。我神经不好，我失眠嘛，有时候就是一宿一宿不睡觉，白天晚上不睡觉。完了那个，有时候睡吧也是2个点一个点儿，就是那样的。我人都是瘦的，都到了70多斤。
2: 哎呦，
3: 所以说，我这从吃这个吧，哈，最近就这两天吧，哈，白天早晨不有个点儿吃呢，5点到7点我吃的哈，等我一完事了到了，我就要睡觉。
2: 哎呦，
3: 现在
2: 你看能睡觉了，效果
3: 完了那个晚上吧。我现在能睡4到5个点觉了，
2: 4-5个小时了，现在都能啊！哎呦，
3: 四五个小时，我原先吃饱觉就要上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去，反正现在呢晚上就一次，有一天呢还一次也没去。睡觉这个确实最快。再一个便秘吧，我是宿便，宿便嘛就是我好几十年了。我原先我挺害怕的，因为啥呢？我这个肚子里头瞪硬的可硬了。完了，我的母亲原先就是说得癌症死的。完我就想，哎呀妈，我肚子这么大一块呢，一个一个的。我去照片子，人说我那是那个便，不是那个病。
2: 宿便是吧？不是肿瘤。
3: 不是那个癌症。完我就不管他的，爱咋咋地。最主要是我难受。就是我浑身就像那个。就是那就像全身都有便似的啊，就讲到全身都在粪坑里似的那个难受那个味儿，那个样。有时候我还那个身上自己都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到阴气儿上，我自己都闻到我自己有味儿，就那样。吃的这个吧哈，现在吧哈，我能排气了，原先我都不排。
2: 多好，你看看
3: 啊！完了排完便以后嘛，我喝水啊，肠子里都有响声
2: 啊，有咕噜咕噜响声了，哎。

0: 哎，对
1: 对，轻功
0: 能想是，我现在一天吧能有两次和到四次那样往外排便，我就拿手电老照，他是新便和旧便我都知道，哎，他刚开始有那便嘛哈，就在便上好像有那个黑丸子的站在那上，就今天吧我是便了两次，比以前少了。但我每天都在晚上摸肚子和那个油肚子、
1: 嗯、
0: 现在那个肚子里头那硬块吧少了很多很多，以前嘛一大块大块
1: 别人都
0: 摸着一个紧一个一个紧一个就那样，现在都是少多了，
1: 多好啊，这宿便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啊、对呀、啊、杨老师我真感谢你、哎、我确实感谢你，我吃多少药啊、嗯、吃那个就叫那个芦荟那个，你们给我吃的那么多辣的都干啥了，肚子疼的还没出来，
1: 那不行、
0: 哎、给我都不吃了、
1: 嗯、
0: 我的我现在就吃你这个，它也不疼，它也不怎么地，它就很顺当的。
1: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安全的、嗯、一定是有效的，一定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0: 是是是，我特别信服你特别感谢你，嗯，完了你还有牙膏
1: 啊，还有牙膏、
0: 完了我跟那个管我那个老师就是说，我说哎那个王呀、啊、我说的哎怎么呢，我说那个是哪个产品都对着我，正好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来了。
1: 你看就是给您准备的一样，你说是多好。
0: 因为啥呀，我一生我的病好几十万我都花出去、哎、什么也没解决，我都白花钱。这个牙膏呢啊，哎可好了呢、
1: 嗯、
0: 正好牙也不疼了、啊、我那牙石吧哈、
1: 啊、
0: 还掉了不少，
1: 你看
0: 我牙可晚上晚上是我高兴坏了，我就说我一定得啊告诉杨老师。
1: 我都替您高兴啊，现在啊我跟你讲啊，就可算就找着咱们能够解决自己身上大问题的这些好产品了、嗯，而且
0: 是啊，我说我一定得跟你走到底，
1: 对咱也用得起用得上是吧。
0: 杨老师啊、
1: 嗯、
0: 我还有我的问题我问
1: 一
0: 下哈，
1: 嗯
0: 特别是我有那个眼睛，我眼睛是白内障，
1: 哦
0: 我头两年吧检查我的眼底各方面全都好，
1: 嗯
0: 不就最近这两年呢啊，
1: 嗯
0: 我眼睛呢就是看月亮、
1: 嗯、
0: 是重的，重叠好几个
1: 啊，
0: 那电饭锅不是得有灯泡吗，红的
1: 重影，
0: 我一看吧哈、啊、就是一圈都是红点。
1: 好，我再问问你、
0: 嗯、
1: 你看直的东西变拐弯不？
0: 不拐弯，
1: 不拐弯，不变形是吧？
0: 不变形。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这个呀、
0: 啊、
1: 是糖网症啊，
0: 啊
1: 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变性
0: 啊，视网膜变性、啊、
1: 对、
0: 啊、
1: 但是你这个不是黄斑变性还好，如果是黄斑变性了就麻烦了，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东西它变成弯的
0: 啊，
1: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0: 啊，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呀、
0: 啊、
1: 你记住、
0: 嗯、
1: 白内障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说挡住你眼睛了到医院直接做了，现在非常便宜，1200块钱就能做。如果说它没有影响到你的视力、
0: 嗯、
1: 没有彻底的把这眼睛盖住了，能不做尽量不做。
0: 我因此还能看到那小眼儿，
1: 那就不用做了，那就完全你不用搭理它、
0: 嗯、
1: 理都不用理它、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你这个看东西外头有一圈啊，我告诉你这个呀你要是治眼睛你还真治不好，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血糖控制好了、
0: 嗯哦、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听说那个神经衰嘛，其实我是大脑袋里面、
1: 嗯、
0: 我有时候就是、拿了啥就忘了、我现在就是过去的事我能记住，现在事记不住、
1: 为啥呀你知道吗、
0: 哎、
1: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神经病变。什么叫糖尿病？血液当中的糖分过多了，那过多的话它同样会腐蚀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呢、
0: 嗯、
1: 就是咱们正常人谁过了50-60岁70岁以上的我都建议补充这神经酸，更何况咱们是糖尿病的患者呢，是吧，有条件一定要补充。针对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啊、
0: 嗯、
1: 我必须得给你出点别的招了。你现在糖尿病吃什么药呢？
0: 我糖尿病吃的是那个葛化脂
1: 啊，葛化脂
0: 喝那个艾汤平
1: 啊
0: 欧汤明，我就这三种
1: 啊。
0: 以前我打过那个胰岛素
1: 啊，
0: 我打了10多年，
1: 嗯，
0: 后来我就不打了。就
1: 你这样、
0: 嗯，
1: 你听我说，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抓紧时间，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降糖药啊，我刚才说了。

0: 什么葛瓜子了，又什么拜汤平了，这吃的太多了，我就不能再给你开药了。我想办法把你这个这些药慢慢一点减量，一点减量，最后你给我停了。你现在血糖能达到多少？跟我说，这是最关键的。
1: 我现在哈，我早上呢就是6.5、6.8，喝到七个以内。
0: 那你这个血糖正常啊？对，空腹血糖完全正常，没问题。餐后呢？
1: 要餐后呢？我要是就这么吃药哈，餐后有时候还就5个、7个、6个、8个，就是这样的问题。我要自己把住嘴哈，就什么都挺好的。
0: 好了。我跟你说啊，你呀、你就听我的，我给你出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平时在家里头咱们就得熬点这个茶来喝。我让你把你的这个现在吃的什么葛瓜子啊，包括什么拜汤平啊、二甲双胍，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因为你吃这些药，我跟你说，对你的神经都会有伤害，包括你的眼睛，一点点你给我减下来。这个方法我教你了以后吧，就当日常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哎，
0: 这个呢你不用记，你回头呢给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管理师啊你打电话，因为我每天的节目他们都会监听，给大家伙方法，专门给大家伙记录的，你找他。
1: 哎好。
0: 玉米须子30克
1: 啊，
0: 女贞子30克，菊花6克，还有这个桑叶，如果是鲜桑叶你就6克就行，干桑叶就3克就行。这几样你就熬出那么一小锅水来，煮上半个小时，熬开了这个水，这是一天的量，你一天就喝这个水当茶来喝。你喝上一段时间，你就监测你的血糖，如果更加平稳了，一点一点的把你说那些降糖药给我减量。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中医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叫玉针降糖茶，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把这个用上，听懂了吗？
1: 我听懂了。
0: 好，
1: 谢谢，万分你感谢啊，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喜欢在快手上看一个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5: 征婚类的直播？
3: 对，
5: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征婚的这个节目啊？
3: 现在啊老师，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5: 老年人的征婚是吗？
3: 对，
5: 嗯，
3: 现在老年朋友都放飞自我，超级直接，
5: 是吗？
3: 我给你讲讲
5: 啊，你跟我说说。
3: 你说啊，我今天看了一段，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
5: 啊，
3: 嗯，应征的呢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
5: 啊，
3: 两个人吧互相聊了聊，聊得挺好，什么孩子呀、收入啊，反正就主打一个直接坦诚，对吧？直接坦诚都挺合适的，那你得
5: 挺好吗？
3: 挺好，提要求啊。
5: 还有要求？
3: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吧我也没啥要求，
5: 嗯，
3: 说我前一个老伴儿呢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
5: 哦，
3: 对我挺好的，
5: 丧偶是吧？
3: 对，丧偶、没了，
5: 嗯嗯，
3: 所以说呢我再找个后老伴儿，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我给你洗衣服做饭、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
5: 20万，哎呦，这20万可没少要啊，这是。
3: 那头婚小年轻才多少钱呀、小年轻也就10万呗。
5: 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节目，
3: 哎呦，现在就是特别火，就老年人相亲超
5: 特别火呀、
3: 特别直接，什么都敢唠，
5: 但是
3: 什么都敢说。
5: 但是静时，我以前啊，我只以为是拍的段子呢。
3: 嗯。
5: 就真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吗？
3: 什么猎奇的话题都有，就可以没事儿在家翻翻，老有趣了。
5: 对，我觉得那是拍摄的吧？
3: 是不是？不是？
5: 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5: 哎呦，真是
3: 就越活越通透了嘛。
5: 但静时，真的，这我可能还真就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吧。
3: 嗯，
5: 我觉得就是你说你这个20万，你怎么张开的嘴，从哪儿来的呢？而且静时你说的这个年轻人10万块钱左右的彩礼，我觉得啊。这个彩礼你分怎么个出法？
3: 嗯，
5: 就如果说小年轻 啊，我儿子和你姑娘就是这个新成立的一个家庭，
3: 嗯，
5: 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点儿，我家也拿点儿，把这个钱呢一堆给这个小年轻。小两口不至于从零开始生活，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帮那么一把。
3: 大姨就是非常直接，
5: 要
3: 我俩结婚你得给我20万，20万我是为了保障上个老伴没了嘛，这个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5: 保障是吧？好了，咱就说这保障啊，保障无外乎是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
3: 嗯，
5: 一种是健康保障，
3: 嗯。
5: 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跟这个老头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这20万能保证自己这个衣食无忧。
3: 嗯，
5: 那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这个逻辑。
3: 嗯，
5: 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
3: 嗯，
5: 对吧？因为20万能够让我丰衣足食，这叫生活保障嘛，是吧？
3: 嗯，
5: 但是你这个商品，我也得说它值还是不值。
3: 对，
5: 因为我说实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一个逻辑，
3: 嗯，
5: 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3: 嗯，没有。
5: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高端的、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有这个治疗意义的这种好的产品。
3: 嗯，
5: 它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我为什么要做到零差价、零距离呢？
3: 嗯，
5: 大家伙对于咱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帮助？你花这个钱值还是不值？
3: 要值啊！
5: 对呀，零差价一定要值嘛。
3: 对，
5: 值的话，它才叫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3: 嗯，
5: 这老大姐，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只是说20万给我生活带来保障的。

0: 话，那你就首先要看自己值不值，这就是一个道理嘛，对吧？是不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可能这20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的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1: 有担忧
0: 是吧？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那个老伴儿，因为这个突发性心绞痛，然后突发的这个心梗，人没的是吧？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的健康留一份保障？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治疗。
1: 是，
0: 真到是我们有心脏方面的急救那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你这20万根本就不管用。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要是身体真拉胯了，到医院20万也不算啥。
0: 就是你这个病不是20万能解决的病，是不是？
1: 老师说的有道理啊，
0: 所以说
1: 都有道理。
0: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20万，这要的都不符合逻辑啊，从哪儿来理解出来的呢？
1: 哎，老师，刚才你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问题了，再说说健康性问题啊。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是吧？
0: 对呀，他绝对是20万你救不了你的命的。
1: 昨天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
0: 嗯，
1: 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
0: 啊，
1: 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也很大吗？
0: 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啊。我刚才说了，如果心绞痛突发导致的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绝对是救不回来的。那么同样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的几率很大吗？
1: 很大吗？
0: 静叔，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你每10次的绞痛就会有1次猝死的危险
1: 啊，
0: 1/10的几率，
1: 那么可怕呀。
0: 对呀，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相信啊，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是谈虎色变的
1: 哦，
0: 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个发作呀，或者这种困扰吧。
1: 哦，
0: 心绞痛一旦发作了，什么症状？
1: 哎呦，
0: 什么叫绞痛啊？听这个词儿，
1: 就像绞肉似的。
0: 对，就像那个毛巾，你是不是要给它拧干了？
1: 嗯，
0: 拧着劲儿的那个疼。
1: 对，
0: 前胸后背放射性的一种疼痛。
1: 嗯，
0: 有的人说形容不好，说什么呢？说这个心脏像被这个大石头那么碾压挤压的那种疼，
1: 嗯，
0: 闷疼闷疼的，
1: 嗯，
0: 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这根本就不是人受的，
1: 是啊，
0: 就疼起来好像什么呢，有人呢在使劲的用这个刀子在剜你的心一样。
1: 嗯，哎，你说的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而且有的人疼的这腰都直不起来，
1: 对，
0: 然后自己这个左手抓着自己的心脏，疼得满头大汗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我告诉你静叔啊，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的胸口窝疼，
1: 嗯，
0: 很快会有什么呢？会导致你的左肩膀开始疼，
1: 嗯，
0: 这叫放射性疼痛，
1: 嗯，
0: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人的后背也会有疼痛。
1: 哦，
0: 还有更严重的呢，更严重的，它这种放射性疼痛，就是你知道能放射到哪儿吗？
1: 嗯，
0: 你的无名指，你的小手指，
1: 手指头都跟着疼，
0: 对，连麻带疼的，而且这种疼就刀剜似的这种疼，
1: 就为什么会呢？
0: 为什么会是吧？实际上，心绞痛啊，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1: 嗯，
0: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脏跳动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
1: 对
0: 吧？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就是把这血往外挤，给我们浑身上下供应这个血液。
1: 是啊。
0: 那么在你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的痉挛了，
1: 嗯，
0: 这个痉挛像什么呢？像我们经常爱健身的、爱跑步的人，就是我们肌肉突然间出现抽筋儿的情况。
1: 那我抽个筋儿，
0: 抽个筋儿，
1: 嗯，
0: 就是这种抽筋儿。你抽筋儿会发现整个肌肉怎么样？
1: 缩成一团，
0: 抽成一团了。
1: 对，
0: 它没有这种伸缩的能力了。
1: 对，
0: 心绞痛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在跳动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1: 抽成一团，
0: 抽抽了。然后他没有伸缩的能力。
1: 哎呦，心脏抽筋儿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们就曾经解剖过急性心绞痛发作出现心肌梗死的患者吗？
1: 嗯，
0: 解剖完了以后，就看这个死者的这个心脏啊，
1: 嗯，
0: 像石头一样，
1: 那么硬啊？
0: 对，整个心脏就是一个石头的标本，
1: 哇，
0: 完全的抽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了。
1: 哦，
0: 这就是心绞痛发作的机制，突然间抽筋儿。你说你腿抽筋儿，你胳膊抽筋儿，你拍打拍打，抻一抻，看能缓过来。但是我们
1: 心脏不行，
0: 不行。它一旦抽筋儿，比如说抽筋儿的时间长了，紧缩的。

0: 时间长了，我刚才说的心脏是啥，泵血的吧，
1: 对，
0: 那你抽筋的时间长了，它不往外泵血，我们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的就会老化和死亡，那人就猝死了。
1: 那老师你说这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突然间走了，
0: 对呀、
1: 啊，家人也受不了啊，
0: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叫与世长辞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这猝死率是非常高的。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1: 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
0: 嗯，
1: 但本人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对，最后导致急性猝死。
0: 静石啊，你这问问题啊全能问到点儿上
1: 哦，会有这样，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就很多这个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都会突发这种心绞痛，他就不知道，马虎了，
1: 嗯，
0: 然后突然间有一次发作的厉害了，然后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出现的心绞痛认为是胃疼的。
1: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0: 就很多人都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他一直认为说，我这是以前就胃疼，从来没发生过心绞痛。但是我就说了，你以前那个胃疼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哦，
0: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检查胃根本就没毛病，
1: 心脏的事儿。
0: 对，他总觉得是什么，是胃疼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总觉得是胃疼的话，你得小心了。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干嘛？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1: 对，
0: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
1: 嗯，
0: 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天坛医院作为这个客座嘉宾，在那里就工作了半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他最早以为他胃疼呢，
1: 嗯，
0: 就来我们医院看胃来了，结果呢一检查，他的胃根本就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只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浅表性的胃炎，绝对我不会导致他这种疼痛的，疼得直不起腰来的。然后呢，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一看这么大的医院，连我胃疼就都检查不出毛病来，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是吧？我疼成这样了，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到医院还检查不出问题来，所以说有点急眼了，就和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整个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1: 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0: 对，就这个患者突然间两个眼睛就发直了，
1: 哦，
0: 然后眼看着头顶上啊这个虚汗呢像这个水滴一样滴答滴答的往地下滴的呀，然后双手啊就握得紧紧的，
1: 嗯，
0: 然后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我当时就在现场呢、哎、本来是想去拉架来劝一劝来着，嗯嗯，一看就突发这种情况了，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1: 嗯，
0: 这就是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1: 啊，
0: 急性心梗，赶紧的就给这患者采取了这个心梗的抢救，就给他推到这个我们急救室去了，氧气呀、啊、心率的监护啊，是吧，静脉注射呀、啊、按部就班的就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嘛，这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
1: 哦，
0: 当时我跟你说啊，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都已经丧失了。
1: 哦，
0: 心率的监测仪上这个屏幕都显示出来了，致死心率极高，而且出现什么呢？这个心颤的情况了。
1: 哎呀，
0: 有这个心室颤动的波形了。当时我就让这个抢救室的大夫，我说马上给他进行什么呢？电击性的除颤。
1: 哎呀，
0: 当时给他除颤了，我记得是20多次。好在抢救的及时，患者抢救过来了。
1: 那你说他怎么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呢？
0: 最可怕他以前都不知道。
1: 对呢，
0: 啊，他还不知道，
1: 还胃疼来检查胃来了。
0: 这位患者呀，我记得他说他是吉林的农村的，
1: 嗯，
0: 然后在北京工作，就是一些体力活，
1: 嗯，
0: 啊，主要是送快递，
1: 嗯，
0: 就为了多赚点钱呢，他就特意要了一片特别忙的一个片区，
1: 嗯，
0: 整天的这个起早贪黑的，然后饭也吃不好，他就说就导致了这个浅表性的胃炎，就胃总疼。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啊还捎带脚的有这个胸口啊憋闷啊气儿倒不上来的这种情况，偶尔的嘶嘶拉拉的有那种就是抻拉感，他就认为什么呢，一直是胃病没治好呢，所以说呢平时这个手头上这个胃药是离不开身的，天天吃。
1: 那你说这胃疼和心脏疼他分不清吗？
0: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别说咱们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了，很多的这个大夫这个胃疼和心脏疼都分不清。
1: 嗯，
0: 为什么啊静石？
1: 嗯，
0: 心绞痛它的初期的症状

0: 光，我告诉你，他是非常非常狡猾的。
1: 嗯，
0: 很多人都误认为是胃疼的，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那你说他区分起来是不是就难上加难了？是不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啊，就很多咱们临床的大夫都问过我。
1: 哦，
0: 说梁老师，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
1: 哦，
0: 你能给我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吗？
1: 哦，
0: 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啊，他也找不出来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两个器官，两个组织。
0: 对，他为什么心脏出现问题了，
1: 胃会疼呢？
0: 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就能够很清楚的说明他为什么。
1: 中医怎么解答？
0: 当时我就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啊，我就解释了，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所在。
1: 嗯，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讲究人体当中有12经络。
1: 嗯，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它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
1: 嗯，
0: 那么交叉的地方，它俩是相连接的，而且是相互之间作用的。
1: 嗯，
0: 那么按照他们西医的说法来讲，就是这个胃经和心经一旦交叉在一块儿的时候，它的疼痛会混淆在一块儿的。
1: 哦，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12经脉说法的这个很好的解释的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总觉得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检查好了，我们这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了，小心我们的心。
1: 哦，
0: 你得马上转个科室到心内科
1: 好好查查，
0: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你的胃疼。你确诊了你的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然后才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这才能够避免什么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1: 那就像这位朋友啊，老师，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那后来怎么样呢？
0: 那么这位患者抢救过来之后呢，在抢救的时候我们都是常规治疗。
1: 嗯，
0: 那么抢救完了之后呢，就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有针对性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案。
1: 哦，
0: 那么这些常规的用药之外，我当时我又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一种成分，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正常的常规的治疗里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这一项的。哦，我特意给他加了辅酶 Q 十。
1: 对，
0: 但是我本来是好心啊，因为我凭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高剂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但是就是我这个做法，静时你知道吗？还惹着这位患者啊跟我大发雷霆。
1: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
0: 他
1: 为了让你好啊。
0: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不领你们情。
1: 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0: 对，我也觉得奇怪呀。我就问他啊。我说你先冷静冷静，你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你太冤枉我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了，说的辅酶 Q 十啊，他以前早就吃过。
1: 嗯，
0: 而且呢很便宜，然后呢市面上也有贵的，他也尝试过吃过，本身条件就不怎么好，
1: 北漂也不容易。
0: 对，以前呢花了几个月的钱，最后就不吃了。
1: 嗯，
0: 不吃了呢，现在呢也确诊了，是因为他这个心绞痛突然发作，出现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突然间的痉挛。
1: 嗯。
0: 结果还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就说：“对你这个辅酶 Q 十有啥用啊？你给我开的，
1: 值呗。”
0: 对呀，
1: 我都这样了，差点没死了。
0: 所以说就跟我闹开了，
1: 想不开了。
0: 对，然后转身就走了。
1: 嗯，
0: 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回来了，然后就跟我说：“说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骗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心梗啊，我还是胃的事儿啊，还是怀疑呢，你是不是骗我钱呢？我以前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辅酶 Q 十。”我就是担心我心脏有毛病，结果到底心脏是有毛病了，是吧？然后你还给我开辅酶 Q 十，说能管我的心脏，你这简直就胡闹吧？你这不是吗？
1: 这个朋友，这朋友，哎呀，也挺那啥。一般心脏病患者，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形形色色，我什么人没见过？
1: 因为他以前用过辅酶 Q 十，不好使。
0: 对，这样的人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的，
1: 对，能理解。
0: 但是第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他的确是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的猝死，
1: 没骗他，
0: 对，
1: 不是胃疼。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诊断书都已经开出来了，确凿的这个证据啊。那么第二点，他说过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他这个说法我也信，他平时吃这个。

0: 级的，它里面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10 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的作用的，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的。
1: 那什么标准呢？
0: 这个
1: 什么
0: 标
1: 标
0: 准，
1: 准？
0: 我跟你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目前我们国内大部分的对这个辅酶 Q10 的了解，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所认识吧。甚至现在可能很
1: 很
0: 多
1: 多
0: 人
1: 人在吃。
0: 都在吃，但是大家伙吃是在吃，可能很多人基本上都不看它的规格，也不看它的含量。
1: 我现在就在吃，我刚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的那个
0: 含量，
1: 含量没有。
0: 那没有就更坏在了，就很多人有，他也不看，而且他也看不懂。如果说咱们现在你正在用这个辅酶 Q10 的话，而且你感觉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太大效果的话，那好了，咱们就把这个辅酶 Q10 的包装盒你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咱们大家伙一起看一下，看看你的说明书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十毫克、20毫克、30毫克，最高最高也只是40毫克而已吧。甚至有一些这个厂家他还打擦边球呢。说每盒子上写的是什么呢？100克的药含有多少克的辅酶 Q10？给你绕一圈，你不会换算。
1: 那是为了节省成本吗？是吗？
0: 其实两个方面啊，第一个，这个市场的竞争比较大，就是说很多这个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辅酶 Q10 也不太懂，只是关注这个价格的心理，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呀，他就压缩这个原材料，降低成本，低价对外出售。但是你低价出售，它有没有效果呀？
1: 就是它含量不一样，它的成本价它肯定是不一样嘛，对
0: 当
1: 不
0: 然
1: 对？
0: 了，
1: 我看普通的一瓶吃半个月、一个月也就个20-30块钱，
0: 是吧？所以说你这样的产品，它能含有多少的辅酶 Q10 呢？
1: 不能多了。
0: 对呀，肯定是非常非常少嘛。甚至我记得有的这个不按粒儿算，它按的一整瓶，说100克的药、200克的这个药里的辅酶 Q10 含量是多少，然后让你吃一个月，这么低的含量。然后你再吃上一个月，你想想分到每天里头，那效果还会有吗？是吧？
1: 有
0: 微
1: 道
0: 乎
1: 理，
0: 其微
1: 太有
0: 了。
1: 道理了。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辅酶 Q10，你想有效果的时候，一是看价格，那更主要的看啥？看它的含量。
1: 那怎么选呢？看含量怎么选呢？咱不懂啊。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儿，凡是都叫辅酶 Q10，但是它的规格不同，含量是不同的。有的只起到保健的作用，那有的就起到改善和治疗的作用，它出的这个产品的目的截然是不同的。
1: 那如果说我就想保健呢？
0: 如果说咱们本身没有心脏方面的任何的一个症状，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也没有什么心律不齐呀，到医院检查了以后呢，各方面心脏的机能都挺健康，尤其是什么呢？年轻人，我就是想将来老了老了，
1: 心脏好点。
0: 想预防一下心脏病的发生，那你完全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国产的药房的这个剂量的
1: 没
0: 这
1: 问
0: 个
1: 题。
0: 保健用的辅酶 Q10，啊，选择
1: 哦，
0: 40克左右的，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那要是我有症状，就想改善一下心绞痛的症状呢？
0: 哎，这个问题就问得好了，因为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有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了。那如果说已经有过这种心绞痛的症状了，时不时的还伴随着，比如说心脏有憋闷感。前胸后背有这种疼痛感，还有刚才说的有莫名其妙的胃疼。那这个时候你要是选择这个光是保健作用的辅酶 Q10，那就不够
1: 不
0: 了，
1: 行了哈。
0: 不够了。你要选择什么？选择100毫克以上含量的辅酶 Q10，它才有真正的调理和治疗的效果。
1: 哇，2倍多呢！
0: 对呀，将近3倍呢，
1: 对
0: 是吧？一
1: 呀，
0: 百多毫克的嘛。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100毫克的辅酶 Q10，它能够掌管着咱们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与死的问题呀、啊，而且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营养心肌、调理和治疗我们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所以说，要想改善我们心绞痛或者是其他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记住啊，前提是你已经有症状了。没症状可以选择保健的，有症状的必须要选择含量在100毫克以上的 真正的辅酶 Q 十，
1: 改善症状哈。
0: 对，
1: 那要是我就想彻底治疗呢？彻底治疗我怎么选啊？
0: 如果大家伙

0: 经患有心脏病
1: 了，哦，对呀，
0: 是吧？我不想以后再犯病了，
1: 吓人呐！
0: 我不想有这种心绞痛突发或者心梗突发这种危险的话，
1: 对，
0: 是吧？现在整天的这个提心吊胆的话，要想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话，同样，我告诉你，还得是选择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更高含量的，
0: 对，只有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治疗的作用。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呢。
0: 当然了，这里水挺深的。
1: 哎呦，
0: 而且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其实我就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哦，
0: 说完了以后，还真行。
1: 哦哦，
0: 真明白了，直接把我手给握住了，说梁老师，我太对不起你了，我误会你了，你说的这番话真的是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伙儿现在正在吃辅酶 Q 十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不知道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说效果不好，哎，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它是保健级别的，
1: 对，它含量不够，
0: 它不是治疗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高含量的，它就比你低含量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就好比是，咱就说这个赛跑一个道理嘛。
1: 嗯，
0: 你说三个人跑步，一个是年轻的大小伙子，一个是10岁的小孩，还有一个是5岁的小孩，那你就想啊，跑到300米的时候，这5岁小孩肯定是没劲儿了，
1: 对，
0: 对吧？累趴下了。跑到800米的时候，10岁小孩累趴在那儿了，
1: 嗯嗯，
0: 是吧？也不动了。最后能够跑到1500米的到终点的，那肯定是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嘛。
1: 这道理谁都懂啊。
0: 这含量不同嘛。
1: 想改善、想治疗，就得是选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厂家呀，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啊，确实不多。
1: 嗯，
0: 很少很少。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可能每年都会专门从哪儿呢，从海外给大家伙找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
1: 嗯嗯，
0: 可以说每年每次的发放，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
1: 啊，
0: 基本上当天就抢购一空了，
1: 因为尝到甜头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它能体现到效果呀。
1: 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对心脏的吃上之后肯定就有改变，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了，咱们这话得说回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20万彩礼的事儿，是不是
1: 还记着呢？
0: 你不说是真人真事吗？
1: 真的。
0: 那如果说这大姐要听到咱们节目的话，那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真想要一个保障的话，要这个保障没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这个保障，你要这20万要错了。
1: 嗯，
0: 你莫不如找一个心脏好的老头当老伴儿。
1: 嗯，
0: 或者是你让这个老伴儿，这个老头儿，你俩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听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把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方法，你用好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保障，根本用不到20万，要不然你要这20万就招人误会了。
1: 所以说，其实黄昏恋是很美好的，我们是有好身体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没错，
1: 咱找对象最好是找个身体好的，对不
0: 对？
1: 对，心脏好的，
0: 把自己也得调理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全球购，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蓝

0: 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
5: 啊，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个患者。
4: 啊，北京的。
5: 叫张春梅。
4: 你好。
5: 今天哈、终于有机会了，让我亲口跟您说一声谢谢。我们两口子啊，能有今天啊，多亏您了。
4: 哦。
5: 我给您鞠躬吧，您、也看不到。
4: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我承受不起啊。咱呢也不用那么客气。其实咱们创办的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呀、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差价的、零距离的用上国内的呀、国外的呀一些高端的好产品，为咱们健康服务的。所以说我可不是为了大家伙儿给我来鞠躬的、感谢我的啊，咱们严重了。
5: 哎呀，好人好人、确实、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好专家，真是我们的福分。梁老师啊，我今天啊跟您啊就是打电话有两个事儿。
4: 您说。
5: 一个呢就是和您说说我跟我老伴儿啊，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这个好转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让您帮忙，帮我们再供应一批啊高含量的辅酶扣食。
4: 咱都受益了，受益了就好啊。因为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是吧？大家伙受益了，见到效果了，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的，都是好产品。我们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正能量。你这样，咱们也闲言少叙，跟我分享一下咱们都什么地方受益了，我也跟着你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5: 谢谢、好好好。我老伴儿72了嘛，这个心脏不好30来年了、心肌供血不足，还有个动脉硬化，心率不齐呀、他那个心率才跳40多下。
4: 哎呀，那都危险呢。
5: 是啊，当时医院大夫就建议安那个起搏器。
4: 安什么？安起搏器呀、哎呦，
5: 对呀、
4: 他这个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敢安这起搏器呢？这风险太大了，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啊，这手术费用也相当相当高的。
5: 是啊，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费用确实高，我们也承受不起。这不我始终就是想找一个比较一直比手术啊更好的方法，我再给他治一下这个病。要不说也是挺幸运啊，正好赶上您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辅酶扣食，而且含量还要比那些一般的厂家高出几倍呢。
4: 那是，
5: 而且还是药用价值的级别。
4: 对的。
5: 最主要的是啊，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
4: 就这一点，我别的不敢说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啊，我是敢保证的。就是我给大家伙儿就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这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就说你说这辅酶扣食一定是治疗级别的，它的含量一定是要足够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你就保证大家伙一定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5: 所以当时我还心里在讲，小子要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说是有效嘛，就算是他真的命好、如果说没啥效果呢，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就这样，哎，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嘛。
4: 当时就用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啊，用上以后怎么样呢？这效果出来没呀？
5: 哎呀，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啊，要不然改善的更快了呢。等我拿到家以后，他还和我说呢，说是净花冤枉钱，这些年一直冤枉钱也没少花。你买这些玩意儿干嘛呢？不瞒您说，家里边也放了有半个多月吧，他都没吃。后来我
4: 没相信。

0: 姑娘，
1: 这不个和他说，就是肯定也是留过学的大专家，就提供的一些产品嘛，都是国际上最好的
0: 啊，
1: 这样我老伴才用上。
0: 哦，半个月之后才用上，用上之后怎么样？绩效果怎么样？
1: 哎呦，用上以后比之前用的都好啊！
0: 你看，
1: 没有之前吃的那种就是烧香的感觉，再就是青花、寻梦的情况也改善了好多。
0: 好，
1: 到现在嘛，快到一年了，这不晚上吃饭啊，能和我下楼溜个弯啊什么的，也能走个十多分钟。都不带说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多好啊！
1: 而且这个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到130左右吧。
0: 这都完全正常了，这血压啊。
1: 是啊，这不是家里边没多少了吗？我老伴这不是催得让我赶紧给梁老师打电话，让您帮我们再供应一批。
0: 哎呦，这回老伴信了，自己掏出来个要用了 是吧？
1: 对，
0: 非常好啊！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老伴改善的这么好。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的是冤枉钱了吧
1: 不说了不说了因为效果摆在那儿嘛他还说什么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啊吃的就是有用低含量的意思是还不如吃块糖呢说是糖还有个甜味呢
0: 你确实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啊现在就是说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他的功劳尤其是他每一粒当中他这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咱们这个普通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3到5倍啊你说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只有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血液当中的这个含氧量变得充足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肌细胞才能够健康饱满活跃这才是保障咱们人心脏长寿的基石啊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哎呦真的可不是嘛这不现在我们俩真的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是犯病了嘛每天就两个字乐呵
0: 乐呵哎乐呵就对了啊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家里头要没有了你这样吧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我看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出来你就听这个节目吧好不好啊
1: 好，哎呦，我一天都不落，那他在听着呢。所以说，梁老师就麻烦您了
0: 哈，别客气，
1: 祝您也是身体健康。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您好啊，
0: 你
3: 好。你
0: 好啊。
3: 听了你这两天的讲课呢，我也突然感到恍然大悟呀。
0: 怎么着？什么意思啊？这是以前也用过辅酶 Q 十，没达到理想的效果，是这意思吧？
3: 对呀、啊，本打算呢改善我心脏毛病的，结果呢吃了大半年了，一点效果也没有。刚才呢，我把我吃的那个辅酶 Q 十和药盒拿出来一看呢，含量才20毫克。
0: 含量才20毫克呀！哎呦，
3: 啊对，
0: 哎呦，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大家伙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了。辅酶 Q 十可能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啊。辅酶 Q 十有营养心肌细胞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肌这个供血供氧的作用。但是往往咱们大家伙忽略了一个成分和它的含量的问题。你要想真正的改善我们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你必须要选择只有含量到100毫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十，那才有作用呢。
3: 哎，那选差了，梁老师，我和你说说我情况啊。
0: 你说，
3: 这回呀、啊，你帮我选，我听您的。
0: 好，
3: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话说都过去的都20年了啊，这话，那时候我家老头子不省心，每次呢和他那个吵完架，我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个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啊，偶然感觉丝丝拉拉的疼，但是呢一阵也就过去了。
0: 哦。
3: 到了50岁左右吧，丝丝拉拉疼的这个感觉的开始频繁了，
0: 频繁了，
3: 一个月啊得2-3次。
0: 哦，
3: 而且呢每次时间也长了，动不动就是过不去。

0: 的。
1: 嗯。
0: 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像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不都不敢离身。
1: 嗯。
0: 逐渐的开始我就怕声音，有点响动哈、啊，我这个心感就揪揪的，就是揪着疼。就好像是有人拽着我的心那个似的啊。
1: 嗯嗯。
0: 疼的就直冒汗，就连那个手机我都不敢放声音啊。
1: 啊。
0: 孩子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就没少给我和我操心呐。
1: 那肯定的，
0: 哎，就这样、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心脏病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呐，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跟着你担心的，能不担心吗？是不是？
0: 可不是咋的。
1: 嗯。
0: 注意注意的结果呢，就去年还是心梗发作了。
1: 去年呢？
0: 哎呀，差点要了我这个老命。
1: 嗯。
0: 去了医院就下了三个支架。
1: 嗯。
0: 做手术的时候还差点没下来手术台。
1: 哎呦。
0: 医生过后就和我说，是给我下三个支架的时候我发生了房颤。
1: 哦，
0: 我也不知道房颤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1: 这个房颤呢是心律失常的一种，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啊，它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那我们有个成语叫七上八下，听过吧？是吧、
0: 嗯、
1: 七上八下就形容说没有章法，乱七八糟的意思。而房颤就是这种情况，那心脏的收缩呀、舒张啊，就没有规律了，完全是混乱的，啊，你的心脏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根本就不受控制了，就好比是咱开着小汽车发动机一样，你外部的管线你修得再好，零部件换得再好，你这发动机它是报废的，你说你个车不就是个摆设吗？是吧？你做什么都是无用功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你把车修好了，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不能开。
1: 对、啊、
0: 车再漂亮，那下再多的支架，心脏不好使了，那支架也是白费呀、
1: 啊。所以说这个道理呀、啊、很多人都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转不过这个弯儿来。
0: 对，出院以后啊，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
1: 嗯嗯，
0: 听说那个扣食对改善心肌有好处。
1: 嗯，
0: 这不我就吃了半年吗？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的含量不同、
1: 啊、
0: 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这说不上他就又耽误事了，真的整不好还犯大病呢、啊、
1: 所以说我就讲过啊，如果我们心脏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就是为了日常保健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含量40毫克以下的辅酶 Q 十作为日常的保健。如果说我们心脏已经发生实质性的一些症状了，时不时的感觉到心脏有憋闷呢、啊、前胸后背有疼痛啊，心律不齐呀、啊、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择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它才有治疗的作用，是吧？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营养咱们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的这种功能的标准。
0: 嗯，梁老师，这回我是真正的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啊啊。
0: 我去了好几个药房，基本上都没有含量高的。这两天我听大家都说，北上广地区这两年都得到了过那个高含量的扣食
1: 啊，
0: 什么时候也给我们发呢？
1: 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看大家伙吧，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我就再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发放。具体的日子啊，具体的这个能不能搞啊，暂时还没定下来。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大家伙需要的人要是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次，然后这个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嗯，好好好，行、
1: 嗯、
0: 那太好了，麻烦你了啊，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嗯，
0: 我能不能用上高含量的就靠您了啊。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尊敬的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嗯，我是81岁的老太太。
1: 哎呦，81岁，好啊。
3: 嗯，我是得了糖尿病30多年，完全身吧都有合并症。
1: 糖尿病啊。
3: 我在偶然之间呢听了您的讲课。
1: 嗯。
3: 完了，您讲课讲的有理有据，
1: 哎、
3: 我听了特别明白。
1: 太好了。
3: 嗯。

0: 所以呢，在您的产品嘛，我用了个三样。
1: 哦，
0: 嗯，
1: 哪三样啊？哪三样都用了
0: 啊？第一个呢，就是对骨痛病啊有好处那个，还是 HLO 那个。
1: 可涂抹的氨糖，可涂抹的氨糖，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那个完了，我用了哈，
1: 嗯，
0: 我用的多，我十天就用了一支，
1: 哎呦，
0: 完了我也见到很大的效果
1: 啊，
0: 就
1: 是
0: 可以说哈，
1: 嗯
0: 嗯，我没用以前吧，这那骨头哈，我是腰椎、梗椎，
1: 啊，
0: 腰底管狭窄，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啊，骨刺就是那个脊柱，那个骨刺吧，哈，像那钉子似扎的，神经啊可疼了。但是呢，我用了以后呢，哈，也做了长久时间，我能支起腰来了，原先不能支腰。
1: 好，
0: 我支腰
1: 能
0: 走啊。我要是不干活呀，一天也不带疼的。
1: 哎呦，你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
0: 哎就是，
1: 这没多长时间的，哎，效果就这么明显呢，多好啊！
0: 啊，是，
1: 哎，坚持用好，
0: 嗯，
1: 啊。
0: 这个吧，哈，对我说实在的，我在我没用的以前嘛，哈，
1: 哎，
0: 我有两个月翻病，
1: 哎，
0: 我都没下床，走不了道，干脆就不能下床。
1: 嗯
0: 嗯，我就是来家听半导体，我就听着你讲课，就真的我听着，我用这个药，所以用了以后吧，啊。确实对我帮助挺大的。
1: 好，
0: 我搁家里头啊，我现在告诉你我在家干什么。
1: 嗯，
0: 我在家坐着那个做衣服。
1: 哦，还能做衣服。
0: 啊，
1: 哎呀好。
0: 啊，干活啊，要是我有一干活着急想做完，
1: 哦，
0: 所以啊他有点胀疼。哦，我要不干，你要是能歇一会儿那就不疼。
1: 好。
0: 我确实这个我可乐了。哎呀，我说我后半生就像这样就活就行了。哎。我这个就是用了哪个呢？我用了那个睡觉和失眠那个便秘那个
1: 啊 ，SOD 蛋白那是
0: 对，就这个吧哈。我神经不好，我失眠嘛，有时候就是一宿一宿不睡觉，白天晚上不睡觉。完了那个，有时候睡吧也是两个点一个点儿，就是那样的。我人都是瘦的，都到了70多斤。
1: 哎呦，
0: 所以说，我这从吃这个吧，哈，最近就这两天吧，哈，白天早晨不有个点儿吃呢，5点到7点我吃的哈，等我一完事儿了，到了我就要睡觉。
1: 哎呦，
0: 现在
1: 你看看啊，能睡觉了，效果
0: 完了那个 啊，晚上吧。我现在能睡4到5个点觉了，
1: 4-5个小时了，现在都能啊！哎呦，
0: 哎，四五个小时，我原先吃饱觉就要上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去，反正现在呢晚上就一次，有一天呢还一次也没去。
1: 哎呦，
0: 睡觉这个确实最快。再一个便秘吧，我是熟便，起便嘛就是我好几十年了。我原先我挺害怕的，因为啥呢？我这个肚子里头瞪硬的可硬了。完了，我的母亲原先就是说得癌症死的。我就想，哎妈，我肚子这么大那块呢，一个一个的。我去照片子，人说我那是那个便，不是那个
1: 病。是宿便是吧？
0: 完了，
1: 不是肿瘤。
0: 不是那个癌症。完了，我就不管他了，爱咋咋地。最主要是我难受。就是我浑身就像那个。就是那就像全身都有便似的啊，就讲到全身都在粪坑里似的那个难受那个味儿，那个样。有时候我还那个身上自己都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到阴气上，我自己都问那我自己有味儿，就那样啊。吃的这个吧哈，现在吧哈，我能排屁了，原先我都不排。
1: 多好，
0: 完了排完便以后吧，我喝水啊，肠子里都有响声
1: 啊，有咕噜咕噜响声了。哎，好，
0: 对
1: 清空
0: 那响声。我现在有一天吧，能有2次和到4次那样往外排便。
1: 好，
0: 我就拿手电老照。它是新便和旧便我都知道。哎，它刚开始有那便嘛哈，就在便上好像有那个黑丸子的站在那上。就今天吧，我这便了2次，比以前少了。但我每天都在晚上摸肚子和那个
1: 这回不硬了吧，
0: 和那个油肚子。现在那个 肚子里头那硬块吧少了很多很多，以前吧一大块大块，别人都摸着一个几个一个几个，就那。

0: 好，
1: 现在都是少多了。嗯，
0: 多好啊，这宿便不就排出来了吗？
1: 对呀、啊，杨老师，我真感谢你，哎、我他确实感谢你。我吃多少药啊？吃那个，这叫那个芦荟那个，你们给我吃的那么都辣的，都干啥了？肚疼的还没出来。
0: 那不行、
1: 哎、嗯，给我都不吃了。
0: 嗯，
1: 我那。我现在就吃你这个，它也不疼，它也不怎么的，它就很顺当的。
0: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安全的、嗯、一定是有效的，一定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1: 是是是，我特别信服你，特别感谢你。嗯，完了你还有牙膏
0: 啊，还有牙膏、
1: 完了我给那个管我那个老师就说，我说哎那个王啊，我说的哎怎么呢，我说那个是哪个产品都对着我，正好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来了。
0: 你看就是给您准备的一样，你说是多好。
1: 因为啥呀，我一身我的病好几十万我都花出去、哎、什么也没解决，我都白花钱。
0: 是不是？嗯、
1: 这个牙膏呢啊，哎可好了呢、
0: 嗯、
1: 正好牙也不疼啊，我那牙石吧哈、
0: 啊
1: 掉了不少，
0: 你看
1: 我牙可板着板着，是我高兴坏了，我就说我一定得哈告诉杨老师。
0: 我都替您高兴啊，现在啊我跟你讲啊，就可算就找着咱们能够解决自己身上大问题的这些好产品了、嗯、而且
1: 是啊，我说我一定得跟你走到底，
0: 对，咱也用得起用得上是吧。
1: 杨老师啊、
0: 嗯、
1: 我还有我的问题，我问
0: 你
1: 一下哈。
0: 嗯
1: 特别是我有那个眼睛，我眼睛是白内障。
0: 哦，
1: 我头两年吧，检查我的眼底各方面全都好。
0: 嗯，
1: 哎，不就最近这两年呢啊。
0: 嗯，
1: 我眼睛呢，就是看月亮，
0: 嗯，
1: 是重的，重叠好几个。
0: 啊，
1: 那电饭锅不是得有灯泡吗？
0: 嗯、啊，
1: 红的，
0: 重影。
1: 我一看吧哈、啊，就是一圈都是红点。
0: 好，我再问问你，
1: 嗯、
0: 你看直的东西变拐弯不？
1: 不拐弯。
0: 不拐弯，不变形是吧？
1: 不变形。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啊、是糖网症啊，
1: 啊，
0: 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变性
1: 啊，视网膜变性、啊、
0: 对、
1: 啊、
0: 但是你这个不是黄斑变性还好，如果是黄斑变性了就麻烦了，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东西它变成弯的
1: 啊，
0: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1: 啊。
0: 这个呀、
1: 啊、
0: 你呀、
1: 啊、
0: 你记住、
1: 嗯、
0: 白内障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说挡住你眼睛了到医院直接做了，现在非常便宜，1800块钱就能做。如果说他没有影响到你的视力、嗯、没有彻底的把这眼睛盖住了，能不做尽量不做。
1: 我因此还能看到那小眼，
0: 那就不用做了，那就完全你不用搭理他、
1: 嗯、
0: 理都不用理他、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你这个看东西外头有一圈啊，我告诉你这个呀，你要是治眼睛你还真治不好，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血糖控制好了、
1: 嗯哦，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听说那个神经酸嘛，其实我是大脑袋的病，
0: 嗯，
1: 我有时候就是、拿了啥就忘了、我现在就是过去的事儿我能记住，现在事儿记不住。
0: 对、
1: 嗯、
0: 为啥呀你知道吗、
1: 哎、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神经病变。什么叫糖尿病？血液当中的糖分过多了，那过多的话它同样会腐蚀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呢、
1: 嗯、
0: 就是咱们正常人谁过了50-60岁70岁以上的我都建议补充这神经酸，更何况咱们是糖尿病的患者呢，是吧？有条件一定要补充。针对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啊，我必须得给你出点别的招了。你现在糖尿病吃什么药呢？
1: 我糖尿病吃的是那个葛化脂
0: 啊，葛化脂
1: 和那个白糖平
0: 啊，
1: 欧糖明，我就这三种。
0: 嗯、啊、
1: 以前我打过那个胰岛素
0: 啊，
1: 我打了10多年。
0: 嗯，
1: 后来我就不打了。
0: 你这样、
1: 嗯、
0: 你听我说，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抓紧时间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降糖药啊，我刚才说了，又什么葛瓜子了，又什么拜糖平了，这吃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不能再给你开药了、
1: 嗯、
0: 我想办法把你这个这些药慢慢一点减量一点减量，最后你给我停了。你现在血糖能达到多少跟我说，这是最关键的。
1: 我现在哈、
0: 嗯、
1: 我早上呢就是6.5-6.8喝到7个以内。
0: 那你这血糖正常啊？对，空腹血糖完全正常、
1: 啊、
0: 没问题。餐后呢、
1: 哎、要餐后呢我要是就这么吃药哈、
0: 嗯、
1: 餐后有时候还就5个-7个、6个-8个，嗯、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太好了，
1: 我要自己把住嘴哈、
0: 嗯
1: 嗯、就什么都挺好的。
0: 好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啊，你呀、你就听我的，我给你出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平时在家里头，咱们就得熬点这个茶来喝。我让你把你的这个现在吃的什么葛瓜子啊，包括什么拜汤瓶啊、二氧双胍，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因为你吃这些药，我跟你说，对你的神经都会有伤害，包括你的眼睛。一点点你给我减下来。这个方法我教你了以后吧，就当日常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哎，
0: 这个呢你不用记，你回头呢给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管理师啊你打电话，因为我每天的节目他们都会监听，给大家伙方法，专门给大家伙记录的，你找他。
1: 哎好，
0: 玉米须子30克 女贞子30克，菊花6克，还有这个桑叶，如果是鲜桑叶你就6克就行，干桑叶就3克就行，这几样你就熬出那么一小锅水来，煮上半个小时，熬开了这个水，这是一天的量，你一天就喝这个水当茶来喝，你喝上一段时间、你就监测你的血糖，如果更加平稳了，一点一点的把你说那些降糖药给我减量。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中医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叫玉针降糖茶、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把这个用上、听懂了吗？
1: 我听懂了。
0: 好，
1: 谢谢、万分你感谢 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

0: 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喜欢在快手上看一个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2: 征婚类的直播？
0: 对对对对、
2: 哎、你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征婚的这个节目啊？
0: 现在啊老师，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2: 老年人的征婚是吗？
0: 对，
2: 嗯，
0: 现在老年朋友都放飞自我，超级直接。
2: 是吗？
0: 我给你讲讲
2: 啊。哎，你跟我说说。
0: 你说啊，我今天看了一段，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
2: 啊，
0: 嗯，应征的呢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
2: 啊，
0: 两个人吧互相聊了聊，聊得挺好，什么孩子呀收入啊，反正就主打一个直接坦诚、对吧，直接坦诚都挺合适的，那你得
2: 挺好吗？
0: 挺好，提要求啊。
2: 还有要求？
0: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吧我也没啥要求，
2: 嗯，
0: 说我前一个老伴儿呢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
2: 哦，
0: 对我挺好的，
2: 丧偶是吧？
0: 对，丧偶、
2: 哦、
0: 没了，
2: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再找个后老伴儿，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我给你洗衣服做饭、
2: 啊、
0: 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
2: 20万，哎呦，这20万可没少要啊，这是。
0: 那头婚小年轻才多少钱呀、啊？小年轻也就10万呗。
2: 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节目。
0: 哎呦，现在就是特别火，就老年人相亲超
2: 特别火呀、啊，
0: 特别直接，什么都敢唠，
2: 但是
0: 什么都敢说。
2: 但是静时，我以前啊，我只以为是拍的段子呢。
0: 嗯。
2: 就真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吗？
0: 什么猎奇的话题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翻翻，老有趣了。
2: 对，我觉得那是拍摄的吧？
0: 是不是？不是？
2: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2: 哎呦，真是
0: 就越活越通透了嘛。
2: 但静时，真的，这我可能还真就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吧。
0: 嗯，
2: 我觉得就是你说你这个20万，你怎么张开的嘴，从哪儿来的呢？而且静时你说的这个年轻人10万块钱左右的彩礼，
0: 嗯、
2: 我觉得啊。这个彩礼你分怎么个出法？
0: 嗯，
2: 就如果说小年轻啊，我儿子和你姑娘就是这个新成立的一个家庭，
0: 嗯，
2: 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点儿，我家也拿点儿，把这个钱呢一堆给这个小年轻，小两口不至于从零开始生活，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帮那么一把。
0: 大姨就是非常直接，
2: 要20万，
0: 我俩结婚你得给我20万，20万我是为了保障上个老伴没了嘛，这个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2: 保障是吧？好了，咱就说这保障啊，保障无外乎是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
0: 嗯，
2: 一种是健康保障，
0: 嗯。
2: 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跟这个老头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这20万能保证自己这个衣食无忧，
0: 嗯，
2: 那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这个逻辑、
0: 嗯、
2: 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
0: 嗯，
2: 对吧？因为20万能够让我丰衣足食，这叫生活保障嘛，是吧、
0: 嗯、
2: 但是你这个商品我也得说它值还是不值。
0: 对，
2: 因为我说实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一个逻辑、
0: 嗯、
2: 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0: 嗯，没有。
2: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高端的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有这个治疗意义的这种好的产品，
0: 嗯，
2: 它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我为什么要做到零差价零距离呢？
0: 嗯，
2: 大家伙对于咱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帮助？你花这个钱值还是不值？
0: 要值啊。
2: 对呀、啊、零差价一定要值嘛。
0: 对，
2: 值的话它才叫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0: 嗯、
2: 这老大姐，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只是说20万给我生活带来保障的话，那你就首先要看自己值不值，这就是一个道理嘛。对吧？是不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0: 嗯，
2: 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可能这20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的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0: 有担忧
2: 是吧？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那个老伴儿，因为这个突发性心绞痛，然后突发的这个心梗，人没的是吧、
0: 嗯？
2: 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的健康留一份保障？
0: 嗯，
2: 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 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治疗。
0: 是，
2: 真到是我们有心脏方面的急救那种程度的话，

0: 我告诉你，你这20万根本就不管用，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要是身体真拉胯了，到医院20万也不算啥。
0: 就是你这个病不是20万能解决的病，
1: 嗯，
0: 是不是？
1: 老师说的有道理啊，
0: 所以说
1: 都有道理。
0: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20万，这要的都不符合逻辑啊，从哪儿来理解出来的呢？
1: 哎，老师，刚才你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问题了，再说说健康性问题啊。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是吧？
0: 对呀，他绝对是20万，你救不了你的命的。
1: 昨天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
0: 嗯，
1: 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
0: 啊，
1: 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也很大吗？
0: 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啊！我刚才说了，如果心绞痛突发导致的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绝对是救不回来的。
1: 嗯，
0: 那么同样，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的几率很大吗？
1: 很大吗？
0: 静时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你每10次的绞痛就会有1次猝死的危险
1: 啊，
0: 1/10的几率，
1: 那么可怕呀。
0: 对呀，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相信啊，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是谈虎色变的
1: 哦，
0: 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个发作呀，或者这种困扰吧。
1: 哦，
0: 心绞痛一旦发作了，什么症状？
1: 哎呦，
0: 什么叫绞痛啊？听这个词儿，
1: 就像绞肉似的。
0: 对，就像那个毛巾，你是不是要给它拧干了？
1: 嗯，
0: 拧着劲儿的那个疼。
1: 对，
0: 前胸后背放射性的一种疼痛。
1: 嗯，
0: 有的人说形容不好，说什么呢？说这个心脏像被这个大石头那么碾压、挤压的那种疼。
1: 嗯，
0: 闷疼闷疼的。
1: 嗯。
0: 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这根本就不是人受的，
1: 是啊，
0: 就疼起来好像什么呢？有人呢在使劲的用这个刀子在剜你的心一样。
1: 嗯，哎，你说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而且有的人疼的这腰都直不起来，
1: 对，
0: 然后自己这个左手抓着自己的心脏，疼得满头大汗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我告诉你，静时啊，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的胸口窝疼，
1: 嗯。
0: 很快会有什么呢？会导致你的左肩膀开始疼，
1: 嗯，
0: 这叫放射性疼痛，
1: 嗯，
0: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人的后背也会有疼痛。
1: 哦，
0: 还有更严重的呢，更严重的，它这种放射性疼痛，就是你知道能放射到哪儿吗？
1: 嗯，
0: 你的无名指，你的小手指，
1: 手指头都跟人疼，
0: 对，连麻带疼的，而且这种疼就刀剜式的这种疼，
1: 就为什么会呢？
0: 为什么会是吧？实际上。心绞痛啊，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1: 嗯，
0: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脏跳动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
1: 对
0: 吧？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就是把这血往外挤，给我们浑身上下供应这个血液。
1: 是啊。
0: 那么在你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的痉挛了。
1: 嗯。
0: 这个痉挛像什么呢？像我们经常爱健身的、爱跑步的人，就是我们肌肉突然间出现抽筋儿的情况。
1: 那我抽个筋儿，
0: 抽个筋儿，
1: 嗯，
0: 就是这种抽筋儿。你抽筋儿会发现整个肌肉怎么样？
1: 缩成一团，
0: 抽成一团了。
1: 对，
0: 它没有这种伸缩的能力了。
1: 对，
0: 心绞痛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在跳动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1: 抽成一团，
0: 抽了。然后他没有伸缩的能力。
1: 哎呦，心脏抽筋儿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们就曾经解剖过急性心绞痛发作出现心肌梗死的患者吗？
1: 嗯，
0: 解剖完了以后，就看这个死者的这个心脏啊，
1: 嗯，
0: 像石头一样，
1: 那么硬啊？
0: 对，整个心脏就是一个石头的标本，
1: 哇，
0: 完全的抽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了。
1: 哦，
0: 这就是心绞痛发作的机制，突然间抽筋儿。你说你腿抽筋儿，你胳膊抽筋儿，你拍打拍打，抻一抻，看能缓过来。但是我们
1: 心脏不行，
0: 不行。它一旦抽筋儿，比如说抽筋儿的时间长了，紧缩的时间长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啥？泵血的吧？
1: 对。
0: 那你抽筋儿的时间长了，它不往外泵血，我们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的就会老化和死亡？那人就猝死了。
1: 哎，那老师，你说这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突然间走了，
0: 对呀，
1: 家人也受不了啊，
0: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叫与世长辞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这猝死率是非常高的。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1: 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
0: 嗯，
1: 但本人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对，最后导致急性猝。

0: 静时啊，你这问问题啊，全能问到点儿上。
1: 哦，会有这样。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就很多这个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都会突发这种心绞痛，他就不知道，马虎了。
1: 嗯，
0: 然后突然间有一次发作的厉害了，然后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出现的心绞痛认为是胃疼的。
1: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0: 就很多人都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他一直认为说我这是以前就胃疼，从来没发生过心绞痛。但是我就说了，你以前那个胃疼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哦，
0: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检查，胃根本就没毛病，
1: 心脏的事儿。
0: 对，他总觉得是什么是胃疼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总觉得是胃疼的话，你得小心了。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干嘛？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1: 对，
0: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
1: 嗯，
0: 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天坛医院作为这个客座嘉宾，在那里就工作了半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他最早以为他胃疼呢，
1: 嗯，
0: 就来我们医院看胃来了。结果呢，一检查，他的胃根本就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只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浅表性的胃炎，绝对我不会导致他这种疼痛的，疼得直不起腰来的。然后呢，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一看这么大的医院，连我胃疼就都检查不出毛病来，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是吧？我疼成这样了，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到医院还检查不出问题来，所以说有点急眼了，就和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整个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1: 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0: 对，就这个患者突然间两个眼睛就发直了。
1: 哦，
0: 然后眼看着这头顶上啊，这个虚汗呢像这个水滴一样滴答滴答的往地下滴的呀，然后双手啊就握得紧紧的，
1: 嗯，
0: 然后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我当时就在现场呢，本来是想去拉架来劝一劝来着，一看就突发这种情况了，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这就是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1: 啊，
0: 急性心梗，赶紧的就给这患者采取了这个心梗的抢救，就给他推到这个我们急救室去了，氧气呀、啊、心率的监护啊，是吧，静脉注射呀，按部就班的就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嘛，这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
1: 哦，
0: 当时我跟你说啊，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都已经丧失了。
1: 哦，
0: 心率的监测仪上这个屏幕都显示出来了，致死心率极高，而且出现什么呢？这个心颤的情况了。
1: 哎呀，
0: 有这个心室颤动的波形了。当时我就让这个抢救室的大夫，我说马上给他进行什么呢？电击性的除颤。
1: 哎呀，
0: 当时给他除颤了，我记得是20多次。好在抢救的及时，患者抢救过来了。
1: 那你说他怎么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呢？
0: 最可怕，他以前都不知道。
1: 对呢，
0: 啊，他还不知道，
1: 还胃疼来检查胃来了。
0: 这位患者呀，我记得他说他是吉林的农村的，
1: 嗯，
0: 然后在北京工作，就是一些体力活，
1: 嗯，
0: 啊，主要是送快递，
1: 嗯，
0: 就为了多赚点钱呢，他就特意要了一片特别忙的一个片区，
1: 嗯，
0: 整天的这个起早贪黑的，然后饭也吃不好，他就说就导致了这个浅表性的胃炎，就胃总疼。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啊，还捎带脚呢，有这个胸口啊憋闷，啊气儿倒不上来的这种情况，偶尔的嘶嘶拉拉的，有那种就是抻拉感，他就认为什么呢？一直是胃病没治好呢，所以说呢，平时这个手头上这胃药是离不开身的，天天吃。
1: 那你说这胃疼和心脏疼，他分不清吗？
0: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别说咱们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了，很多的这个大夫，这个胃疼和心脏疼都分不清。
1: 嗯，
0: 为什么啊？静时，
1: 嗯，
0: 心绞痛它的初期的症状，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狡猾的。
1: 嗯，
0: 很多人都误认为是胃疼的，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那你说他区分起来是不是就难上加难了？是不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啊，就很多咱们临床的大夫都问过我。
1: 哦，
0: 说梁老师，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
1: 哦，
0: 你能给我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吗？
1: 哦，
0: 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啊，他也找不出来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两个器官，两个
0: 组织，对，他为什么心脏出现问题了，
1: 胃会疼呢？
0: 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 就能够很清楚的说明。

0: 为什么？
1: 中医怎么解的？
0: 当时我就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啊，我就解释了，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所在。
1: 嗯，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讲究人体当中有十二经络。
1: 嗯，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它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
1: 嗯，
0: 那么交叉的地方，它俩是相连接的，而且是相互之间作用的。
1: 嗯，
0: 那么按照他们西医的说法来讲，就是这个胃经和心经一旦交叉在一块儿的时候，它的疼痛会混淆在一块儿的。
1: 哦，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十二经脉说法的这个很好的解释的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总觉得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检查好了，我们这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了，小心我们的心。
1: 哦，
0: 你得马上转个科室到心内科
1: 好好查查，
0: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你的胃疼。你确诊了你的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然后才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这才能够避免什么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1: 那就像这位朋友啊，老师啊，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那后来怎么样呢？
0: 那么这位患者抢救过来之后呢，在抢救的时候我们都是常规治疗。
1: 嗯，
0: 那么抢救完了之后呢，就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有针对性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案。
1: 嗯，
0: 那么这些常规的用药之外，我当时我又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一种成分，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正常的常规的治疗里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这一项的，我特意给他加了辅酶 Q 十。
1: 对，
0: 但是我本来是好心啊，因为我凭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高剂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但是就是我这个做法，静时你知道吗？还惹着这位患者啊跟我大发雷霆。
1: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
0: 他
1: 为了让你好啊，
0: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不领你们情。
1: 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0: 对，我也觉得奇怪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先冷静冷静，你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你太冤枉我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了，说的辅酶 Q 十啊他以前早就吃过，
1: 嗯，
0: 而且呢很便宜，然后呢市面上也有贵的，他也尝试过吃过，本身条件就不怎么好，
1: 北漂也不容易。
0: 对，以前呢花了几个月的钱，最后就不吃了。
1: 嗯，
0: 不吃了呢，现在呢也确诊了，是因为他这个心绞痛突然发作，出现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突然间的痉挛。
1: 嗯，
0: 结果还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就说，对你这个辅酶 Q 十有啥用啊？你给我开的，
1: 值呗。
0: 对呀，
1: 我都这样了，差点没死了。
0: 所以说就跟我闹开了，
1: 想不开了。
0: 对，然后转身就走了。
1: 嗯，
0: 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回来了，然后就跟我说，说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骗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心梗啊，我还是胃的事儿啊，还是怀疑呢，你是不是骗我钱呢？我以前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辅酶 Q 十，我就是担心我心脏有毛病，结果到底心脏是有毛病了，是吧？然后你还给我开辅酶 Q 十，说能管我这心脏，你这简直就胡闹吧，你这不是吗？
1: 这个朋友，这朋友，哎呀，也挺那啥。一般心脏病患者，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形形色色，我什么人没见过？
1: 因为他以前用过辅酶 Q 十，不好
0: 使。对，这样的人
1: 我见
0: 到的太多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的。
1: 对，能理解。
0: 但是第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他的确是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的猝死，
1: 没骗他，
0: 对，
1: 不是胃疼，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诊断书都已经开出来了，确凿的这个证据。那么第二点，他说过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他这个说法我也信。他平时吃这个辅酶 Q 十，说是为了养护他的心肌细胞，保护他的心脏，他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想利用这个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
1: 嗯嗯，
0: 缓解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嗯，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1: 那是为什么他这样呢？
0: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
1: 嗯，
0: 问题只有一个，
1: 嗯，
0: 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就是在药房买的，
1: 嗯，
0: 国产的，
1: 嗯，
0: 国产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含量相对比较低，
1: 嗯，
0: 因为它符合食品药品监督局就可以了，
1: 嗯，
0: 它属于这个食品。

0: 但是大家伙吃是在吃，可能很多人基本上都不看它的规格，也不看它的含量。
1: 我现在就在吃，我刚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的那个
0: 含量，
1: 含量没有，
0: 那没有就更坏在了，就很多人有他也不看，而且他也看不懂。
1: 嗯，
0: 如果说咱们现在你正在用这个辅酶扣十的话，而且你感觉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太大效果的话，那好了，咱们就把这个辅酶 Q 十的包装盒你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咱们大家伙一起看一下，
1: 嗯，
0: 看看你的说明书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十毫克、二十毫克、三十毫克，最高最高也只是四十毫克而已吧。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这个厂家他还打擦边球呢。
1: 嗯，
0: 说每盒子上写的是什么呢？100克的药含有多少克的辅酶 Q 十，给你绕一圈，你不会换算。
1: 那是为了节省成本吗？是吗？
0: 其实两个方面啊，第一个，这个市场的竞争比较大，就是说很多这个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辅酶 Q 十也不太懂，只是关注这个价格的心理。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呀，他就压缩这个原材料，降低成本，低价对外出售。但是你低价出售它有没有效果呀？
1: 就是它含量不一样，它的成本价它肯定是不一样嘛。
0: 当然了，
1: 对对，我看普通的一瓶吃半个月一个月也就个二三十块钱，
0: 所以说你这样的产品它能含有多少的辅酶 Q 十呢？
1: 不能多了。
0: 对呀，肯定是非常非常少嘛。
1: 嗯，
0: 甚至我记得有的这个不按粒算，它按的一整瓶，
1: 嗯，
0: 说100克的药200克的这个药里的辅酶 Q 十含量是多少，然后让你吃一个月这么低的含量，然后你再吃上一个月，你想想分到每天里头，那效果还会有吗？
1: 嗯，
0: 是吧？微乎其微，
1: 太有道理了。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辅酶 Q 十，你想有效果的时候，一是看价格，那更主要的看啥？
1: 嗯，
0: 看它的含量。
1: 那怎么选呢？看含量怎么选呢？咱不懂啊。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儿，凡是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它的规格不同，含量是不同的。
1: 嗯，
0: 有的只起到保健的作用。
1: 嗯，
0: 那有的就起到改善和治疗的作用，它出的这个产品的目的截然是不同的。
1: 那如果说我就想保健呢？
0: 如果说咱们本身没有心脏方面的任何的一个症状，
1: 哦，
0: 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也没有什么心律不齐啊，
1: 嗯，
0: 到医院检查了以后呢，各方面心脏的机能都挺健康，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年轻人，
1: 嗯，
0: 我就是想将来老了老了
1: 心脏好点，
0: 想预防一下心脏病的发生，
1: 嗯，
0: 那你完全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国产的药房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保健用的辅酶 Q 十
1: 哦，
0: 啊，选择40克左右的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那如果有症状就想改善一下心绞痛的症状呢？
0: 哎，这个问题就问得好了，因为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有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了。
1: 哦，
0: 那如果说已经有过这种心绞痛的症状了，时不时的还伴随着比如说心脏有憋闷感，前胸后背有这种疼痛感，还有刚才说的有莫名其妙的胃疼，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要是选择这个光是保健作用的辅酶 Q 十，那就不够了，
1: 不行了，
0: 不够了。你要选择什么？选择100毫克以上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有真正的调理和治疗的效果。
1: 哇，2倍多呢？
0: 对呀，啊，将近3倍呢，
1: 对
0: 吧？100多毫克的嘛。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掌管着咱们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与死的问题呀，
1: 嗯，
0: 而且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营养心肌、调理和治疗我们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
1: 嗯嗯，
0: 所以说要想改善我们心绞痛或者是其他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记住啊，前提是你已经有症状了。
1: 嗯，
0: 没症状可以选择保健的，有症状的必须要选择含量在100毫克以上的真正的辅酶 Q 十，
1: 改善症状哈。
0: 对，
1: 那要是我就想彻底治疗呢？彻底治疗我怎么选啊？
0: 如果大家伙已经患有心脏病了，
1: 哦，对呀，
0: 是吧？我不想以后再犯病了，
1: 吓人呐！
0: 我不想有这种心绞痛突发或者心梗突发这种危险的话，
1: 对，
0: 是吧？现在整天的这个提心吊胆的话，要想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话。同样我告诉你还得是选择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更高含量的，
0: 对，只有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治疗的作用。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呢。
0: 当然了，这里水挺深的，
1: 哎呦
0: 而且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其实我就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哦，
0: 说

0: 以后还真行，真明白了，直接把我手给握住了，说梁老师，我太对不起你了，我误会你了，你说的这番话真的是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伙儿现在正在吃辅酶 Q10 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不知道啊。
0: 对呀，你说效果不好，哎，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它是保健级
1: 对，
0: 别
1: 它
0: 的，
1: 含量不
0: 它
1: 够。
0: 不是治疗级别的，所以说高含量的，它就比你低含量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就好比是，咱就说这个赛跑一个道理嘛。你说三个人跑步，一个是年轻的大小伙子，一个是10岁的小孩，还有一个是5岁的小孩。那你就想啊，跑到300米的时候，这5岁小孩肯定是没劲儿了，
1: 对，
0: 对吧？累趴下了。跑到800米的时候，10岁小孩累趴在那儿呢，是吧？也不动了。最后能够跑到1500米的到终点的，那肯定是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嘛。
1: 这道理谁都懂
0: 这
1: 啊。
0: 含量不同嘛，是
1: 想
0: 吧？
1: 改善、想治疗，就得是选择高含量的辅酶 Q10 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厂家呀，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啊，确实不多，很少很少。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可能每年都会专门从哪儿呢？从海外给大家伙找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可以说每年每次的发放，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基本上当天就抢购一空了。
1: 因为尝到甜头了嘛，对不
0: 对呀，它
1: 对？
0: 能体现到效果呀。
1: 对，高含量的辅酶 Q10 对心脏的吃上之后肯定就有改变。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了，咱们这话得说回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20万彩礼的事儿，是不是？
1: 还记着呢，
0: 你不说是真人真事儿吗？
1: 真的。
0: 那如果说这大姐要听到咱们节目的话，那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真想要一个保障的话，要这个保障没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这个保障，你要这20万要错了，你莫不如找一个心脏好的老头当老伴儿，或者是。你让这个老伴儿，这个老头儿，你俩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听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把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方法，你用好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保障，根本用不到20万，要不然你要这20万就招人误会了。
1: 所以说，其实黄昏恋是很美好的啊。我们是有好身体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没错，
1: 咱找对象最好是找个身体好的，对不对？
0: 对，
1: 心
0: 把
1: 脏
0: 自己
1: 好的。
0: 也得调理好了。
1: 对，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全球购，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 找一些海外的高端

0: 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
4: 啊，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个患者。
3: 啊，北京的。
4: 叫张春梅。
3: 你好。
4: 今天哈、终于有机会啊，让我亲口跟您说一声谢谢。我们两口子啊，能有今天啊，多亏您了。
3: 哦。
4: 我给您鞠躬吧，
3: 哎、
4: 您也看不到。
3: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我承受不起啊。咱呢也不用那么客气。其实咱们创办的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呀、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差价的、零距离的用上国内的呀、国外的呀一些高端的好产品，为咱们健康服务的。所以说我可不是为了大家伙给我来鞠躬的、感谢我的啊，咱们严重了。
4: 哎呀，好人好人、确实、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好专家，真是我们的福分。梁老师啊，我今天啊跟您啊就是打电话有两个事儿。
3: 您说。
4: 一个呢就是和您说说我跟我老伴儿啊，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这个好转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让您帮忙，帮我们再供应一批啊高含量的辅酶扣十。
3: 咱都受益了，受益了就好啊。因为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是吧？大家伙受益了，见到效果了，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的，都是好产品。我们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正能量。你这样，咱们也闲言少叙，跟我分享一下咱们都什么地方受益了，我也跟着你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4: 行行行行行，好好好。我老伴儿72了嘛，这个心脏不好30来年了、心肌供血不足，还有个动脉硬化，心率不齐呀、他那个心率才跳40多下。
3: 哎呀，那都危险呢。
4: 是啊，当时医院大夫就建议安那个起搏器。
3: 安什么？安起搏器呀、哎呦。
4: 对呀、
3: 他这个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敢安这起搏器呢？这风险太大了，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啊，这手术费用也相当相当高的。
4: 是啊，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费用确实高，我们也承受不起。这不我始终就是想找一个比较一直比手术啊更好的方法，我说给他治一下这个病。要不说也是挺幸运啊，正好赶上您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辅酶扣十，而且含量还要比那些一般的厂家高出几倍呢。
3: 那是，
4: 而且还是药用价值的级别。
3: 对的。
4: 最主要的是啊，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
3: 就这一点，我别的不敢说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啊，我是敢保证的。就是我给大家伙就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这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就说你说这辅酶扣十一定是治疗级别的，它的含量一定是要足够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你就保证大家伙一定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4: 所以当时我还心里在讲，小子要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说是有效嘛，就算是他真的命好、如果说没啥效果呢，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就这样，哎，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嘛。
3: 当时就用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啊，用上以后怎么样啊？这效果出来没呀？
4: 哎呀，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啊，要不然改善的更快了呢。等我拿到家以后，他还和我说呢，说是净花冤枉钱，这些年一直冤枉钱也没少花。你买这些玩意儿干嘛呢？不瞒您说，家里边也放了有半个多月吧，他都没吃。后来我家姑娘，这不个和他说，这是。您也是留过学的大专家，提供的一是产品嘛，都是国际上最好的
3: 啊，
4: 这样我老伴才用上。
3: 半个月之后才用上，用上之后怎么样？这效果是怎么样？
4: 哎呦，用上以后比之前用的都好啊。
3: 你看，
4: 没有之前吃的那种就是烧香的感觉。再就是青花寻梦的情况也改善了好多。
3: 好。
4: 到现在嘛，快到一年了，这不晚上吃饭啊，能和我下楼溜个弯啊什么的，也能。

0: 啊，走个10多分钟，
1: 啊，
0: 都不带说心慌，上不来气儿，
1: 多好啊！
0: 而且这个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到130左右吧。
1: 这都完全正常了，这
0: 这
1: 血压啊。
0: 是啊，这不是家里边没多少了吗？我老伴儿这不是催的，让我赶紧给梁老师打电话，让您帮我们再供应一批。
1: 哎呦，这回老伴儿信了，自己
0: 是
1: 操着那个要用
0: 是
1: 了是吧？
0: 是，对对
1: 非
0: 对
1: 常
0: 对，
1: 好啊，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老伴儿改善的这
0: 嗯，
1: 么好，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的是冤枉钱了吧？
0: 不说了不说了，因为效果摆在那儿
1: 啊，
0: 嘛，他还说什么？高含量的苦麦蔻实啊，吃着就是有用；
1: 那
0: 低
1: 是。
0: 含量的意思是还不如吃块糖呢，说是，糖还有个甜味儿呢。
1: 你确实，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啊，现在就是说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
0: 嗯。
1: 快，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功劳，尤其是它每一粒当中，它这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咱们这个普通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3到5倍啊。你说
0: 是
1: 这么
0: 啊，
1: 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只有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血液当中的这个含氧量变得充足。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肌细胞才能够健康、饱满、活跃，这才是保障咱们人心脏长寿的基石啊！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真的可不是嘛。这不现在我们俩真的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是犯病了嘛。每天就2个字儿，乐呵。
1: 乐呵，哎，乐呵就对了啊！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哎呀，我
0: 是
1: 跟你
0: 这
1: 讲
0: 样
1: 啊，
0: 的。
1: 你这家里头要没有了，你这样吧，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我看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出来。你就听这
0: 行
1: 个
0: 行
1: 节目
0: 行行。
1: 吧，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哎呦，我一天都不落，那他在听着呢。所以说，梁老师就麻烦您了
1: 别
0: 哈，
1: 客气
0: 祝
1: 啊。
0: 您也是身体健康。哎，
1: 好，
0: 好了，
1: 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你
3: 好。你
1: 好啊。
3: 听了你这2天的讲课呢，我也突然感到恍然大悟呀。
1: 怎么着？什么意思啊？这是以前也用过辅酶 Q 十，没达到理想的效果，是这意思吧？
3: 对呀、
1: 啊，
3: 本打算呢改善我心脏毛病的，结果呢吃了大半年了，一点效果也没有。
1: 嗯，
3: 刚才呢我把我吃的那个普梅蔻石和药盒拿出来一看呢，含量才20毫克，
1: 含量才20毫克呀！哎呦，
3: 啊对，
1: 哎呦，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大家伙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了。辅梅 Q 十可能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啊，辅酶 Q 十有营养心肌细胞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肌这个供血供氧的作用，但是往往咱们大家伙忽略了一个成分和它的含量的问题。你要想真正的改善我们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你必须要选择只有含量到100毫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十，那才有作用呢。
3: 哎，那选差了，梁老师，我和你说说我情况啊。
1: 嗯，你说。
3: 这回呀、啊，你帮我选，
1: 嗯，
3: 我听您的。
1: 好。
3: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话说都过去的都20年了啊，这话、
1: 嗯，
3: 那时候我家老头子不省心，每次呢和他那个吵完架，我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个憋闷，
1: 嗯，
3: 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偶然感觉撕撕拉拉的疼，
1: 嗯，
3: 但是呢一阵也就过去了。
1: 哦。
3: 到了50岁左右吧，撕撕拉拉疼的这个感觉的开始频繁了，
1: 频繁了，
3: 一个月啊得2-3次，
1: 哦，
3: 而且呢每次时间也长了，4分钟就是过不去的，
1: 嗯，
3: 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像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不都不敢离身，
1: 嗯，
3: 逐渐的开始我就怕声音，有点响动啊，我这个心感就揪着疼，就好像是有人拽着我的心那个似的啊，
1: 嗯嗯，
3: 疼的就直冒汗，就连那个手去我都不敢放声音啊。
1: 啊，
3: 孩子就是 为了这个事儿啊，就没少给我和我操心呢。
1: 那肯定的，
3: 哎，就这样。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心脏病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心脏病它往往

0: 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呢，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跟着你担心的，能不担心吗？是不是？
1: 可不是咋的。
0: 嗯，
1: 注意注意的，结果呢，就去年还是心梗发作了。
0: 去年呢？
1: 哎呀，差点要了我这个老命。
0: 嗯。
1: 去了医院就下了三个支架。
0: 嗯。
1: 做手术的时候差点没下来手术台。
0: 哎呦。
1: 医生过后就和我说，是给我下三个支架的时候，我发生了房颤。
0: 哦。
1: 我也不知道房颤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0: 啊、这个房颤呢，是心律失常的一种，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啊，它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那我们有个成语叫七上八下，听过吧？是吧？七上八下就形容说没有章法，乱七八糟的意思。而房颤就是这种情况，啊，心脏的收缩呀、舒张啊，就没有规律了，完全是混乱的。你的心脏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根本就不受控制了，就好比是咱开的小汽车发动机一样，你外部的管线你修的再好，零部件换的再好，你这发动机它是报废的，你说你一个车不就是个摆设吗？是吧？你做什么都是无用功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你把车修好了，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不能开。
0: 对呀、
1: 啊，车再漂亮，那下再多的支架，心脏不好使了，那支架也是白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道理呀、啊，很多人都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转不过这个弯儿来。
1: 对对，出院以后啊，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
0: 嗯嗯，
1: 听说那个扣食对改善心肌有好处。
0: 嗯，
1: 这不我就吃了半年吗？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的含量不同、
0: 嗯、
1: 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这说不上了，就又耽误事了，真的整不好还犯大病呢、啊、
0: 所以说我就讲过啊，如果我们心脏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就是为了日常保健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含量40毫克以下的辅酶 Q 十作为日常的保健。如果说我们心脏已经发生实质性的一些症状了，时不时的感觉到心脏有憋闷呢、啊、前胸后背有疼痛啊，心律不齐呀、啊、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择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它才有治疗的作用，是吧？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营养咱们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的这种功能的标准。
1: 嗯，那梁老师，这回我是真正的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啊啊。
1: 我去了好几个药房，基本上都没有含量高的、
0: 嗯、
1: 这两天我听大家都说北上广地区这两年都得到了过那个高含量的扣食
0: 啊，
1: 什么时候也给我们发呢？
0: 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看大家伙吧，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
1: 嗯、
0: 我就再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发放，具体的日子啊、
1: 哎、
0: 具体的这个能不能搞啊，暂时还没定下来，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大家伙需要的人要是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次，然后这个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好好好，行、
0: 嗯、
1: 那太好了，麻烦你了啊，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嗯，
1: 我能不能用上高含量的就靠您了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谢谢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尊敬的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是81岁的老太太。
0: 哎呦，81岁，好啊。
3: 嗯，我是得了糖尿病30多年，完全身吧都有合并症。
0: 糖尿病啊。
3: 嗯、
0: 哦。
3: 啊。
0: 嗯。
3: 我在偶然之间呢，听了您的讲课。
0: 嗯。
3: 完了。您讲课讲的有理有据、
0: 哎、
3: 我听得特别明白。完，嗯。所以呢，在您的产品嘛，我用了个三样。
0: 哦，
3: 嗯，
0: 哪三样啊？哪三样都用了
3: 啊？第一个呢，就是对骨痛病啊有好处那个，还是 HLA 那个。
0: 可涂抹的氨糖，可涂抹的氨
3: 糖。哎，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嗯，那个完了，我用了哈。
0: 嗯。
3: 我用的多，我10天就用了一支。
0: 哎呦。
3: 完了，我也见到很大的效果。
0: 嗯。 啊，
3: 就
0: 是
3: 可以说哈，
0: 嗯
3: 嗯，我们。

0: 用以前吧，这那骨头啊，我是腰椎、梗椎，
1: 嗯，
0: 腰底管狭窄，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骨刺，就是那个脊柱、
1: 哦、
0: 那个骨刺吧，哈，像那钉子似的扎的，神经啊可疼了。
1: 哦、
0: 嗯、
1: 哎，
0: 但是呢，我用了以后呢，哈，也做了长久时间，我能支持药来了，原先不能吃药、
1: 哎。好，
0: 我吃药
1: 能
0: 走啊，
1: 嗯
0: 嗯、我要是。不干活呀、
1: 啊、
0: 一天也不带疼的。
1: 哎呦，你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
0: 哎就是、
1: 这没多长时间呢、
0: 哎、
1: 效果就这么明显呢，多好
0: 啊。
1: 啊，
0: 是，
1: 哎，坚持用好、
0: 嗯、
1: 啊。
0: 这个吧哈，对我说实在的，我在我没用的以前嘛哈、
1: 哎、
0: 我有两个月翻病、
1: 哎、
0: 我都没下床，嗯、
1: 哦、
0: 走不了道、
1: 哦、
0: 干脆就不能下床。
1: 嗯
0: 嗯，我就是来家听半导体，我就听着你讲课，就真的我听了，我用这个药，所以用了以后吧啊，确实对我帮助挺大的。我搁家里头啊，我现在告诉我在家干什么，
1: 嗯，
0: 我在家坐着那个做衣服。
1: 哦，还能做衣服。哎呀好
0: 啊，干活啊，要是我有一干活着急想做完、
1: 哦、
0: 所以啊他有点胀疼、哦、我要不干，你要是能歇一会儿那就不疼。
1: 好
0: 啊、我确实这个我可乐了。哎呀，我说我后半生就像这样就活就行了。哎我这个就是用了哪个呢，我用了那个睡觉和失眠那个便秘那个
1: 啊 SOD 蛋白那是
0: 啊对，就这个吧哈。我心情不好，我失眠嘛，有时候就是一宿一宿不睡觉、
1: 嗯、
0: 白天晚上不睡觉、
1: 哦、
0: 完了那个有时候睡吧也是两个点一个点、
1: 嗯、
0: 就是那样的。
1: 嗯，
0: 我人都是瘦的，都到了70多斤。
1: 哎呦，
0: 嗯，所以说，我这从吃这个吧，哈，嗯，最近就这两天吧，哈，白天早晨不有个点儿吃呢，5点到7点我吃的哈，
1: 嗯，
0: 等我一完事了到了，我就要睡觉。
1: 哎呦，
0: 现在
1: 你看看啊，能睡觉了，效果
0: 完了那个啊，晚上吧。我现在能睡4到5个点觉了，
1: 4-5个小时了、嗯、现在都能啊。
0: 哎
1: 呦，
0: 哎，四五个小时。我原先吃饱觉就要上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去、
1: 啊、
0: 反正现在呢晚上就一次，有一天呢还一次也没去。
1: 哎呦，
0: 嗯，睡觉这个确实最快、
1: 嗯、
0: 再一个便秘吧，我是数便、
1: 哦、
0: 起便嘛就是我好几十年了、
1: 哦、
0: 我原先我挺害怕的，因为啥呢，我这个肚子里头瞪硬的可硬了、
1: 哦、
0: 完了我的母亲原先就是说得癌症死的、
1: 哦、
0: 我就想，哎呀妈，我肚子这么大一块呢，一个一个的，我去照片子，人说我那是那个便，不是那个病，
1: 是宿便是吧，
0: 完了
1: 不是肿瘤、
0: 啊、不是那个癌症、
1: 啊、
0: 完我就不管他的爱咋咋地、
1: 啊、
0: 最主要是我难受、
1: 哦、
0: 就是我浑身就像那个就是那就像全身都有便似的啊，就讲到全身都在分卡的似的，那个难受那个味儿、
1: 嗯、
0: 那个样，有时候我还那个身上自己都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到阴群儿，我自己都闻到我自己有味儿，就那样啊、
1: 嗯嗯、
0: 吃的这个吧哈，哎、现在吧哈我能排屁了，原先我都不排。
1: 多好，你看看
0: 完了排完便以后吧，我喝水啊肠子里都有响声
1: 啊，有咕噜咕噜响声了、嗯、哎好、
0: 对
1: 清空了，
0: 能响声，我现在一天吧能有2次和到4次那样往外排便、
1: 嗯、
0: 我就拿手电老照，
1: 嗯，
0: 它是新便和旧便我都知道。哎，他刚开始有那便嘛哈，就在便上好像有那个黑丸子的站在那上、
1: 嗯、
0: 就今天吧我这便了2次，比以前少了，但我每天都在晚上摸肚子和那个
1: 这
0: 那个油
1: 肚
0: 油肚子、
1: 嗯、
0: 现在那个肚子里头那硬块吧少了很多很多，以前吧一大块大块，一
1: 都
0: 摸着一个紧一个一个紧一个，就那样，现在都是少多了。嗯，
1: 多好啊，这宿便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啊、对呀、啊、杨老师我真感谢你、
1: 哎、
0: 我他确实感谢你，我吃多少药啊、
1: 嗯、
0: 吃那个这叫那个芦荟那个，你们给我吃的那么多辣的都干啥了，肚疼的还没出来，
1: 那不行、
0: 哎、嗯、
1: 啊、
0: 给我都不吃了、
1: 嗯、
0: 我的我现在就吃你这个，它也不疼，它也不怎么的，它就很顺当的。
1: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安全的。

0: 一定是有效的，一定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1: 是是是，我特别信服你，特别感谢你。嗯，完了呢，还有牙膏。
0: 啊，还有牙膏。
1: 完了，我跟那个管我那个老师就说，我说哎，那个王啊，我说的哎怎么呢？我说那个。是哪个产品都对着我，正好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来了。
0: 你看，就是给您准备的一样，你说是多好。
1: 因为啥呀？我一身我的病好几十万我都花出去，什么也没解决，我都白花钱。
0: 嗯。
1: 这个牙膏呢啊，哎可好了呢。
0: 嗯。
1: 正好牙也不疼了，我那牙石吧哈。
0: 啊。
1: 还掉了不少。
0: 你看。
1: 我牙可崴了崴了，是我高兴坏了，我就说我一定得。啊，告诉杨老师，
0: 我都替您高兴啊！现在呀、啊，我跟你讲啊，就可算就找着咱们能够解决自己身上大问题的这些好产品了，
1: 啊、
0: 而且最
1: 主要它便宜，是啊，我说我一定得跟着你走到底。
0: 对，咱也用得起，用得上，是吧？
1: 杨老师啊，我还有个我的问题，我问
0: 你
1: 一下哈，
0: 嗯，
1: 特别是我有那个眼睛，我眼睛是白内障。
0: 哦。
1: 我头两年吧，检查我的眼底各方面全都好。
0: 嗯，
1: 哎，不就最近这两年呢啊。
0: 嗯，
1: 我眼睛呢，就是看月亮，
0: 嗯，
1: 是重的，重叠好几个。
0: 啊，
1: 那电饭锅不是得有灯泡吗？
0: 嗯、啊，
1: 红的，
0: 重影。
1: 我一看吧哈、啊，就是一圈都是红点。
0: 好，我再问问你，
1: 嗯、
0: 你看直的东西变拐弯不？
1: 不拐弯。
0: 不拐弯，不变形是吧？
1: 不变形。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你这个呀、啊、是糖网症啊，
1: 啊，
0: 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变性
1: 啊，视网膜变性。
0: 对、
1: 啊，
0: 但是你这个不是黄斑变性还好，如果是黄斑变性了就麻烦了。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东西它变成弯的
1: 啊，
0: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1: 啊，
0: 这个呀、
1: 啊，
0: 你呀，你记住、
1: 嗯，
0: 白内障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说挡住你眼睛了。到医院直接做了，现在非常便宜，1800块钱就能做。如果说它没有影响到你的视力，
1: 嗯、
0: 没有彻底的把这眼睛盖住了，能不做尽量不做。
1: 我一只眼还能看到那小眼，
0: 那就不用做呀，那就完全你不用搭理它、
1: 嗯，
0: 理都不用理它、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看东西外头有一圈啊，我告诉你这个呀，你要是治眼睛，你还真治不好，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血糖控制好了。
1: 嗯哦，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听说那个神经衰嘛，其实我是大脑袋的病，
0: 嗯，
1: 我有时候就是、拿了啥就忘了，我现在就是过去的事儿我能记住，现在事儿记不住，嗯，
0: 为啥呀？你知道吗？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神经病变。什么叫糖尿病？血液当中的糖分过多了，那过多的话，它同样会腐蚀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呢、
1: 嗯、
0: 就是咱们正常人谁过了50-60岁70岁以上的我都建议补充这神经酸，更何况咱们是糖尿病的患者呢，是吧？有条件一定要补充。针对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啊、
1: 嗯、
0: 我必须得给你出点别的招了。你现在糖尿病吃什么药呢？
1: 我糖尿病吃的是那个葛化脂
0: 啊，葛化脂
1: 喝那个白糖瓶
0: 啊，
1: 欧糖明，我就这三种。
0: 嗯、
1: 啊、以前我打过那个胰岛素
0: 啊，
1: 我打了10多年，
0: 嗯，
1: 后来我就不打了。
0: 你这样、
1: 嗯、
0: 你听我说，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抓紧时间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降糖药啊，我刚才说了，又什么葛瓜子了，又什么拜糖瓶了，这吃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不能再给你开药了、
1: 嗯、
0: 我想办法把你这个这些药慢慢一点减量一点减量，最后你给我停了。你现在血糖能达到多少跟我说，这是最关键的。
1: 我现在哈，
0: 嗯，
1: 我早上呢就是6.5-6.8不到7个以内。
0: 那你这血糖正常啊，对，空腹血糖完全正常、
1: 啊、
0: 没问题。
1: 餐
0: 后呢？
1: 要
0: 餐
1: 后呢，我要是就这么吃药哈，
0: 嗯，
1: 餐后有时候还就5个、7个、6个、8个，嗯，就是这样的问题。我要自己把住嘴哈、
0: 嗯，
1: 嗯，就什么都挺好的。
0: 好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呀、啊
1: 嗯，
0: 你就听我的，我给你出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平时在家里头，咱们就得熬点这个茶来喝。我让你把你的这个现在吃的什么葛瓜子啊，包括什么拜糖瓶啊、
1: 嗯、
0: 二氧双胍，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因为你吃这些药，我跟你说，对你的神经都会有伤害，包括你的眼睛。
1: 嗯、
0: 一点点你给我减下来。这个方法我教你了以后吧，就当日常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哎，
0: 这个呢你不用记，你回头呢给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管理师啊，你打电话，因为我每天的节目

0: 他们都会监听，给大家伙方法，专门给大家伙记录的。你找他。
1: 哎，好。
0: 玉米须子30克，
1: 啊，
0: 女贞子30克，菊花6克，还有这个桑叶，如果是鲜桑叶，你就6克就行，干桑叶就3克就行。这几样你就熬出那么一小锅水来，煮上半个小时，熬开了，这个水这是一天的量，你一天就喝这个水当茶来喝。你喝上一段时间，你就监测你的血糖，如果更加平稳了，一点一点的把你说那些降糖药给我减量。
1: 嗯，
0: 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中医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叫玉针降糖茶，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把这个用上，听懂了吗？
1: 我听懂了。
0: 好，
1: 谢谢，万分你感谢啊，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啊，
0: 我现在啊特别喜欢在快手上看一个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1: 征婚类的直播，
0: 对
1: 哎
0: 对
1: 呦，
0: 对对，
1: 你
0: 征婚
1: 孩子都这
0: 嘛。
1: 么大了，还看征婚的这个节目啊？
0: 现在啊，老师，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1: 老年人的征婚是吗？
0: 对，
1: 嗯，
0: 现在老年朋友都放飞自我，超级直接。
1: 是吗？
0: 我给
1: 哎
0: 你
1: 呦，
0: 讲讲啊，
1: 啊，你跟我说说，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我今天看了一段。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
1: 啊，
0: 应征的呢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
1: 啊，
0: 两个人吧，互相聊了聊，聊得挺好，什么孩子呀、收入啊，反正就主打一个直接坦诚，对
1: 啊，
0: 吧？直接坦诚都挺合适的，那
1: 这
0: 你
1: 不挺
0: 得
1: 好吗？
0: 挺好，提要求啊。
1: 还有要求。
0: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吧，我也没啥要求。
1: 嗯。
0: 说我前一个老伴儿呢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
1: 哦，
0: 对我挺
1: 丧
0: 好的，
1: 偶是
0: 对，
1: 吧？
0: 丧偶
1: 哦，
0: 没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再找个后老伴儿，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我给你洗衣服做饭没
1: 啊，
0: 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做
1: 二
0: 保
1: 十
0: 障。
1: 万，哎呦，这20万可没少要啊，这是
0: 那头婚小年轻才多少钱呀？小年轻也就10万呗。
1: 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节
0: 哎呦，
1: 目。
0: 现在就是特别火，就
1: 对，
0: 老年人相
1: 现
0: 亲
1: 在
0: 超
1: 特别
0: 爽，
1: 火呀，
0: 特别直接，什么都敢唠，什么都敢说。
1: 但是竟时，我以前啊，我只以为是拍的段子呢，就真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儿吗？
0: 什么猎奇的话题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翻翻，老有趣了。
1: 对，我觉得那是拍摄的
0: 是不
1: 吧？
0: 是？不是？
1: 是真的
0: 是
1: 吗？
0: 真的，
1: 哎呦，真
0: 就
1: 是！
0: 越活越通透了嘛。
1: 但竟时，真的啊，这我可能还真就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吧。我觉得就是你说你这个20万，你怎么张开的嘴，从哪儿来的呢？而且就是你说的这个年轻人10万块钱左右的彩礼，我觉得啊，这个彩礼你分怎么个出法？就如果说小年轻啊，我儿子和你姑娘就是这个新成立的一个家庭，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点儿，我家也拿点儿，把这个钱呢一准给这个小年轻，小两口不至于从零开始生活，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帮那么一把，
0: 大姨就是非常直接，
1: 要
0: 我
1: 二十
0: 俩
1: 万。
0: 结婚你得给我20万，20万我是为了保障上个老伴没了嘛，这个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1: 保障是吧？好了，咱就说这保障啊，保障无外乎是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一种是健康保障。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跟这个老头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这20万能保证自己这个衣食无忧。那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这个逻辑。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对吧？因为20万能够让我丰衣足食，这叫生活保障嘛，是吧？但是你这个商品，我也得说它值还是不值，
0: 对。
1: 因为我说实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一个逻辑，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0: 没有。
1: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高端的、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有这个治疗意义的这种好的产品，它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我为什么要做到零差价、零距离呢？大家伙儿对于咱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帮助？你花这个钱值还是不值？
0: 要值啊！
1: 对呀，零差价一定要值嘛。
0: 对，
1: 值的话，它才叫物超所值，物有所值。这老大姐，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只是说20万给我生活带来保障的话，那你就首先要看自己值不值，这就是一个道理嘛，对吧？是不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可能这20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的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
0: 有
1: 障，
0: 担忧。
1: 是吧？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那个老伴儿，因为这个突发性心绞痛，然后突发的这个心梗，人没的，是吧？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的健康留一份保障？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治疗。
0: 是。
1: 真到是我们有心脏方面的急救那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你这20万根本就不管用。
0: 真的，
1: 是不是？
0: 要是身体真拉胯了，到医院20万也不算啥。
1: 就是你这个病不是20万能解决的病，
0: 嗯，
1: 是不是？
0: 老师说的有道理啊，
1: 所以说
0: 都有道理。
1: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20万，这要的都不符合逻辑啊，从哪儿来理解出来的呢？
0: 哎，老师，刚才你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问题了，再说说健康性问题啊。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是吧？
1: 对呀，他绝对是20万，你救不了你的命的。
0: 昨天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

0: 很大。
1: 嗯，
0: 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
1: 啊，
0: 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也很大吗？
1: 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
0: 嗯，
1: 非常非常好啊！我刚才说了，如果心绞痛突发导致的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绝对是救不回来的。
0: 嗯，
1: 那么同样，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的几率很大吗？
0: 很大吗？
1: 静叔，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你每10次的绞痛就会有1次猝死的危险
0: 啊，
1: 1/10的几率，
0: 那么可怕呀。
1: 对呀，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相信啊，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是谈虎色变的
0: 哦，
1: 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个发作呀，或者这种困扰吧。
0: 哦，
1: 心绞痛一旦发作了什么症状？
0: 哎呦，
1: 什么叫绞痛啊？听这个词儿，
0: 就像绞肉似的。
1: 对，就像那个毛巾，你是不是要给它拧干了？
0: 嗯，
1: 拧着劲儿的那个疼。
0: 对，
1: 前胸后背放射性的一种疼痛。
0: 嗯，
1: 有的人说形容不好，说什么呢？说这个心脏像被这个大石头那么碾压、挤压的那种疼。
0: 嗯，
1: 闷疼闷疼的。
0: 嗯，
1: 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这根本就不是人受的。
0: 是啊，
1: 就疼起来好像什么呢？有人呢在使劲的用这个刀子在弯你的心一样。
0: 嗯，哎，你说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1: 而且有的人疼的这腰都直不起来。
0: 对，
1: 然后自己这个左手抓着自己的心脏，疼得满头大汗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的胸口窝疼，
0: 嗯，
1: 很快会有什么呢？会导致你的左肩膀开始疼，
0: 嗯，
1: 这叫放射性疼痛，
0: 嗯，
1: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人的后背也会有疼痛。
0: 哦，
1: 还有更严重的呢，更严重的，它这种放射性疼痛，就是你知道能放射到哪儿吗？
0: 嗯，
1: 你的无名指，你的小手指，
0: 手指头都跟着疼，
1: 对，连麻带疼的，而且这种疼就刀弯式的这种疼，
0: 就为什么会呢？
1: 为什么会是吧？实际上。心绞痛啊，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0: 嗯，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脏跳动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
0: 对
1: 吧？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就是把这血往外挤，给我们浑身上下供应这个血液。
0: 是啊。
1: 那么在你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的痉挛了。
0: 嗯。
1: 这个痉挛像什么呢？像我们经常爱健身的、爱跑步的人，就是我们肌肉突然间出现抽筋儿的情况。
0: 那我抽个筋儿，
1: 抽个筋儿，
0: 嗯，
1: 就是这种抽筋儿。你抽筋儿会发现整个肌肉怎么样？
0: 缩成一团，
1: 抽成一团了。
0: 对，
1: 它没有这种伸缩的能力了。
0: 对，
1: 心绞痛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在跳动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0: 抽成一团，
1: 抽了。然后他没有伸缩的能力。
0: 哎呦，心脏抽筋了！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们就曾经解剖过急性心绞痛发作出现心肌梗死的患者吗？
0: 嗯，
1: 解剖完了以后，就看这个死者的这个心脏啊，
0: 嗯，
1: 像石头一样，
0: 那么硬啊？
1: 对，整个心脏就是一个石头的标本，
0: 哇，
1: 完全的抽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了。
0: 哦，
1: 这就是心绞痛发作的机制，突然间抽筋儿。你说你腿抽筋儿，你胳膊抽筋儿，你拍打拍打，抻一抻，看能缓过来。但是我们
0: 心脏不行，
1: 不行。它一旦抽筋儿，比如说抽筋儿的时间长了，紧缩的时间长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啥？泵血的吧？
0: 对。
1: 那你抽筋儿的时间长了，它不往外泵血，我们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的就会老化和死亡？那人就猝死了。
0: 那老师，你说这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突然间走了，
1: 对呀、
0: 啊，家人也受不了啊，
1: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叫与世长辞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这猝死率是非常高的。
0: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1: 嗯，
0: 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
1: 嗯，
0: 但本人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对，最后导致急性猝死。
1: 静石啊，你这问问题啊，全能问到点上
0: 哦，会有这样，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就很多这个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都会突发这种心绞痛，他就不知道，马虎了，
0: 嗯，
1: 然后突然间有一次发作的厉害了，然后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
0: 嗯，
1: 我告诉你，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出现的心绞痛认为是胃。

0: 胃疼呢？
1: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0: 就很多人都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他一直认为说，我这是以前就胃疼，从来没发生过心绞痛。但是我就说了，你以前那个胃疼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哦，
0: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检查胃根本就没毛病，
1: 心脏的事儿。
0: 对，他总觉得是什么是胃疼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总觉得是胃疼的话，你得小心了。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干嘛？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1: 对，
0: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
1: 嗯，
0: 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天坛医院作为这个客座嘉宾，在那里这个工作了半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他最早以为他胃疼呢。
1: 嗯，
0: 就来我们医院看胃来了，结果呢一检查，他的胃根本就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只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浅表性的胃炎，绝对我不会导致他这种疼痛的，疼得直不起腰来的。然后呢，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一看这么大的医院，连我胃疼就都检查不出毛病来，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是吧？我疼成这样了，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到医院还检查不出问题来，所以说有点急眼了，就和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整个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1: 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0: 对，就这个患者突然间两个眼睛就发直了，
1: 哦，
0: 然后眼看着头顶上啊这个虚汗呢像这个水滴一样滴答滴答的往地下滴的呀，然后双手啊就握得紧紧的，
1: 嗯，
0: 然后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我当时就在现场呢，本来是想去拉架来劝一劝来着，一看就突发这种情况了，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这就是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1: 啊，
0: 急性心梗，赶紧的就给这患者采取了这个心梗的抢救，就给他推到这个我们急救室去了，氧气呀、心率的监护啊，是吧，静脉注射呀，按部就班的就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嘛，这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
1: 哦，
0: 当时我跟你说啊，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都已经丧失了。
1: 哦，
0: 心率的监测仪上这个屏幕都显示出来了，致死心率极高，而且出现什么呢？这个心颤的情况了。
1: 哎呀，
0: 有这个心室颤动的波形了。当时我就让这个抢救室的大夫，我说马上给他进行什么呢？电击性的除颤。
1: 哎呀，
0: 当时给他除颤了，我记得是20多次。好在抢救的及时，患者抢救过来了。
1: 那你说他怎么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呢？
0: 最可怕，他以前都不知道。
1: 对呢，
0: 啊，他还不知道，
1: 还胃疼来检查胃来了。
0: 这位患者呀，我记得他说他是吉林的农村的，
1: 嗯，
0: 然后在北京工作，就是一些体力活，
1: 嗯，
0: 啊，主要是送快递，
1: 嗯，
0: 就为了多赚点钱呢，他就特意要了一片特别忙的一个片区，
1: 嗯，
0: 整天的这个起早贪黑的，然后饭也吃不好，他就说就导致了这个浅表性的胃炎，就胃总疼。然后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啊，还捎带脚的有这个胸口啊憋闷，啊气儿倒不上来的这种情况，偶尔的嘶嘶拉拉的有那种就是抻拉感，他就认为什么呢？一直是胃病没治好呢，所以说呢，平时这个手头上这胃药是离不开身的，天天吃。
1: 那你说这胃疼和心脏疼他分不清吗？
0: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别说咱们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了，很多的这个大夫，这个胃疼和心脏疼都分不清。
1: 嗯，
0: 为什么啊，静石？
1: 嗯，
0: 心绞痛，它的初期的症状，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狡猾的。
1: 嗯，
0: 很多人都误认为是胃疼的，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那你说他区分起来是不是就难上加难了？是不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啊，就很多咱们临床的大夫都问过我。
1: 哦，
0: 说梁老师，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
1: 哦，
0: 你能给我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吗？
1: 哦，
0: 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啊，他也找不出来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两个器官，两个组织。
0: 对，他为什么心脏出现问题了，胃会疼呢？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就能够很清楚的说明他为什么。
1: 中医怎么解答？
0: 当时我就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啊，我就解释了。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所在。
1: 嗯，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讲究人体当中有12经络。
1: 嗯，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它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
1: 嗯，
0: 那么交叉的地方，它俩是相连接的，而且是相互之间作用的。
1: 嗯，
0: 那么按照他们西医的说法来讲，就是这个胃经和心经一旦交叉在一块儿的时候，它的疼痛会混淆在一块儿的。
1: 哦，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十二经脉说法的这个很好的解释的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总觉得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检查好了，我们这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了，小心我们的心。
1: 哦，
0: 你得马上转个科室到心内科
1: 好好查查，
0: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你的胃疼。你确诊了你的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然后才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这才能够避免什么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1: 那就像这位朋友啊，老师啊，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那后来怎么样呢？
0: 那么这位患者抢救过来之后呢，在抢救的时候我们都是常规治疗。
1: 嗯，
0: 那么抢救完了之后呢，就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有针对性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案。
1: 哦，
0: 那么这些常规的用药之外，我当时我又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一种成分，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正常的常规的治疗里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这一项的。哦，我特意给他加了辅酶 Q 十。
1: 对，
0: 但是我本来是好心啊，因为我凭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高剂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但是就是我这个做法，竟是你知道吗？还惹着这位患者啊跟我大发雷霆。
1: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
0: 他
1: 为了让你好啊。
0: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不领你们情。
1: 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0: 对，我也觉得奇怪呀。我就问他啊。我说你先冷静冷静，你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你太冤枉我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了，说的辅酶 Q 十啊，他以前早就吃过，
1: 嗯，
0: 而且呢很便宜，然后呢市面上也有贵的，他也尝试过吃过，本身条件就不怎么好，
1: 北漂也不容易。
0: 对，以前呢花了几个月的钱，最后就不吃了。
1: 嗯，
0: 不吃了呢，现在呢也确诊了，是因为他这个心绞痛突然发作，出现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突然间的痉挛。
1: 嗯。
0: 结果还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就说：“对你这个辅酶 Q 十有啥用啊？你给我开的，
1: 值呗。”
0: 对呀，
1: 我都这样了，差点没死了。
0: 所以说就跟我闹开了，
1: 想不开了。
0: 对，然后转身就走了。
1: 嗯，
0: 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回来了，然后就跟我说：“说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骗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心梗啊，我还是胃的事儿啊，还是怀疑呢，你是不是骗我钱呢？我以前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辅酶 Q 十。”我就是担心我心脏有毛病，结果到底心脏是有毛病了，是吧？然后你还给我开辅酶 Q 十，说能管我的心脏，你这简直就胡闹吧？你这不是吗？
1: 这个朋友，这朋友，哎呀，也挺那啥。一般心脏病患者，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形形色色，我什么人没见过？
1: 因为他以前用过辅酶 Q 十，不好使。
0: 对，这样的人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的，
1: 对，能理解啊。
0: 但是第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他的确是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的猝死，
1: 没骗他，
0: 对，
1: 不是胃疼，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诊断书都已经开出来了，确凿的这个证据啊。那么第二点，他说过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他这个说法我也信。他平时吃这个辅酶 Q 十，说是为了养护他的心肌细胞，保护他的心脏，他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想利用这个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这个心绞痛的症状，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1: 那是为什么他这样呢？
0: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
1: 嗯，
0: 问题只有一个，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就是在药房买的，
1: 嗯，
0: 国产的，
1: 嗯，
0: 国产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含量相对比较低，
1: 嗯，
0: 因为它符合食品药品监督局就可以了，
1: 嗯，
0: 它属于这个食品级的，它里面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的作用的，
1: 哦，
0: 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的。
1: 那什么标准呢？
0: 这个标准我跟你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目前我们国内大部分的对这个辅酶 Q10 的了解，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所认识吧。
1: 嗯，
0: 甚至现在可能
1: 很多人在吃，
0: 都在吃。

0: 看看你的说明书，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十毫克、二十毫克、三十毫克，最高最高也只是四十毫克而已吧？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这个厂家他还打擦边球呢。
1: 嗯，
0: 说每盒子上写的是什么呢？100克的药含有多少克的辅酶 Q 十？给你绕一圈，你不会换算。
1: 那是为了节省成本吗？是吗？
0: 其实两个方面啊，第一个，这个市场的竞争比较大。就是说很多这个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辅酶 Q 十也不太懂，只是关注这个价格的心理，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呀，他就压缩这个原材料，降低成本，低价对外出售。但是你低价出售它有没有效果呀？
1: 就是它含量不一样，它的成本价它肯定是不一样嘛。
0: 当然了，
1: 对对，我看普通的一瓶吃半个月一个月也就个20-30块钱，
0: 所以说你这样的产品它能含有多少的辅酶 Q 十呢？
1: 不能多了。
0: 对呀，肯定是非常非常少嘛。甚至我记得有的这个不按粒儿算，他按的一整瓶，说100克的药、200克的这个药里的辅酶 Q 十含量是多少，然后让你吃一个月，这么低的含量，然后你再吃上一个月，你想想分到每天里头，那效果还会有吗？是吧？微乎其微，
1: 太有道理了。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辅酶 Q 十，你想有效果的时候，一是看价格，那更主要的看啥？看它的含量。
1: 那怎么选呢？看含量怎么选呢？咱不懂啊。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凡是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它的规格不同，含量是不同的。有的只起到保健的作用。那有的就起到改善和治疗的作用。它出的这个产品的目的截然是不同的。
1: 那如果说我就想保健呢？
0: 如果说咱们本身没有心脏方面的任何的一个症状，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也没有什么心律不齐呀、啊
1: 嗯，
0: 到医院检查了以后呢，各方面心脏的机能都挺健康，尤其是什么呢？年轻人，我就是想将来老了老了
1: 心脏好点，
0: 想预防一下心脏病的发生，那你完全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国产的药房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保健用的辅酶 Q 十啊，选择40克左右的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那如果有症状就想改善一下心绞痛的症状呢？
0: 哎，这个问题就问得好了，因为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有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了。那如果说已经有过这种心绞痛的症状了，时不时的还伴随着比如说心脏有憋闷感，前胸后背有这种疼痛感，还有刚才说的有莫名其妙的胃疼，那这个时候你要是选择这个光是保健作用的辅酶 Q 十，那就不够了，
1: 不行了，
0: 不够了。你要选择什么？选择100毫克以上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有真正的调理和治疗的效果。
1: 哇，2倍多呢？
0: 对呀、啊，将近3倍呢，
1: 对、啊、
0: 是吧？100多毫克的嘛。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掌管着咱们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与死的问题呀、啊，而且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营养心肌、调理和治疗我们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
1: 嗯嗯，
0: 所以说要想改善我们心绞痛或者是其他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记住啊，前提是你已经有症状了。
1: 嗯，
0: 没症状可以选择保健的，有症状的必须要选择含量在100毫克以上的真正的辅酶 Q 十，
1: 改善症状哈。
0: 对，
1: 那要是我就想彻底治疗呢？彻底治疗我怎么选呀、啊？
0: 如果大家伙已经患有心脏病了，
1: 哦，对呀、啊，
0: 是吧？我不想以后再犯病了，
1: 吓人呐！
0: 我不想有这种心绞痛突发或者心梗突发这种危险的话，
1: 对，
0: 是吧？现在整天的这个提心吊胆的话，要想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话。同样我告诉你还得是选择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更高含量的，
0: 对，只有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治疗的作用。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呢。
0: 当然了，这里水挺深的。
1: 哎呦，
0: 而且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其实我就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哦，
0: 说完了以后还真行。
1: 哦哦，
0: 真明白了，直接把我手给握住了，说梁老师我太对不起你了，我误会你了，你说的这番话真的是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伙儿现在正在吃辅酶 Q 十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不知道啊。
0: 对呀、啊、你说效果不好，哎，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它是保健级别的，
1: 对，它含量不够，
0: 它不是治疗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高含量的它就比你低含量的效果要好得多。

0: 得多。就好比是咱就说这个赛跑一个道理嘛，
1: 嗯，
0: 你说三个人跑步，一个是年轻的大小伙子，一个是10岁的小孩，还有一个是5岁的小�孩，那你就想啊，跑到300米的时候，这5岁小孩肯定是没劲儿了，
1: 对
0: 吧？累趴下了。跑到800米的时候，10岁小孩累趴在那儿呢，
1: 嗯嗯，
0: 是吧？也不动了。最后能够跑到1500米的到终点的，那肯定是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嘛。
1: 这道理谁都懂啊。
0: 这含量不同嘛。
1: 想改善、想治疗，就得是选择高含量的辅酶 Q 10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10的厂家呀，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啊，确实不多。
1: 嗯，
0: 很少很少。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小伙的需求，可能每年都会专门从哪儿呢，从海外给大家伙找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10这样的产品。
1: 嗯嗯，
0: 可以说每年每次的发放，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
1: 啊，
0: 基本上当天就抢购一空了，
1: 因为尝到甜头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它能体现到效果呀。
1: 对，高含量的辅酶 Q 10对心脏的吃上之后肯定就有改变，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了，咱们这话得说回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20万彩礼的事儿，是不是
1: 还记着呢？
0: 你不说是真人真事吗？
1: 真的。
0: 那如果说这大姐要听到咱们节目的话，那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真想要一个保障的话，要这个保障没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这个保障，你要这20万要错了，
1: 嗯，
0: 你莫不如找一个心脏好的老头当老伴儿，
1: 嗯，
0: 或者是你让这个老伴儿，这个老头儿，你俩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听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把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方法你用好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保障，根本用不到20万。要不然你要这20万就招人误会了。
1: 所以说其实黄昏恋是很美好的，我们是有好身体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没错。
1: 咱找对象最好是找个身体好的，对不
0: 对
1: 心脏好的，
0: 把自己也得调理好了。
1: 对，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全球购，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4: 啊，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个患者。
0: 啊。

0: 听得
1: 叫张春梅，
0: 你好，
1: 今天哈、终于有机会了，让我亲口跟您说一声谢谢。我们两口子啊，能有今天、多亏您了。
0: 哦，
1: 我给您鞠躬吧，
0: 哎、
1: 您也看不到。
0: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我承受不起啊。咱呢也不用那么客气。其实咱们创办的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呀、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差价的、零距离的用上国内的呀、国外的呀一些高端的好产品，为咱们健康服务。所以说我可不是为了大家伙给我来鞠躬的，感谢我的啊，咱们严重了。
1: 哎呀，好人好人，确实，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好专家，真是我们的福分。梁老师啊，我今天啊跟您啊就是打电话有两个事儿。
0: 您说。
1: 一个呢就是和您说说我跟我老伴儿啊，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这个豪宅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让您帮忙，帮我们再供应一批呀、高含量的辅酶扣食。
0: 咱都受益了，受益了就好啊！因为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是吧？大家伙受益了，见到效果了，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的，都是好产品。我们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正能量。你这样。咱们也闲言少叙，跟我分享一下咱们都什么地方受益了，我也跟着你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1: 谢谢，好好好。我老伴儿72了嘛，这个心脏不好30来年了，心肌供血不足，还有个动脉硬化，心率不齐呀、他那个心率才跳40多下。
0: 哎呀，那都危险呢。
1: 是啊，当时医院大夫就建议安个起搏器。
0: 安什么？安起搏器呀、哎呦。
1: 对呀、
0: 他这个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敢安这起搏器呢？这风险太大了，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啊，这手术费用也相当相当高的。
1: 是啊，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费用确实高，我们也承受不起。这不我始终就是想找一个比较一直比手术啊更好的方法，我再给他治一下这个病。要不说也是挺幸运啊，正好改善您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辅酶扣食，而且含量还要比那些一般的厂家高出几倍呢。
0: 那是，
1: 而且还是药用价值的级别。
0: 对的，
1: 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
0: 就这一点，我别的不敢说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啊，我是敢保证的，就是我给大家伙就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这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就说你说这辅酶扣食一定是治疗级别的，它的含量一定是要足够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你就保证大家伙一定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1: 所以当时我还心里在讲，小子要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说是有效嘛，就算是他真的命好。如果说没啥效果呢，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就这样，哎，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嘛。
0: 当时就用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Q10了啊，用上以后怎么样呢？这效果出来没呀？
1: 哎呀，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啊，要不然改善的更快了呢。等我拿到家以后，他还和我说呢，说是净花冤枉钱，这些年一直冤枉钱也没少花。你买这些玩意儿干嘛呢？不瞒您说，家里边也放了有半个多月吧，他都没吃。后来我家姑娘，这不个和他说，这是。您也是留过学的大专家，提供的一些产品嘛，都是国际上最好的。这样我老伴儿才用上。
0: 半个月之后才用上，用上之后怎么样？这效果怎么样？
1: 哎呦，用上以后比之前用的都好啊！
0: 你看，
1: 没有之前吃的那种就是烧心的感觉。再就是青花熊猫的情况也改善了好多。
0: 好。
1: 到现在嘛，快到一年了，这不晚上吃饭啊，能和我下楼溜个弯啊什么的，也能走个10多分钟。都不带说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多好啊！
1: 而且这个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到130左右吧。
0: 这都完全正常了，
1: 这
0: 血压啊。
1: 是啊，这不是家里边没多少了吗？我老伴这不是催得让我赶紧给梁老师打电话，让您帮我们再供应一批。
0: 哎呦，这回老伴信了，自己掏出了个要用了 是吧？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老伴改善的这么好。 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的是冤枉钱。

0: 年了吧？
1: 哎，不说了，不说了，因为效果摆在那儿嘛。他还说什么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啊，吃的就是有用；
0: 那
1: 低含量的意思是还不如吃块糖呢，说是糖还有个甜味儿呢。
0: 你确实，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啊，现在就是说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他的功劳。尤其是它每一粒当中，它这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咱们这个普通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3到5倍啊！你说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只有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血液当中的这个含氧量变得充足。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肌细胞才能够健康、饱满、活跃，这才是保障咱们人心脏长寿的基石啊！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真的可不是嘛！这不现在我们俩真的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是犯病了嘛。每天就2个字儿，乐呵。
0: 乐呵，哎，乐呵就对了啊！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哎呀，我
1: 是
0: 跟你
1: 这
0: 讲
1: 样
0: 啊，你这家里头要没有了，你这样吧，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我看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出来。你就听这个节目吧，
1: 行，
0: 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哎呦，我一天都不落，那他在听着呢。所以说，梁老师就麻烦您了哈，
0: 别客气，
1: 祝您也是身体健康。哎，好了，
0: 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你
3: 好。你
0: 好啊。
3: 听了你这2天的讲课呢，我也突然感到恍然大悟呀。
0: 怎么着？什么意思啊？这是以前也用过辅酶 Q 十，没达到理想的效果，是这意思吧？
3: 对呀，本打算呢改善我心脏毛病的，结果呢吃了大半年了，一点效果也没有。刚才呢我把我吃的那个普酶扣食和药盒拿出来一看呢，含量才20毫克。
0: 含量才20毫克呀？哎呦
3: 啊，对，
0: 哎呦，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大家伙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了。辅酶 Q 十可能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啊，辅酶 Q 十有营养心肌细胞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肌这个供血供氧的作用，但是往往咱们大家伙忽略了一个成分和它的含量的问题。你要想真正的改善我们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你必须要选择只有含量到100毫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十，那才有作用呢。
3: 哎，那选差了，梁老师，我和你说说我情况啊。
0: 你说，
3: 这回呀、你帮我选，我听您的。
0: 好，
3: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话说都过去的都20年了啊，这话，那时候我家老头子不省心，每次呢和他那个吵完架，我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个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啊，偶然感觉丝丝拉拉的疼，但是呢一阵也就过去了。
0: 哦。
3: 到了50岁左右吧，丝丝拉拉疼的这个感觉的开始频繁了，
0: 频繁了，
3: 一个月啊得2-3次。
0: 哦，
3: 而且呢每次时间也长了，4分钟就是过不去的。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像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不都不敢离身。逐渐的开始我就怕声音，有点响动啊，我这个心感就揪揪的，就是揪着疼，就好像是有人拽着我的心那个似的啊。疼的就直冒汗，就连那个手气我都不敢放声音啊。孩子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就没少给我和我操心
0: 的。那肯定的。
3: 哎，就这样。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心脏病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呢，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跟着你担心的，能不担心吗？是不是？
3: 可不是咋的。注意注意的结果呢，就去年还是心梗发作了。
0: 去年呢，
3: 哎呀，差点要了我这个老命。去了医院就下了3个支架。做手术的时候还差点没下来手术台。
0: 哎呦，
3: 医生过后就和我说，是给我下3个支架的时候我发生了房颤。我也不知道房颤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0: 这个房颤呢， 是心律失常的一种。

0: 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啊，它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那我们有个成语叫七上八下，听过吧？是吧？七上八下就形容是没有章法，乱七八糟的意思。而房颤就是这种情况，那心脏的收缩呀、舒张啊，就没有规律了，完全是混乱的。你的心脏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根本就不受控制了。就好比是咱开的小汽车发动机一样，你外部的管线你修得再好，零部件换得再好，你这发动机它是报废的。你说你一个车不就是个摆设吗？是吧？你做什么都是无用功啊， 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你把车修好了，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不能开。
0: 对呀、
1: 啊，车再漂亮，那下再多的支架，心脏不好使了，那支架也是白费呀。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呀、啊，很多人都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转不过这个弯儿来。
1: 对，出院以后啊，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
0: 嗯，
1: 听说那个扣是对改善心肌有好处。
0: 嗯，
1: 这不我就吃了半年吗？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的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这说不上哈，就又耽误事了。真的，整不好还犯大病呢。啊，
0: 所以说我就讲过啊，如果我们心脏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就是为了日常保健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含量40毫克以下的辅酶 Q 十作为日常的保健。如果说我们心脏已经发生实质性的一些症状了，时不时的感觉到心脏有憋闷呢、啊，前胸后背有疼痛啊，心律不齐呀、啊，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择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它才有治疗的作用，是吧？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营养咱们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的这种功能的标准。
1: 嗯，梁老师，这回我是真正的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啊啊。
1: 我去了好几个药房。基本上都没有含量高的。这两天我听大家都说，北上广地区这两年都得到了过那个高含量的扣十
0: 啊，
1: 什么时候也给我们发呢？
0: 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看大家伙吧，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我就再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发放。具体日子啊，具体的这个能不能搞啊，暂时还没定下来。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大家伙需要的人要是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次，然后这个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好好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啊，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嗯，
1: 我能不能用上高含量的，就靠您了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谢谢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尊敬的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是81岁的老太太。
0: 哎呦，81岁，好啊。
3: 嗯，我是得了糖尿病30多年，完全身吧都有合并症。
0: 糖尿病啊。
3: 我在偶然之间呢听了您的讲课。
0: 嗯。
3: 完了，您讲课讲的有理有据，
0: 哎、
3: 我听得特别明白。完，嗯。所以呢，在您的产品嘛，我用了个三样。
0: 哦，
3: 嗯，
0: 哪三样啊？哪三样都用了
3: 啊？第一个呢，就是对骨痛病啊有好处那个，还是 SLO 那个。
0: 可通抹的氨糖，可通抹的
3: 氨糖。哎，对对
0: 对
3: 对，
0: 嗯，
3: 那个完了，我用了哈。
0: 嗯。
3: 我用的多，我10天就用了一支。
0: 哎呦。
3: 完了，我也见到很大的效果。
0: 啊，
3: 就
0: 是
3: 可以说哈，
0: 嗯
3: 嗯，我没用以前吧，这那骨头哈，我是腰椎、梗椎，
0: 啊，
3: 腰底管狭窄，
0: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骨刺，就是那个脊柱那个骨刺吧，哈，像那钉子似的扎的，神经啊可疼了，
0: 嗯，
3: 但是呢，我用了以后呢，哈。就做了长久时间，我能支起腰来了，原先不能支腰、
0: 哎。好，
3: 我支腰
0: 能
3: 走啊。
0: 嗯
3: 我要是不干活呀、
0: 啊，
3: 一天也不带疼的。
0: 哎呦， 你这

0: 那用了
1: 就
0: 多
1: 是
0: 长
1: 这个
0: 时间
1: 情
0: 呢？这
1: 况，
0: 没多长
1: 哎，
0: 时间呢，效果就这么明显呢，多好啊！
1: 啊是，
0: 哎，坚持用好啊！
1: 这个吧哈，对我说实在的，我在在我没用这钱嘛哈，我有2个月饭店，我都没下床，走不了道，干脆就不能下床，那我就是来家听半导体，我就听着你讲课，就真的我听着我
0: 这
1: 用这个药，
0: 可同
1: 所以
0: 感
1: 用
0: 了。
1: 了以后吧啊。确实对我帮助挺大的。
0: 好，
1: 我搁家里头啊，我现在告诉你，我在家干什么？
0: 嗯，
1: 我在家坐着那个做衣服，
0: 哦，还能做
1: 啊
0: 衣服，哎
1: 做
0: 呀，好，
1: 啊，干活啊。要是我有一干活着急想做完，所以呀，他有点胀疼。我要不干，你要是能歇一会儿，那就不疼。哎
0: 好。
1: 啊，我确实这个我可乐了。哎呀，我说我后半生就像这样就活就行了。哎。我这个就是用了哪个呢？我用了那个睡觉和失眠那个便秘那个，
0: 啊，SOD 蛋白那是
1: 对，就这个吧哈。我心情不好，我失眠嘛，有时候就是一宿一宿不睡觉，白天晚上不睡觉。完了那个，有时候睡吧也是2个点一个点儿，
0: 那
1: 就
0: 不
1: 是
0: 行，
1: 那样的。我人都是瘦的，都到了70多斤。
0: 哎呦。
1: 所以说，我这从吃这个吧，哈，最近就这2天吧，哈，白天早晨不有个点儿吃呢，5点到7点我吃的哈，等我一完事了到了，我就要睡觉。
0: 哎呦，
1: 现在
0: 你看
1: 啊，
0: 看啊，能睡觉了，效果
1: 完
0: 多
1: 了
0: 明
1: 那
0: 显
1: 个啊，晚上吧，我现在能睡4个到5个点觉了。
0: 四五个小时了，现在都能啊！哎呦，太
1: 哎，
0: 好
1: 有4、5个小时，我原先吃饱觉就要上厕所，一会儿去一会儿去。
0: 那
1: 反正现在呢，晚上就一次，
0: 多
1: 有
0: 好！
1: 一天呢还一次也没去。
0: 哎呦，
1: 睡觉这个确实最快。再一个便秘吧，我是随便嘛，就是我好几十年了。我原先我挺害怕的，因为啥呢？我这个肚子里头更硬的，可硬了。完了以后，我的母亲原先就是说得癌症死的。完我就想，哎呀妈，我肚子这么大块呢，一个一个的。我去照片子，人说我那是那个便，不是那
0: 那
1: 个
0: 是
1: 病。
0: 宿便是
1: 完
0: 吧？
1: 了，
0: 不是肿瘤。
1: 不是那个癌症。完我就不管他的，爱咋咋地了。最主要是我难受，就是我浑身就像那个。就是那就像全身都有病似的啊，就讲到全身都在粪坑里似的那个难受那个味儿，那个样。有时候我还那个身上自己都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到阴气儿的，我自己都闻着我自己有味儿，
0: 看
1: 就那样啊。吃的这个吧哈，现在吧哈，我能排气了，原先我都不排。
0: 多好，你看看，
1: 完了排完便以后吧，我喝水啊，肠子里都有响声。
0: 啊，有咕噜咕噜响声了，哎，好，对对，
1: 对，
0: 清空了，
1: 那
0: 开始，
1: 想是，我现在一天吧能有2次和到4次那样往外排便，我
0: 好，
1: 就拿手电老照，它是新便和旧便我都知道。
0: 多
1: 哎，
0: 好，
1: 它刚开始有那便嘛哈，就在便上好像有那个黑网似的粘在
0: 对，
1: 那上。就今天吧，我这便了2次，比以前少了，但我每天都在晚上摸肚子
0: 这回
1: 和
0: 不
1: 那
0: 硬
1: 个
0: 了吧？肚子，
1: 揉肚子，现在那个肚子里头那硬块吧少了很多很多，
0: 对，
1: 以前嘛一大块大块，
0: 这把
1: 人
0: 宿便
1: 都
0: 都排
1: 摸
0: 出
1: 着
0: 来
1: 一个紧一个，一个紧一个，就
0: 了，
1: 那样，
0: 好，
1: 现在都是少多了。
0: 多好啊！这宿便不就排出来了吗？
1: 对呀，杨老师，我真感谢你，
0: 哎
1: 我
0: 呦，
1: 他确实感谢你。我吃多少药啊？吃那个，这叫那个芦荟那个，你们给我吃的那么多辣的，都
0: 不
1: 干
0: 行
1: 啥
0: 啊！
1: 了？肚疼的还没
0: 对，
1: 出来。
0: 那
1: 哎
0: 不
1: 我
0: 行啊，
1: 给
0: 副作
1: 我
0: 用
1: 都不
0: 太
1: 吃
0: 大。
1: 了，我现在就吃你这个，它也不疼，它也不怎么的，它就很顺当的，
0: 我给
1: 哎。
0: 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安全的，一定是有效的，一定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你就放
1: 是，
0: 心吧。
1: 我特别信服你，特别感谢你。
0: 好。
1: 完了呢，还有牙膏，
0: 啊，还有牙膏，哎
1: 完了，我跟那个管我那个老师就是说，我说哎，那个玩意儿，我说的哎怎么呢？我说那个是哪个产品都对着我，正好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来了。
0: 你看，就是给您准备的一样，你说是多好。
1: 啊，因为啥呀？我一生我的病好几十万我都花出去。

0: 什么也没解决，我都白花钱。
1: 嗯，
0: 啊，这个牙杠呢啊，哎，可好了呢，
1: 嗯，
0: 正好牙也不疼了，我那牙石吧哈，
1: 啊，
0: 还掉了不少。
1: 你看，
0: 我牙可晚上晚上，是我高兴坏了，我就说我一定得啊，告诉杨老师。
1: 我都替您高兴啊！现在呀，啊，我跟你讲啊，就可算就找着咱们能够解决自己身上大问题的这些好产品了。而且
0: 是啊，我说我一定得跟着你走到底。
1: 对，咱也用得起，用得上，是吧？
0: 杨老师啊，我还有我的问题，我问一下哈。
1: 嗯，
0: 特别是我有那个眼睛，我眼睛是白内障。
1: 哦，
0: 我头两年吧，检查我的眼底各方面全都好。
1: 嗯，
0: 我就最近这两年呢哈。
1: 嗯，
0: 我眼睛呢，就是看月亮，
1: 嗯，
0: 是重的。重叠好几个
1: 啊，
0: 那电饭锅不是得有灯泡吗？
1: 啊，
0: 红的
1: 重影，
0: 我你看吧哈，就是一圈都是红点。
1: 好，我再问问你，
0: 嗯，
1: 你看直的东西变拐弯不？
0: 不拐弯，
1: 不拐弯，不变形是吧？
0: 不变形。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这个呀是糖网症啊，
0: 啊，
1: 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变性。
0: 啊，视网膜变性。哦，
1: 对，
0: 哦，
1: 但是你这个不是黄斑变性还好，如果是黄斑变性了就麻烦了。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东西它变成弯的
0: 啊，
1: 哦，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0: 啊，哦，
1: 这个呀，
0: 哦，
1: 你呀，
0: 嗯，
1: 你记住，白内障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说挡住你眼睛了，到医院直接做了，现在非常便宜，1200块钱就能做。如果说它没有影响到你的视力，
0: 嗯，
1: 没有彻底的把这眼睛盖住了，能不做尽
0: 量不做。我因此还能看到那小眼，
1: 那就不用做呀，那就完全你不用搭理它，
0: 嗯，
1: 理都不用理它，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你这个看东西外头有一圈啊，我告诉你这个呀，你要是治眼睛，你还真治不好，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血糖控制好了。
0: 嗯，哦，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听说那个神经酸嘛，其实我是大脑袋的病，
1: 嗯，
0: 我有时候就是，拿个啥就忘了，嗯，我现在就是过去的事儿我能记住，现在事儿记不住。嗯，
1: 对，为啥呀？你知道吗？
0: 哎，
1: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神经病变。什么叫糖尿病？血液当中的糖分过多了，那过多的话，它同样会腐蚀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咱们正常人，谁过了50-60岁、70岁以上的，我都建议补充这神经酸，更何况咱们是糖尿病的患者呢，是吧？有条件一定要补充。针对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啊，我必须得给你出点别的招了。你现在糖尿病吃什么药呢？
0: 我糖尿病吃的是那个葛化脂
1: 啊，葛化脂
0: 喝那个白糖瓶
1: 啊，
0: 欧糖明，我就这三种。
1: 嗯，啊，
0: 以前我打过那个胰岛素
1: 啊，
0: 我打了10多年。
1: 嗯，
0: 后来我就不打了。
1: 你这样，你听我说，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抓紧时间，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降糖药啊，我刚才说了，又什么葛瓜子了，又什么拜糖瓶了，这吃的太多了，
0: 嗯，
1: 我就不能再给你开药了，
0: 嗯，
1: 我想办法把你这个这些药慢慢一点减量，一点减量，最后你给我停了。你现在血糖能达到多少跟我说，这是最关键的。
0: 我现在哈，
1: 嗯，
0: 我早上呢就是6.5-6.8，
1: 那
0: 到七个以内。
1: 那你这个血糖正常啊？对，空腹血糖完全正常，
0: 啊，
1: 没问题。
0: 餐
1: 后呢？
0: 要
1: 餐
0: 后呢？我要是就这么吃药哈，
1: 嗯，
0: 餐后有时候还就5个、7个、6个、8个，嗯，就是这样的问题。我要自己把住嘴哈，
1: 嗯
0: 嗯，就什么都挺好的。
1: 好了，
0: 嗯，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呀，
0: 嗯，
1: 你就听我的，我给你出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平时在家里头咱们就得熬点这个茶来喝。我让你把你的这个现在吃的什么葛瓜子啊，包括什么拜糖瓶啊，
0: 嗯，
1: 二氧双胍，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因为你吃这些药，我跟你说，对你的神经都会有伤害，包括你的眼睛，
0: 嗯，
1: 一点点你给我减下来。这个方法我教你了以后吧，就当日常的一个使用的方法。这个呢你不用记，你回头呢给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管理师啊，
0: 嗯，
1: 你打电话，因为我每天的节目他们都会监听，给大家伙方法，
0: 嗯，
1: 专门给大家伙记录的，你找他。
0: 哎好，
1: 玉米须子30克
0: 啊，
1: 啊，女贞子30克，菊花6克，还有这个桑叶，如果是鲜桑叶你就6克就行，干桑叶就3克就行，这几样你就熬出那么一小锅水来，煮上半个小时，
0: 嗯，
1: 熬开了这个水，这是一天的量，你一天就喝这个水当茶来喝，你喝上一段时间，
0: 嗯，
1: 你就监测你的血糖，如果更加平稳了，一点一点的把你说

0: 那些降糖药给我减量。
1: 嗯，
0: 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中医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叫玉针降糖茶，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把这个用上，听懂了吧？
1: 我听懂了。
0: 好，
1: 谢谢，万分你感谢
0: 啊，
1: 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喜欢在快手上看一个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5: 征婚类的直播？
3: 对对对对，
5: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征婚的这个节目啊？
3: 现在啊老师，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5: 老年人的征婚是吗？
3: 对，
5: 嗯，
3: 现在老年朋友都放飞自我，超级直接，
5: 是吗？
3: 我给你讲讲
5: 啊，你跟我说说。
3: 你说啊，我今天看了一段，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
5: 啊，
3: 嗯，应征的呢就是一个看。

0: 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
1: 啊。
0: 两个人吧，互相聊了聊，聊得挺好，什么孩子呀、收入啊，反正就主打一个直接坦诚，对吧？直接坦诚都挺合适的，那你得
1: 挺好吗？
0: 挺好，提要求啊。
1: 还有要求？
0: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吧，我也没啥要求。
1: 嗯，
0: 说我前一个老伴儿呢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
1: 哦，
0: 对我挺好的，
1: 丧偶是吧？
0: 对，丧偶、
1: 哦、
0: 没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再找个后老伴儿，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我给你洗衣服做饭、
1: 啊、
0: 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
1: 20万？哎呦，这20万可没少要啊。这是
0: 那头婚小年轻才多少钱呀、啊、小年轻也就10万呗。
1: 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节目。
0: 哎呦，现在就是特别火，
1: 对，
0: 老年人
1: 现在
0: 超
1: 特别火呀、
0: 啊、特别直接，什么都敢唠，
1: 但是
0: 什么都敢说。
1: 但是静时，我以前啊，我只以为是拍的段子呢。
0: 嗯，
1: 就真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吗？
0: 什么猎奇的话题都有，就可以没事儿在家翻翻，老有趣了。
1: 对，我觉得那是拍摄的吧？
0: 是不是？不是？
1: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哎呦，真是
0: 就越活越通透了嘛。
1: 但静时，真的啊，这我可能还真就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你说你这个20万，你怎么张开的嘴，从哪儿来的呢？而且静时你说的这个年轻人10万块钱左右的彩礼，我觉得啊，这个彩礼你分怎么个出法？
0: 嗯，
1: 就如果说小年轻啊，我儿子和你姑娘就是这个新成立的一个家庭，
0: 嗯，
1: 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点，我家也拿点，把这个钱呢一堆给这个小年轻，小两口不至于从零开始生活，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帮那么一把。
0: 大姨就是非常直接，我俩结婚你得给我20万，二十万我是为了保障上个老伴没了嘛，这个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1: 保障是吧？好了，咱就说这保障啊，保障无外乎是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
0: 嗯，
1: 一种是健康保障，
0: 嗯。
1: 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跟这个老头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这20万能保证自己这个衣食无忧。
0: 嗯，
1: 那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这个逻辑。
0: 嗯，
1: 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
0: 嗯，
1: 对吧？因为20万能够让我丰衣足食，这叫生活保障嘛，是吧？
0: 嗯，
1: 但是你这个商品我也得说它值还是不值。
0: 对，
1: 因为我说实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一个逻辑，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0: 嗯，没有。
1: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高端的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有这个治疗意义的这种好的产品，
0: 嗯，
1: 它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我为什么要做到零差价零距离呢？
0: 嗯，
1: 大家伙对于咱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帮助？你花这个钱值还是不值？
0: 要值啊。
1: 对呀，零差价一定要值嘛。
0: 对，
1: 值的话它才叫物超所值，物有所值。这老大姐，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只是说20万给我生活带来保障的话，那你就首先要看自己值不值，这就是一个道理嘛，对吧？是不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0: 嗯，
1: 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可能这20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的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0: 有担忧
1: 是吧？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那个老伴儿，因为这个突发性心绞痛，然后触发的这个心梗，人没的是吧？
0: 嗯？
1: 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的健康留一份保障？
0: 嗯，
1: 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治疗。
0: 是。
1: 真到是我们有心脏方面的急救那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你这20万根本就不管用，
0: 真的，
1: 是不是？
0: 要是身体真拉胯了，到医院20万也不算啥。
1: 就是你这个病不是20万能解决的病，
0: 嗯，
1: 是不是？
0: 老师说的有道理啊，
1: 所以说
0: 都有道理。
1: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20万，这要的都不符合逻辑啊，从哪儿来理解出来的呢？
0: 哎，老师，刚才你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问题了，再说说健康性问题啊。
1: 嗯嗯。
0: 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是吧？
1: 对呀，他绝对是20万你救不了你的命的。
0: 昨天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
1: 嗯，
0: 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
1: 啊，
0: 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也很大吗？
1: 静时，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
0: 嗯，
1: 非常非常好啊。我刚才说了，如果心绞痛突发导致的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绝对是救不回来的。
0: 嗯，
1: 那么同样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的几率很大吗？
0: 很大吗？
1: 静时，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你每10次的绞痛

0: 就会有一次猝死的危险
1: 啊，
0: 十分之一的几率，
1: 那么可怕呀。
0: 对呀，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相信啊，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是谈虎色变的
1: 哦，
0: 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个发作呀，或者这种困扰吧。
1: 哦，
0: 心绞痛一旦发作了，什么症状？
1: 哎呦，
0: 什么叫绞痛啊？听这个词儿，
1: 就像绞肉似的。
0: 对，就像那个毛巾，你是不是要给它拧干了？
1: 嗯，
0: 拧着劲儿的那个疼。
1: 对，
0: 前胸后背放射性的一种疼痛。
1: 嗯，
0: 有的人说形容不好，说什么呢？说这个心脏像被这个大石头那么碾压挤压的那种疼，
1: 嗯，
0: 闷疼闷疼的。
1: 嗯，
0: 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这根本就不是人受的。
1: 是啊，
0: 就疼起来好像什么呢，有人呢在使劲的用这个刀子在弯你的心一样。
1: 嗯，哎，你说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而且有的人疼的这腰都直不起来。
1: 对，
0: 然后自己这个左手抓着自己的心脏，疼得满头大汗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我告诉你姓石啊，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的胸口窝疼，
1: 嗯，
0: 很快会有什么呢？会导致你的左肩膀开始疼，
1: 嗯，
0: 这叫放射性疼痛，
1: 嗯，
0: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人的后背也会有疼痛。
1: 哦，
0: 还有更严重的呢，更严重的，它这种放射性疼痛，就是你知道能放射到哪儿吗？
1: 嗯，
0: 你的无名指，你的小手指，
1: 手指头都跟着疼，
0: 对，连麻带疼的，而且这种疼就刀弯式的这种疼，
1: 这为什么会呢？
0: 为什么会是吧？实际上，心绞痛啊，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1: 嗯，
0: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脏跳动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
1: 对
0: 吧？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就是把这血往外挤，给我们浑身上下供应这个血液。
1: 是啊。
0: 那么在你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的痉挛了，
1: 嗯，
0: 这个痉挛像什么呢？像我们经常爱健身的、爱跑步的人，就是我们肌肉突然间出现抽筋儿的情况。
1: 那我抽个筋儿，
0: 抽个筋儿，
1: 嗯，
0: 就是这种抽筋儿。你抽筋儿会发现整个肌肉怎么样？
1: 缩成一团，
0: 抽成一团了。
1: 对，
0: 它没有这种伸缩的能力了。
1: 对，
0: 心绞痛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在跳动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1: 抽成一团，
0: 抽了。然后他没有伸缩的能力。
1: 哎呦，心脏抽筋儿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们就曾经解剖过急性心绞痛发作出现心肌梗死的患者吗？
1: 嗯，
0: 解剖完了以后，就看这个死者的这个心脏啊，
1: 嗯，
0: 像石头一样，
1: 那么硬啊？
0: 对，整个心脏就是一个石头的标本，完全的抽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了。
1: 哦，
0: 这就是心绞痛发作的机制，突然间抽筋儿。你说你腿抽筋儿，你胳膊抽筋儿，你拍打拍打，抻一抻，看能缓过来。但是我们
1: 心脏不行，
0: 不行。它一旦抽筋儿，比如说抽筋儿的时间长了，紧缩的时间长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啥？泵血的吧？
1: 对。
0: 那你抽筋儿的时间长了，它不往外泵血，我们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的就会老化和死亡？那人就猝死了。
1: 那老师，你说这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突然间走了，
0: 对呀，
1: 家人也受不了啊，
0: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叫与世长辞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这猝死率是非常高的。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1: 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
0: 嗯，
1: 但本人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对，最后导致急性猝死。
0: 静石啊，你这问问题啊，全能问到点儿上
1: 哦，会有这样，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就很多这个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都会突发这种心绞痛，他就不知道，马虎了，
1: 嗯，
0: 然后突然间有一次发作的厉害了，然后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出现的心绞痛认为是胃疼的。
1: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0: 就很多人都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他一直认为说，我这是以前就胃疼，从来没发生过心绞痛。但是我就说了，你以前那个胃疼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哦，
0: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检查胃根本就没毛病，
1: 心脏的事儿。
0: 对，他总觉得是什么，是胃疼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总觉得是胃疼的话，你得小心了。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干嘛？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1: 对，
0: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
1: 嗯，

0: 为的前年夏天，我当时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天坛医院作为这个客座嘉宾，在那里就工作了半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他最早以为他胃疼呢，
1: 嗯。
0: 就来我们医院看胃来了。结果呢，一检查，他的胃根本就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只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浅表性的胃炎，绝对我不会导致他这种疼痛的，
1: 哦。
0: 疼得直不起腰来的。然后呢，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一看这么大的医院，连我胃疼就都检查不出毛病来，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是吧？我
1: 嗯。
0: 疼成这样了，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到医院还检查不出问题来，所以说有点急眼了，就和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整个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1: 一下子出现问题
0: 对，就这
1: 了，
0: 个患者突然间两个眼睛就发直了。
1: 哦，
0: 然后眼看着头顶上啊，这个虚汗呢，像这个水滴一样滴答滴答的往地下滴的呀。然后双手啊就握得紧紧的，
1: 嗯，
0: 然后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我当时就在
1: 哎
0: 现场
1: 呦，
0: 呢，本来是想去拉架来劝一劝来
1: 嗯
0: 着，一看就突发这种情况了，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1: 嗯，嗯。
0: 这就是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急性
1: 啊，
0: 心梗，赶紧的就给这患者采取了这个心梗的抢救。就给他推
1: 嗯
0: 到这个我们急救室去了，氧气呀、心率的监护啊，是吧？静脉注射呀，按部就班的就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嘛，这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当时我跟你说啊，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都已经丧失了，
1: 哦哦哦。
0: 心率的监测仪上这个屏幕都显示出来了，致死心率极高，而且出现什么呢？这个心颤的情况了，
1: 哎
0: 有这
1: 呀！
0: 个心室颤动的波形了。当时我就让这个抢救室的大夫，我说马上给他进行什么呢？电击性的除颤。
1: 哎呀！
0: 当时给他除颤了，我记得是20多次。好在抢救的及时，患者抢救过来了。
1: 那你说他怎么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呢？
0: 最可怕，他以前都不知道
1: 对
0: 啊，
1: 呢，
0: 他还不知道。
1: 还胃疼来检查胃来
0: 是，
1: 了。
0: 这位患者呀，我记得他说他是吉林的农村的，
1: 嗯。
0: 然后在北京工作，就是一些体力活
1: 嗯，
0: 啊，主要是送快递。
1: 嗯，
0: 就为了多赚点钱呢，他就特意要了一片特别忙的一个片区，
1: 嗯，
0: 整天的这个起早贪黑的，然后饭也吃不好，他就说就导致了这个浅表性的胃炎，就胃总
1: 哦，
0: 疼，然后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啊，还捎带脚的有这个胸口啊憋闷，啊
1: 嗯。
0: 气儿倒不上来的这种情况，偶尔的嘶嘶拉拉的有那种就是呲拉感，他就认为什么呢？一直是胃病没治好呢。所以说呢，平时这个手头上这胃药是离不开身的，天天吃。
1: 那你说这胃疼和心脏疼，它分不清吗？
0: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呀，别说咱们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了，很多的这个大夫，这个胃疼和心脏疼都分不清。
1: 嗯，
0: 为什么啊？静石，
1: 嗯，
0: 心绞痛，它的初期的症状，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狡猾的，很多人都误认为是胃疼的，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那你说他区分起来是不是就难上加难了？是不
1: 为
0: 是？
1: 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啊，就很多咱们临床的大夫都问过我，
1: 哦，
0: 说梁老师，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
1: 哦，
0: 你能给我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吗？
1: 哦，
0: 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啊，他也找不出来为什么。
1: 因为它是两个器官，两个
0: 对，
1: 组
0: 他为什
1: 织，
0: 么心脏出现问题了，胃会
1: 胃会
0: 疼呢？
1: 疼呢？
0: 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就能够很清楚地说明他为什么。
1: 中医怎么解答？
0: 当时我就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啊，我就解释了，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所在。
1: 嗯，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讲究人体当中有12经络，
1: 嗯，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它走形有一个交叉的地方，
1: 嗯，
0: 那么交叉的地方，它俩是相连接的。而且是相互之间作用的。
1: 嗯。
0: 那么，按照他们西医的说法来讲，就是这个胃经和心经一旦交叉在一块儿的时候，它的疼痛会混淆在一块儿的。
1: 哦，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12经脉说法的这个很好的
1: 就
0: 解
1: 能
0: 释
1: 解
0: 了这个
1: 答
0: 道
1: 了。
0: 理。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总觉得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检查好了，我们这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

0: 候，一定要加以小心了。小心我们的心
1: 哦，
0: 你得马上转个科室到心内科
1: 好好查查，
0: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你的胃疼。你确诊了你的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然后才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这才能够避免什么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1: 那就像这位朋友啊，老师啊，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那后来怎么样呢？
0: 那么这位患者抢救过来之后呢，在抢救的时候我们都是常规治疗，那么抢救完了之后呢，就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有针对性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么这些常规的用药之外，我当时我又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一种成分，就是辅酶 Q 十。正常的常规的治疗里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这一项的，我特意给他加了辅酶 Q 十。
1: 对，
0: 但是我本来是好心啊，因为我凭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高剂量的辅酶 Q 十。但是就是我这个做法，竟是你知道吗？还惹着这位患者啊跟我大发雷霆。
1: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
0: 他
1: 为了让你好啊。
0: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不领你们情。
1: 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0: 对，我也觉得奇怪呀、我就问他啊。我说你先冷静冷静，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太冤枉我了。然后他就说了，说的辅酶 Q 十啊，他以前早就吃过，而且呢很便宜，然后呢市面上也有贵的，他也尝试过吃过，本身条件就不怎么好，
1: 北漂也不容易。
0: 对，以前呢花了几个月的钱，最后就不吃了。不吃了呢，现在呢也确诊了，是因为他这个心绞痛突然发作，出现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突然间的痉挛。结果还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就说：“对你这个辅酶 Q 十有啥用啊？你给我开的，
1: 不值呗？
0: 对呀、
1: 我都这样了、差点没死了。”
0: 所以说就跟我闹开了，
1: 想不开了。
0: 对，然后转身就走了。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回来了，然后就跟我说：“说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骗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心梗啊，我还是胃的事儿啊，还是怀疑呢，你是不是骗我钱呢？我以前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辅酶 Q 十。”我就是担心我心脏有毛病，结果到底心脏是有毛病了，是吧？然后你还给我开辅酶 Q 十，说能管我这心脏，你这简直就胡闹吧？你这不是吗？
1: 这个朋友，这朋友，哎呀，也挺那啥。一般心脏病患者，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形形色色，我什么人没见过？
1: 因为他以前用过辅酶 Q 十，不好使。
0: 对，这样的人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的，
1: 对，能理解、
0: 但是第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他的确是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的猝死，
1: 没骗他，
0: 对，
1: 不是胃疼，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诊断书都已经开出来了，确凿的这个证据。那么第二点，他说过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他这个说法我也信。他平时吃这个辅酶 Q 十，说是为了养护他的心肌细胞，保护他的心脏，他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想利用这个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这个心绞痛的症状，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1: 那是为什么他这样呢？
0: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问题只有一个，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就是在药房买的，国产的，国产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含量相对比较低，因为它符合食品药品监督局就可以了，它属于这个食品级的，它里面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的作用的，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的。
1: 那什么标准呢？
0: 这个标准我跟你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目前我们国内大部分的对这个辅酶 Q 十的了解，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所认识吧，甚至现在可能
1: 很多人在吃，
0: 都在吃，但是大家伙吃是在吃，可能很多人基本上都不看它的规格，也不看它的含量。
1: 我现在就在吃，我刚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的那个
0: 含量，
1: 含量没有。
0: 那没有就更坏在了，就很多人有他也不看，而且他也看不懂。如果说咱们现在你正在用这个辅酶 Q 十的话，而且你感觉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太大效果的话，那好了，咱们就把这个辅酶 Q 十的包装盒你给我拿出来，咱们大家伙一起看一下。

0: 看看你的说明书，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十毫克、二十毫克、三十毫克，最高最高也只是四十毫克而已吧？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这个厂家他还打擦边球呢。
1: 嗯，
0: 说每盒子上写的是什么呢？100克的药含有多少克的辅酶 Q10？ 给你绕一圈，你不会换算。
1: 那是为了节省成本吗？是吗？

0: 缩这个原材料，降低成本，低价对外出售。但是你低价出售它有没有效果呀？
1: 就是它含量不一样，它的成本价它肯定是不一样嘛。
0: 当然了，
1: 对对，我看普通的一瓶吃半个月一个月也就个二三十块钱，
0: 所以说你这样的产品它能含有多少的辅酶 Q 十呢？
1: 不能多了。
0: 对呀，肯定是非常非常少嘛。甚至我记得有的这个不按粒儿算，他按的一整瓶，说100克的药，200克的这个药里的辅酶 Q 十含量是多少，然后让你吃一个月，这么低的含量，然后你再吃上一个月，你想想分到每天里头，那效果还会有吗？是吧？微乎其微，
1: 太有道理了。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辅酶 Q 十，你想有效果的时候，一是看价格，那更主要的看啥？看它的含量。
1: 那怎么选呢？看含量怎么选呢？咱不懂啊。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凡是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它的规格不同，含量是不同的。有的只起到保健的作用。那有的就起到改善和治疗的作用，它出的这个产品的目的截然是不同的。
1: 那如果说我就想保健呢？
0: 如果说咱们本身没有心脏方面的任何的一个症状，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也没有什么心律不齐呀、到医院检查了以后呢，各方面心脏的机能都挺健康，尤其是什么呢？年轻人，我就是想将来老了老了
1: 心脏好点，
0: 想预防一下心脏病的发生，那你完全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国产的药房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保健用的辅酶 Q 十
1: 哦，
0: 啊，选择40克左右的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那我说我有症状就想改善一下心绞痛的症状呢？
0: 哎，这个问题就问得好了，因为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有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了。那如果说已经有过这种心绞痛的症状了，时不时的还伴随着比如说心脏有憋闷感，前胸后背有这种疼痛感，还有刚才说的有莫名其妙的胃疼，那这个时候你要是选择这个光是保健作用的辅酶 Q 十，那就不够了，
1: 不行了，
0: 不够了。你要选择什么？选择100毫克以上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有真正的调理和治疗的效果。
1: 哇，2倍多呢？
0: 对呀、将近3倍呢，
1: 对、
0: 是吧？100多毫克的嘛。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掌管着咱们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与死的问题呀、而且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营养心肌、调理和治疗我们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
1: 嗯嗯，
0: 所以说要想改善我们心绞痛或者是其他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记住啊，前提是你已经有症状了。
1: 嗯，
0: 没症状可以选择保健的，有症状的必须要选择含量在100毫克以上的真正的辅酶 Q 十，
1: 改善症状哈。
0: 对，
1: 那要是我就想彻底治疗呢？彻底治疗我怎么选啊？
0: 如果大家伙已经患有心脏病了，
1: 哦，对呀、
0: 是吧？我不想以后再犯病了，
1: 吓人呐！
0: 我不想有这种心绞痛突发或者心梗突发这种危险的话，
1: 对，
0: 是吧？现在整天的这个提心吊胆的话，要想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话。同样我告诉你还得是选择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更高含量的，
0: 对，只有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治疗的作用。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呢。
0: 当然了，这里水挺深的。
1: 哎呦，
0: 而且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其实我就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哦，
0: 说完了以后还真行，
1: 哦哦，
0: 真明白了，直接把我手给握住了，说梁老师我太对不起你了，我误会你了，你说的这番话真的是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伙现在正在吃辅酶 Q 十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不知道啊。
0: 对呀、你说效果不好，哎，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它是保健级别的，
1: 对，它含量不够，
0: 它不是治疗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高含量的它就比你低含量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就好比是咱就说这个赛跑一个道理嘛。
1: 嗯，
0: 你说三个人跑步，一个是年轻的大小伙子，一个是10岁的小孩，还有一个是5岁的小孩。那你就想啊，跑到300米的时候，这5岁小孩肯定是没劲儿了，
1: 对，
0: 对吧？累趴下了。跑到800米的时候，10岁小孩累趴在那儿呢，是吧？也不动了。最后能够跑到1500米的到终点的，那肯定是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嘛。
1: 这道理谁都懂啊。
0: 这含量不同嘛。
1: 想改善、想治疗，就得是选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厂家呀，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

0: 吧，确实不多，
1: 嗯，
0: 很少很少。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可能每年都会专门从哪儿呢？从海外给大家伙找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
1: 嗯嗯，
0: 可以说每年每次的发放，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
1: 啊，
0: 基本上当天就抢购一空了。
1: 因为尝到甜头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它能体现到效果呀。
1: 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对心脏的吃上之后肯定就有改变，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了，咱们这话得说回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20万彩礼的事儿，是不是？
1: 还记着呢。
0: 你不说是真人真事吗？
1: 真的。
0: 那如果说这大姐要听到咱们节目的话，那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真想要一个保障的话，要这个保障没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这个保障，你要这20万，要错了。
1: 嗯。
0: 你莫不如找一个心脏好的老头当老伴儿。
1: 嗯。
0: 或者是，你让这个老伴儿，这个老头儿，你俩在一块儿生活的时候，听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把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方法，你用好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保障，根本用不到20万，要不然你要这20万就招人误会了。
1: 所以说，其实黄昏恋是很美好的、我们是有好身体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没错，
1: 咱找对象最好是找个身体好的，对不
0: 对？
1: 心脏好的，
0: 把自己也得调理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全球购，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4: 啊，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个患者。
0: 啊。
4: 叫张春梅，
0: 你好。
4: 今天哈、终于有机会啊，让我亲口跟您说一声谢谢。我们两口子啊，能有今天啊，多亏您了。
0: 哦，
4: 我给您鞠躬吧，
0: 哎、
4: 您也看不到。
0: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我承受不起啊。咱呢也不用那么客气。其实咱们创办的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呀、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差价的、零距离的 用上国内的呀国外的呀一些高端的好产品，为咱们健康服务的。所以说我可不是为了大家伙给我来鞠躬的感谢我的啊，咱们研

0: 用了。
1: 哎呀，好人好人，确实，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好专家，真是我们的福分。梁老师啊，我今天啊跟您啊就是打电话有两个事儿。
0: 您说。
1: 一个呢就是和您说说我跟我老伴儿啊，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这个豪宅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让您帮忙，帮我们再供应一批呀、高含量的辅酶扣十。
0: 咱都受益了，受益了就好啊！因为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是吧？大家伙受益了，见到效果了，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的，都是好产品。我们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正能量。你这样。咱们也闲言少叙，跟我分享一下咱们都什么地方受益了，我也跟着你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1: 行行行行行，好好好。我老伴儿72了嘛，这个心脏不好30来年了，心肌供血不足，还有个动脉硬化，心律不齐呀、他那个心率才跳40多下。
0: 哎呀，那都危险呢。
1: 是啊，当时医院大夫就建议安那个起搏器。
0: 安什么？安起搏器呀？哎呦。
1: 对呀、
0: 他这个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敢安这起搏器呢？这风险太大了，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啊，这手术费用也相当相当高的。
1: 是啊，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费用确实高，我们也承受不起。这不我始终就是想找一个比较，一直比手术啊更好的方法，我再给他治一下这个病。要不说也是挺幸运啊，正好赶上您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辅酶扣十，而且含量还要比那些一般的厂家高出几倍呢。
0: 那是，
1: 而且还是药用价值的级别。
0: 对的。
1: 最主要的是啊，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
0: 就这一点，我别的不敢说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啊，我是敢保证的，就是我给大家伙儿就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这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就说你说这辅酶扣十一定是治疗级别的，它的含量一定是要足够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你就保证大家伙一定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1: 所以当时我还心里在讲，小子要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说是有效嘛，就算是他真的命好。如果说没啥效果呢，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就这样，哎，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嘛。
0: 当时就用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啊，用上以后怎么样呢？这效果出来没呀？
1: 哎呀，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啊，要不然改善的更快了呢。等我拿到家以后。他还和我说呢，说是净花冤枉钱，这些年一直冤枉钱也没少花。你买这些玩意儿干嘛呢？不瞒您说，家里边也放了有半个多月吧，他都没吃。后来我家姑娘，这不个和他说，这是您也是留过学的大专家，提供的一些产品嘛，都是国际上最好的。这样我老伴才用上。
0: 半个月之后才用上，用上之后怎么样？这效果怎么样？
1: 哎呦，用上以后比之前用的都好啊！
0: 你看，
1: 没有之前吃的那种就是烧心的感觉，再就是心花熊梦的情况也改善了好多。到现在嘛，快到1年了，这不晚上吃饭啊，能和我下楼溜个弯啊什么的，也能走个10多分钟。都不带说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多好啊！
1: 而且这个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到130左右吧。
0: 这都完全正常了，这血压啊。
1: 是啊，这不是家里边没多少了吗？我老伴这不是催的，让我赶紧给梁老师打电话，让您帮我们再供应一批。
0: 哎呦，这回老伴信了，自己掏出来要用了 是吧？
1: 对，
0: 非常好啊！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老伴改善的这么好。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的是冤枉钱了吧。
1: 不说了不说了，因为效果摆在那儿嘛。他还说什么高含量的辅酶扣十啊，吃的就是有用，低含量的意思是还不如吃块糖呢，说是糖还有个甜味呢。
0: 你确实，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啊，现在就是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他的功劳，尤其是他每一粒当中，他这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咱们这个普通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3到5倍啊。

0: 你说
1: 对
0: 这么
1: 呀，
0: 高的这个辅酶 Q10，实际上只有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血液当中的这个含氧量变得充足。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们心肌细胞才能够健康、饱满、活跃，这才是保障咱们人心脏长寿的基石啊！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真的可不是嘛！这不现在我们俩真的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是犯病了嘛。每天就两个字儿，乐呵。
0: 乐呵，哎，乐呵就对了啊！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哎呀，我
1: 是
0: 跟
1: 这
0: 你
1: 样
0: 讲
1: 的。
0: 啊，你这家里头要没有了，你这样吧，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我看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出来。你就听这个节目吧，好不好啊？
1: 好，哎呦，我一天都不落，那他在听着呢，所以说梁老师就麻烦您了
0: 别
1: 哈，
0: 客气
1: 祝您
0: 啊。
1: 也是身体健康，哎，好
0: 好，
1: 了，
0: 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啊，你
0: 你
3: 好。
0: 好啊。
3: 听了你这两天的讲课呢，我也突然感到恍然大悟呀。
0: 怎么着？什么意思啊？这是以前也用过辅酶 Q10，没达到理想的效果，是这意思吧？恍然
3: 对
0: 大悟
3: 呀，本
0: 啊。
3: 打算呢改善我心脏毛病的，结果呢吃了大半年了，一点效果也没有。刚才呢，我把我吃的那个普梅蔻石和药盒拿出来一看呢，含量才20毫克。
0: 含量才20毫克呀！哎呦，
3: 啊，对。
0: 哎呦，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大家伙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了。辅酶 Q10 可能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
3: 对。
0: 啊。辅酶 Q10 有营养心肌细胞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肌这个供血供氧的作用，但是往往咱们大家伙忽略了一个成分和它的含量的问题。你要想真正的改善我们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你必须要选择只有含量到100毫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10，那才有作用呢。
3: 哎，那选差了，梁老师，我和你说说我情况啊。
0: 你说。
3: 这回呀，你帮我选，我听您的。
0: 好。
3: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话说都过去的都20年了啊，这话，那时候我家老头子不省心，每次呢和他那个吵完架，我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个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啊，偶然感觉撕撕拉拉的疼，但是呢一阵也就过去了。到了50岁左右吧，撕撕拉拉疼的这个感觉的开始频繁了，
0: 频繁了，
3: 一个月啊得2-3次，而且呢每次时间也长了，动不动就是过不去的。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像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不都不敢离身儿。逐渐的开始我就怕声音，有点响动哈，我这个心感觉揪揪的，就是揪着疼，就好像是有人拽着我的心那个似的啊，疼得就直冒汗，就连那个手气我都不敢放声音啊。孩子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就没少给我和我操心呐，
0: 那
3: 操
0: 肯
3: 心，
0: 定的呀，
3: 哎，就
0: 是
3: 这样。
0: 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心脏病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呢。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跟着你担心的，能不担心吗？是不是？
3: 可不是咋的。注意的结果呢，就去年还是心梗发作了，
0: 去年呢，
3: 哎呀，差点要了我这个老命。去了医院就下了3个支架，做手术的时候还差点没下来手术台。
0: 哎呦，
3: 医生过后就和我说是给我下3个支架的时候，我发生了房颤。
0: 哦，
3: 我也不知道房颤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0: 这个房颤呢，是心律失常的一种，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啊，它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那我们有个成语叫"七上八下"，听过吧？是吧？七上八下就形容说没有章法、乱七八糟的意思。而房颤就是这种情况，那心脏的收缩呀、舒张啊，就没有规律了，完全是混乱的。啊，你的心脏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根本就不受控制了。就好比是咱开的小汽车发动机一样，你外部的管线你修得再好，零部件换得再好，你这发动机它是报废的。你说你一个车不就是个摆设吗？是吧？你做什么都是无用功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就是你把车修好了，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不能开。
1: 对呀、
0: 啊，车再漂亮，那下再多的支架，心脏不好使了，那支架也是白费呀。
1: 所以说这个道理呀、啊，很多人都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转不过这个弯来。
0: 哎，对，出院以后啊，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
1: 嗯嗯，
0: 听说那个蒲实对改善心肌有好处。
1: 嗯，
0: 这不我就吃了半年吗？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的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这说不上，还得又耽误事了。真的，整不好还犯大病呢。啊，
1: 所以说我就讲过啊，如果我们心脏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就是为了日常保健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含量40毫克以下的辅酶 Q 十作为日常的保健。如果说我们心脏已经发生实质性的一些症状了，时不时的感觉到心脏有憋闷呐、前胸后背有疼痛啊，心律不齐呀、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择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它才有治疗的作用，是吧？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营养咱们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的这种功能的标准。
0: 嗯，那梁老师，这回我是真正的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去了好几个药房。基本上都没有含量高的。这两天我听大家都说，北上广地区这两年都得到了过那个高含量的蒲实
1: 啊，
0: 什么时候也给我们发呢？
1: 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看大家伙吧，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我就再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发放。具体的日子啊，具体的这个能不能搞啊，暂时还没定下来。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大家伙需要的人要是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次，然后这个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嗯，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啊，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能不能用上高含量的，就靠您了啊。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尊敬的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81岁的老太太。
1: 哎呦，81岁，好啊。
3: 我是得了糖尿病30多年，完全身吧都有合并症。
1: 糖尿病啊。
3: 我在偶然之间呢听了您的讲课。
1: 嗯。
3: 完了。您讲课讲的有理有据、我听得特别明白。完所以呢，在您的产品嘛，我用了个三样。
1: 哪三样啊？哪三样都用了
3: 啊？第一个呢，就是对骨痛病啊有好处那个，还是 HLA 那个。
1: 可涂抹的氨糖，可涂抹的氨糖。
3: 对，那个完了，我用了哈。
1: 嗯。
3: 我用的多，我10天就用了一支。
1: 哎呦！
3: 完了，我也见到很大的效果。
1: 啊，
3: 就
1: 是
3: 可以说哈，我没用以前吧，这那骨头哈，我是腰椎、梗椎，腰底管狭窄，完了还有那个骨刺，就是那个脊柱那个骨刺吧哈，像那钉子是扎的神经啊，可疼了。但是呢，我用了以后呢哈，你做了长久时间，我能支起腰来了，原先不能支腰。
1: 好，
3: 我支腰
1: 能
3: 走啊。我要是不干活呀，一天也不带疼的。
1: 哎呦，你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
3: 这
1: 没多长时间呢，效果就这么明显呢，多好啊！
3: 啊，是。
1: 哎，坚持用好啊。
3: 这个吧，哈，对我说实在的，我在我没用这以前嘛，哈，我有2个月犯病。我都没下床，走不了道，干脆就不能下床。我就是来家听半导体，我就听着你讲课，就真的我听着，我用这个药，所以用了以后吧，啊，确实对我帮助挺大的。我搁家里头啊，我现在告诉我在家干什么？我在家坐着那个做衣服。
1: 哦，还能做衣服。

0: 哎呀好
1: 啊，干活啊，要是我有一干活着急想做完、
0: 哦、
1: 所以啊他有点胀疼、
0: 啊、
1: 我要不干你要是能歇一会儿那就不疼。
0: 好、
1: 哎、啊，我确实这个我可乐了，哎呀我说后半生就像这样就活就行了，哎嗯、我这个就是用了哪个呢，我用了那个睡觉和失眠那个便秘那个
0: 啊 SOD 蛋白、
1: 啊、
0: 那是
1: 啊对，就这个吧哈，我心情不好我失眠嘛，有时候就是一宿一宿不睡觉、
0: 嗯、
1: 白天晚上不睡觉、
0: 哦、
1: 完了那个有时候睡吧也是两个点一个点、
0: 嗯、
1: 就是那样的，
0: 嗯，
1: 我人都是瘦的都到了70多斤、
0: 哎、
1: 嗯，所以说完了从吃这个吧哈、
0: 啊、
1: 嗯，最近就这两天吧哈、
0: 啊、
1: 白天早晨不有个点吃呢，5点到7点我吃的哈、
0: 啊、
1: 等我一完事了到了我就要睡觉、
0: 哎、
1: 现在
0: 你看看 啊能睡觉了，效果
1: 完了那个 啊晚上吧我现在能睡4到5个点觉了，
0: 4-5个小时了、嗯、现在都能啊，哎呦
1: 哎四五个小时我原先吃饱觉就要上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去、
0: 啊、
1: 反正现在呢晚上就一次，有一天呢还一次也没去，
0: 哎
1: 呦嗯睡觉这个是最快、
0: 嗯、
1: 再一个便秘吧我是数便、
0: 哦、
1: 起便嘛就是我好几十年了、
0: 哦、
1: 我原先我挺害怕的，因为啥呢，我这个肚子里头更硬了，可硬了。
0: Oh.
1: 完了以后，我的母亲原先就是说得癌症死的。
0: Oh.
1: 然后我就想，哎呀妈，我肚子这么大块呢，一个一个的。我去照片子，人说我那是那个便，不是那个病。
0: 是宿便是吧？
1: 完了
0: 不是肿瘤。
1: 啊，那不是那个癌症。完我就不管他的，爱咋咋地了。最主要是我难受。
0: Oh.
1: 就是我浑身就像那个。就是那就像全身都有病似的啊，就讲到全身都在粪坑里似的那个难受那个味儿、
0: 嗯、
1: 那个样，有时候我还那个身上自己都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到阴气儿，我自己都闻到我自己有味儿，就那样、
0: 嗯、
1: 啊吃的这个吧哈，哎现在吧哈我能排气了，原先我都不排。
0: 多好，你看看
1: 啊！完了，排完便以后吧，我喝水啊，肠子里都有响声
0: 啊，有咕噜咕噜响声了。哎，好，
1: 对，
0: 清空
1: 那响声。我现在一天吧，能有2次和到4次那样往外排便。
0: 好，
1: 我就拿手电老照。
0: 嗯，
1: 它是新便和旧便，我都知道。哎，它刚开始有那便嘛哈，就在便上好像有那个黑丸子的站在那上。就今天吧，我这便了2次，比以前少了，但我每天都在晚上摸肚子和那个和那个油肚子、
0: 嗯。
1: 现在那个肚子里头那硬块吧少了很多很多，以前吧一大块一大块，人
0: 都
1: 摸着一个紧一个，一个紧一个，是吗？
0: 好，
1: 现在。都是少多了，嗯，
0: 多好啊！这宿便不就排出来了吗？
1: 对呀、啊，杨老师，我真感谢你，
0: 哎、
1: 我他确实感谢你。我吃多少药啊？吃那个，这叫那个芦荟那个，你们给我吃的那么多辣的，都干啥了？肚疼的还没出来，
0: 那不行、
1: 哎、嗯，给我都不吃了，
0: 嗯、
1: 我那。我现在就吃你这个，它也不疼，它也不怎么的，它就很顺当的。
0: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安全的、嗯，一定是有效的，一定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1: 是是是，我特别信服你，特别感谢你。嗯，完了呢，还有牙膏。
0: 啊，还有牙膏。
1: 完了，我跟那个管我那个老师就说，我说哎，那个王啊，我说的哎怎么呢？我说那个。是哪个产品都对着我，正好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来了。
0: 你看，就是给您准备的一样，你说是多好
1: 啊！因为啥呀？我一生我的病好几十万我都花出去，什么也没解决，我都白花钱。
0: 嗯。
1: 啊，这个牙膏呢啊，哎，可好了呢，
0: 嗯，
1: 正好牙也不疼啊，我那牙石吧哈，
0: 啊，
1: 还掉了不少。
0: 你看，
1: 我牙可晚上晚上，是我高兴坏了，我就说我一定得哈，告诉杨老师。
0: 我都替您高兴啊！现在呀，我跟你讲啊，就可算就找着咱们能够解决自己身上大问题的这些好产品了。而且
1: 是啊，我说我一定得跟着你走到底。
0: 对，咱也用得起，用得上，是吧？
1: 杨老师啊，我还有个我的问题，我问一下哈，
0: 嗯，
1: 特别是我有那个眼睛，我眼睛是白内障。
0: 哦。

0: 我头两年吧，检查我的眼底各方面全都好。
1: 嗯，
0: 我就最近这两年呢啊，
1: 嗯，
0: 我眼睛呢就是看月亮，
1: 嗯，
0: 是重的，重叠好几个
1: 啊。
0: 那电饭锅不是得有灯泡吗？
1: 嗯、
0: 啊，红的，
1: 重影。
0: 我一看吧哈、啊，就是一圈都是红点。
1: 好，我再问问你，
0: 嗯、
1: 你看直的东西变拐弯不？
0: 不拐弯。
1: 不拐弯，不变形是吧？
0: 不变形。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这个呀、
0: 啊、
1: 是糖网症啊，
0: 啊，
1: 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变性
0: 啊，视网膜变性。
1: 对、
0: 啊，
1: 但是你这个不是黄斑变性还好，如果是黄斑变性了就麻烦了。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东西它变成弯的
0: 啊，
1: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这个呀、
0: 啊、
1: 你呀、
0: 啊、
1: 你记住、
0: 嗯、
1: 白内障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说挡住你眼睛了。到医院直接做了，现在非常便宜，1200块钱就能做。如果说它没有影响到你的视力，
0: 嗯、
1: 没有彻底的把这眼睛盖住了，能不做尽量不
0: 做。我因此还能看到那小眼
1: 儿，那就不用做了，那就完全你不用搭理它、
0: 嗯，
1: 理都不用理它、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你这个看东西外头有一圈啊，我告诉你这个呀，你要是治眼睛，你还真治不好，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血糖控制好喽。
0: 嗯哦、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听说那个神经酸嘛，其实我是大脑袋里面、
1: 嗯、
0: 我有时候就是、拿个啥就忘了、我现在就是过去的事我能记住，现在事记不住、嗯、
1: 为啥呀你知道吗、
0: 哎、
1: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神经病变。什么叫糖尿病？血液当中的糖分过多了，那过多的话它同样会腐蚀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呢、
0: 嗯、
1: 就是咱们正常人谁过了50-60岁70岁以上的我都建议补充这神经酸，更何况咱们是糖尿病的患者呢，是吧？有条件一定要补充。针对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啊、
0: 嗯、
1: 我必须得给你出点别的招了。你现在糖尿病吃什么药呢？
0: 我糖尿病吃的是那个葛化脂
1: 啊，葛化脂
0: 喝那个白糖瓶
1: 啊，
0: 欧糖明，我就这三种。
1: 嗯、
0: 啊、以前我打过那个胰岛素
1: 啊，
0: 我打了10多年，
1: 嗯，
0: 后来我就不打了。就
1: 你这样、
0: 嗯，
1: 你听我说，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抓紧时间，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降糖药啊，我刚才说了，又什么葛瓜子了，又什么拜糖瓶了，这吃的太多了、
0: 嗯，
1: 我就不能再给你开药了。
0: 嗯、
1: 我想办法把你这个、这些药慢慢一点减量，一点减量，最后你给我停了。你现在血糖能达到多少？跟我说，这是最关键的。
0: 我现在哈，
1: 嗯，
0: 我早上呢。就是6.5、6.8，喝到7个以内。
1: 那你这血糖正常啊？对，空腹血糖完全正常，
0: 啊、
1: 没问题。
0: 哎，
1: 餐后呢？
0: 要餐后呢？我要是就这么吃药哈，
1: 嗯、
0: 餐后有时候还就5个、7个、6个、8个，嗯，就是这样的问题。我要自己把住嘴哈，
1: 嗯，
0: 就什么都挺好的。
1: 好了，
0: 嗯、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呀、啊
0: 嗯，
1: 你就听我的，我给你出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平时在家里头，咱们就得熬点这个茶来喝。我让你把你的这个现在吃的什么葛瓜子啊，包括什么拜糖瓶啊、
0: 嗯、
1: 二氧双胍，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因为你吃这些药，我跟你说，对你的神经都会有伤害，包括你的眼睛。
0: 嗯、
1: 一点点你给我减下来。这个方法我教你了以后吧，就当日常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0: 哎，
1: 这个呢，你不用记，你回头呢、
0: 嗯、
1: 给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管理师啊，你打电话，因为我每天的节目他们都会监听，给大家伙方法、
0: 嗯、
1: 专门给大家伙记录的，你找他。
0: 哎，哎好。
1: 玉米须子30克，
0: 啊，
1: 女贞子30克，菊花6克，还有这个桑叶，如果是鲜桑叶你就6克就行，干桑叶就3克就行，这几样你就熬出那么一小锅水来，煮上半个小时、
0: 嗯、
1: 熬开了。这个水这是一天的量，你一天就喝这个水当茶来喝，你喝上一段时间、
0: 嗯、
1: 你就监测你的血糖，如果更加平稳了，一点一点的把你说那些降糖药给我减量。
0: 嗯，
1: 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中医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叫玉针降糖茶、
0: 嗯、
1: 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把这个用上、
0: 嗯、
1: 听懂了吗？
0: 我听懂了。
1: 好，
0: 谢谢、
1: 啊、
0: 万分你感谢
1: 啊
0: 杨老师。
1: 好、
0: 嗯、
1: 咱们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静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喜欢在快手上看一个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5: 征婚类的直播？
3: 对对对对，
5: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征婚的这个节目啊？
3: 现在啊老师，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5: 老年人的征婚是吗？
3: 对，
5: 嗯，
3: 现在老年朋友都放飞自我，超级直接。
5: 是吗？
3: 我给你讲讲
5: 啊。哎，你跟我说说。
3: 你说啊，我今天看了一段，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
5: 啊，
3: 嗯，应征的呢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
5: 啊，
3: 两个人吧互相聊了聊，聊得挺好，什么孩子呀收入啊，反正就主打一个直接坦诚，对吧，直接坦诚都挺合适的。那你得
5: 挺好吗？
3: 挺好，提要求啊。
5: 还有要求？
3: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吧我也没啥要求，
5: 嗯，
3: 说我前一个老伴儿呢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
5: 哦，
3: 对我挺好的，
5: 丧偶是吧？
3: 对，丧偶，哦，没了，
5: 嗯嗯，
3: 所以说呢我再找个后老伴儿，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我给你洗衣服做饭，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

0: 你得给我20万彩礼，
1: 20万，哎呦，这20万可没少要啊，这是。
0: 那头婚小年轻才多少钱呀？小年轻也就10万呗。
1: 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节目，
0: 哎呦，现在就是特别火，
1: 对
0: 老年人相亲超爽，
1: 特别火呀，
0: 特别直接，什么都敢唠，
1: 但是
0: 什么都敢说。
1: 但是静时，我以前啊，我只以为是拍的段子呢。
0: 嗯，
1: 就真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吗？
0: 什么猎奇的话题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翻翻，老有趣了。
1: 对，我觉得那是拍摄的吧？
0: 是不是？不是？
1: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哎呦，真是
0: 就越活越通透了嘛。
1: 但静时，真的啊，这我可能还真就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你说你这个20万，你怎么张开的嘴，从哪儿来的呢？而且静时你说的这个年轻人10万块钱左右的彩礼，我觉得啊，这个彩礼你分怎么个出法？
0: 嗯，
1: 就如果说小年轻啊，我儿子和你姑娘就是这个新成立的一个家庭，
0: 嗯，
1: 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点儿，我家也拿点儿，把这个钱呢一堆给这个小年轻，小两口不至于从零开始生活，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帮那么一把。
0: 大姨就是非常直接，我俩结婚你得给我20万，20万我是为了保障上个老伴没了嘛，这个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1: 保障是吧？好了，咱就说这保障啊，保障无外乎是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
0: 嗯，
1: 一种是健康保障，
0: 嗯。
1: 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跟这个老头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这20万能保证自己这个衣食无忧。
0: 嗯，
1: 那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这个逻辑。
0: 嗯，
1: 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
0: 嗯，
1: 对吧？因为20万能够让我丰衣足食，这叫生活保障嘛，是吧？
0: 嗯，
1: 但是你这个商品，我也得说它值还是不值。
0: 对，
1: 因为我说实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一个逻辑，
0: 嗯，
1: 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0: 嗯，没有。
1: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高端的、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有这个治疗意义的这种好的产品。
0: 嗯，
1: 它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我为什么要做到零差价、零距离呢？
0: 嗯，
1: 大家伙对于咱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帮助？你花这个钱值还是不值？
0: 要值啊！
1: 对呀，零差价一定要值嘛。
0: 对，
1: 值的话，它才叫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0: 嗯，
1: 这老大姐，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只是说20万给我生活带来保障的话，那你就首先要看自己值不值，这就是一个道理嘛，对吧？是不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0: 嗯，
1: 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可能这20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的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0: 有担忧
1: 是吧？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那个老伴儿，因为这个突发性心绞痛，然后突发的这个心梗，人没的是吧？
0: 嗯，
1: 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的健康留一份保障？
0: 嗯，
1: 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治疗。
0: 是，
1: 真到是我们有心脏方面的急救那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你这20万根本就不管用，
0: 真的，
1: 是不是？
0: 要
1: 是
0: 身体真拉胯了，到医院20万也不算啥。
1: 就是你这个病不是20万能解决的病，
0: 嗯，
1: 是不是？
0: 老师说的有道理啊，
1: 所以说
0: 剖析的有道理。
1: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20万，这要的都不符合逻辑啊，从哪儿来理解出来的呢？
0: 哎，老师，刚才你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问题了，再说说健康性问题啊。
1: 嗯嗯，
0: 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是吧？
1: 对呀，啊，他绝对是20万，你救不了你的命的。
0: 昨天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
1: 嗯，
0: 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
1: 啊，
0: 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也很大吗？
1: 静时，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
0: 嗯，
1: 非常非常好啊！我刚才说了，如果心绞痛突发导致的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绝对是救不回来的。
0: 嗯，
1: 那么同样，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的几率很大吗？
0: 很大吗？
1: 静时，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你每10次的绞痛，就会有1次猝死的危险
0: 啊，
1: 1/10的几率，
0: 那么可怕呀？
1: 对呀，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相信啊，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是谈虎色变的
0: 哦，
1: 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个发作呀，或者这种困扰吧。
0: 哦，
1: 心绞痛一旦发作了，什么症状？
0: 哎呦，
1: 什么叫绞痛啊？听这个词儿，
0: 就像绞肉似的。
1: 对，就像这个毛巾，你是不是要给它拧干了？
0: 嗯，
1: 拧着劲儿的那个疼。
0: 对，
1: 前胸后背放射性的一种疼痛。
0: 嗯，
1: 有的人说形容不好，说什么呢？ 说这个心脏像被这个大石头那么碾压挤压的那种疼，
0: 嗯，
1: 闷疼闷疼的，
0: 嗯，
1: 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这根本就不是人受的，
0: 是啊，
1: 就疼起来好像什么呢，有人呢在使劲的用这个刀子在弯你的心一样。
0: 嗯，哎，你说的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1: 而且有的人疼的这腰都直不起来，
0: 对，
1: 然后自己这个左手抓着自己的心脏，疼得满头大汗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的胸口窝疼，
0: 嗯，
1: 很快会有什么呢？会导致你的左肩膀开始疼，
0: 嗯，
1: 这叫放射性疼痛，
0: 嗯，
1: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人的后背也会有疼痛。
0: 哦，
1: 还有更严重的呢，更严重的，它这种放射性疼痛。就是你知道能放射到哪儿吗？
0: 嗯，
1: 你的无名指，你的小手指，
0: 手指头都跟人疼，
1: 对，连麻带疼的，而且这种疼就刀弯似的这种疼，
0: 就为什么会呢？
1: 为什么会是吧？实际上心绞痛啊，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0: 嗯，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脏跳动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
0: 对
1: 吧，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就是把这血往外挤，
0: 嗯，
1: 给我们浑身上下供应这个血液。
0: 是啊，
1: 那么在你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的痉挛了，
0: 嗯，
1: 这个痉挛像什么呢？像我们经常爱健身的爱跑步的人，就是我们肌肉突然间出现抽筋儿的情况。
0: 那我抽个筋儿，
1: 抽个筋儿，
0: 嗯，
1: 就是这种抽筋儿。你抽筋儿会发现整个肌肉怎么样？
0: 缩成一团，
1: 抽抽成一团了。
0: 对，
1: 它没有这种伸缩的能力了。
0: 对，
1: 心绞痛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在跳动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0: 抽成一团，
1: 抽抽了，
0: 哦，
1: 然后它没有伸缩的能力。
0: 哎呦，心脏抽筋儿了！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们就曾经解剖过急性心绞痛发作出现心肌梗死的患者吗？
0: 嗯，
1: 解剖完了以后，就看这个死者的这个心脏啊，
0: 嗯，
1: 像石头一样，
0: 那么硬啊？
1: 对，整个心脏就是一个石头的标本，
0: 哇，
1: 完全的抽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了。
0: 哦，
1: 这就是心绞痛发作的机制，突然间抽筋儿。你说你腿抽筋儿，你胳膊抽筋儿，你拍打拍打，抻一抻，看能缓过来。但是我们
0: 心
1: 脏
0: 不行，
1: 不行。它一旦抽筋儿，比如说抽筋儿的时间长了，紧缩的时间长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啥？泵血的吧？
0: 对。
1: 那你抽筋儿的时间长了，它不往外泵血，我们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的就会老化和死亡？那人就猝死了。
0: 哎，那老师，你说这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突然间走了，
1: 对呀，
0: 家人也受不了啊，
1: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叫与世长辞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这猝死率是非常高的。
0: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1: 嗯，
0: 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
1: 嗯，
0: 但本人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对，最后导致急性猝死。
1: 静石啊，你这问问题啊，全能问到点儿上。
0: 哦，会有这样。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就很多这个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都会突发这种心绞痛，他就不知道，
0: 嗯，
1: 马虎了，
0: 嗯，
1: 然后突然间有一次发作的厉害了，然后出现猝死的情况了，嗯，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
0: 嗯，
1: 我告诉你，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出现的心绞痛认为是胃疼的。
0: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1: 就很多人都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他一直认为说，我这是以前就胃疼，从来没发生过心绞痛。但是我就说了，你以前那个胃疼其实就是心绞痛。
0: 哦，
1: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检查胃根本就没毛病，
0: 心脏的事儿。
1: 对，他总觉得是什么，是胃疼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总觉得是胃疼的话，你得小心了。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干嘛？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0: 对，
1: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
0: 嗯，
1: 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天坛医院作为这个客座嘉宾，在那里就工作了半年的时间。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他最早以为他胃疼呢，
0: 嗯，
1: 就来我们医院看胃来了，结果呢一检查，他的胃根本就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只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浅表性的胃炎，绝对我不会导致他这种疼痛的，
0: 嗯，
1: 疼得直不起腰来的。然后呢，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一看这么大的医院，连我胃疼就都检查不出毛病来，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 是吧？我腾腾

0: 这样了，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到医院还检查不出问题来，所以说有点急眼了，就和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整个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1: 一下子出现问题
0: 对，就这个患者突然间两个眼睛就发直了，
1: 哦，
0: 然后眼看着头顶上啊，这个虚汗呢，像这个水滴一样滴答滴答的往地下滴的呀，然后双手啊就握得紧紧的，然后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我当时就在现场呢，本来是想去拉架来劝一劝来着，一看就突发这种情况了，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这就是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1: 啊，
0: 急性心梗，赶紧的就给这患者采取了这个心梗的抢救，就是给他推到这个我们急救室去了，氧气呀、心率的监护啊，是吧，静脉注射呀，按部就班的就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嘛，这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当时我跟你说啊，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都已经丧失了。心率的监测仪上这个屏幕都显示出来了，致死心率极高，而且出现什么呢？这个心颤的情况了。
1: 哎呀，
0: 有这个心室颤动的波形了。当时我就让这个抢救室的大夫，我说马上给他进行什么呢？电击性的除颤。
1: 哎呀，
0: 当时给他除颤了，我记得是20多次。好在抢救的及时，患者抢救过来了。
1: 那你说他怎么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呢？
0: 最可怕，他以前都不知道。
1: 对呢，
0: 啊，他还不知道，
1: 还胃疼来检查胃来了。
0: 这位患者呀，我记得他说他是吉林的农村的，然后在北京工作，就是一些体力活，主要是送快递，就为了多赚点钱呢，他就特意要了一片特别忙的一个片区，整天的这个起早贪黑的，然后饭也吃不好，他就说就导致了这个浅表性的胃炎，就胃肿疼。然后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啊，还捎带脚的有这个胸口啊憋闷，啊气儿倒不上来的这种情况，偶尔的嘶嘶拉拉的有那种就是呲拉感，他就认为什么呢？一直是胃病没治好呢，所以说呢，平时这个手头上这胃药是离不开身的，天天吃。
1: 那你说这胃疼和心脏疼他分不清吗？
0: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别说咱们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了，很多的这个大夫，这个胃疼和心脏疼都分不清。为什么啊，静石？心绞痛，它的初期的症状，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狡猾的。很多人都误认为是胃疼的，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那你说他区分起来是不是就难上加难了？是不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啊，就很多咱们临床的大夫都问过我。说梁老师，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你能给我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吗？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啊，他也找不出来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两个器官，两个组织。
0: 对，他为什么心脏出现问题了，胃会疼呢？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就能够很清楚地说明他为什么。
1: 中医怎么解答？
0: 当时我就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啊，我就解释了，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所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讲究人体当中有12经络。那么我们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它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那么交叉的地方，它俩是相连接的，而且是相互之间作用的。那么按照他们西医的说法来讲，就是这个胃经和心经一旦交叉在一块儿的时候，它的疼痛会混淆在一块儿的。所以说当我们的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这就是我们中医十二经脉说法的这个很好的解释的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总觉得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检查好了，我们这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了，小心我们的心。你得马上转个科室到心内科
1: 好好查查，
0: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你的胃疼。你确诊了你的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然后才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这才能够避免什么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1: 那就像这位朋友啊，老师啊，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那后来怎么样呢？
0: 那么这位患者抢救过来之后呢，在抢救的时候我们都是常规治疗。那么抢救完了之后呢，就针对他这个心绞痛 我们有针对性的一些查。

0: 规的一些治疗方案。
1: 哦，
0: 那么这些常规的用药之外，我当时我又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一种成分，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正常的常规的治疗里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这一项的。
1: 哦，
0: 我特意给他加了辅酶 Q 十。
1: 对，
0: 但是我本来是好心，
1: 哦，
0: 啊，因为我凭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高剂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但是就是我这个做法，竟是你知道吗？还惹着这位患者啊跟我大发雷霆。
1: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
0: 他
1: 为了让你好啊。
0: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不领你们情。
1: 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0: 对，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哦，
0: 我就问他，我说你先冷静冷静，你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你太冤枉我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了，说的辅酶 Q 十啊，他以前早就吃过，
1: 嗯，
0: 而且呢很便宜，然后呢市面上也有贵的，他也尝试过吃过。本身条件就不怎么好，
1: 北漂也不容易。
0: 对，以前呢花了几个月的钱，最后就不吃了。
1: 嗯，
0: 不吃了呢，现在呢也确诊了，是因为他这个心绞痛突然发作，出现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突然间的痉挛。
1: 嗯，
0: 结果还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就说，对，你这个辅酶 Q 十有啥用啊？你给我开的，
1: 值呗。
0: 对呀，
1: 我都这样了，差点没死了。
0: 所以说就跟我闹开了，
1: 想不开了。
0: 对，然后转身就走了。
1: 嗯，
0: 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回来了，然后就跟我说，说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骗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心梗啊，我还是胃的事儿啊，还是怀疑呢，你是不是骗我钱呢？我以前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辅酶 Q 十，我就是担心我心脏有毛病，结果到底心脏是有毛病了，是吧？然后你还给我开辅酶 Q 十，说能管我的心脏。你这简直就胡闹吧，你这不是吗？
1: 这个朋友，这朋友，哎呀，也挺那啥。一般心脏病患者，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形形色色，我什么人没见过？
1: 因为他以前用过辅酶 Q 十，不好使。
0: 对，这样的人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的。
1: 对，能理解。
0: 但是第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他的确是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的猝死，
1: 没骗他。
0: 对，
1: 不是胃疼，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诊断书都已经开出来了，确凿的这个证据啊。那么第二点，他说过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他这个说法我也信。他平时吃这个辅酶 Q 十，说是为了养护他的心肌细胞，保护他的心脏，他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想利用这个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这个心绞痛的症状。
1: 嗯嗯，
0: 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1: 那是为什么他这样呢？
0: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
1: 嗯，
0: 问题只有一个。
1: 嗯，
0: 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就是在药房买的。
1: 嗯，
0: 国产的。
1: 嗯，
0: 国产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含量相对比较低。
1: 嗯，
0: 因为它符合食品药品监督局就可以了。
1: 嗯，
0: 它属于这个食品级的，它里面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的作用的。
1: 哦，
0: 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的。
1: 那什么标准呢？
0: 这个标
1: 准
0: 我跟你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目前我们国内大部分的对这个辅酶 Q 十的了解，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所认识吧。
1: 嗯，
0: 甚至现在可能
1: 很多人在吃，
0: 都在吃，但是大家伙吃是在吃，可能很多人基本上都不看它的规格，也不看它的含量。
1: 我现在就在吃，我刚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的那个
0: 含量，
1: 含量没有。
0: 那没有就更坏在了，就很多人有他也不看，而且他也看不懂。
1: 嗯，
0: 如果说咱们现在你正在用这个辅酶 Q 十的话，而且你感觉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太大效果的话，那好了，咱们就把这个辅酶 Q 十的包装盒你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咱们大家伙一起看一下。
1: 嗯，
0: 看看你的说明书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十毫克、二十毫克、三十毫克，最高最高也只是四十毫克而已吧。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这个厂家他还打擦边球呢。
1: 嗯，
0: 说每盒子上写的是什么呢？一百克的药含有多少克的辅酶 Q 十？给你绕一圈，你不会换算。
1: 那是为了节省成本吗？是吗？
0: 其实两个方面啊，第一个，这个市场的竞争比较大，就是说很多这个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辅酶 Q 十也不太懂，只是关注这个价格的心理。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呀，他就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辅酶 Q 时，你想有效果的时候，一是看价格，那更主要的看啥、
1: 嗯、
0: 看它的含量。
1: 那怎么选呢？看含量怎么选呢？咱不懂啊。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凡是都叫辅酶 Q 时，但是它的规格不同、含量是不同的。有的只起到保健的作用，那有的就起到改善和治疗的作用，它出的这个产品的目的截然是不同的。
1: 那如果说我就想保健呢？
0: 如果说咱们本身没有心脏方面的任何的一个症状，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也没有什么心律不齐啊、
1: 嗯、
0: 到医院检查了以后呢，各方面心脏的机能都挺健康、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年轻人，
1: 嗯，
0: 我就是想将来老了老了
1: 心脏好点，
0: 想预防一下心脏病的发生，
1: 嗯，
0: 那你完全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国产的药房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保健用的辅酶 Q 十，
1: 哦，
0: 啊，选择40克左右的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那我说我有症状就想改善一下心绞痛的症状呢？
0: 哎，这个问题就问得好了，因为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有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了。
1: 哦，
0: 那如果说已经有过这种心绞痛的症状了，时不时的还伴随着比如说心脏有憋闷感，前胸后背有这种疼痛感，还有刚才说的有莫名其妙的胃疼，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要是选择这个光是保健作用的辅酶 Q 十，那就不够了，
1: 不行了，
0: 不够了。你要选择什么？选择100毫克以上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有真正的调理和治疗的效果。
1: 哇，2倍多呢？
0: 对呀、啊，将近3倍呢，
1: 对、啊、
0: 是吧？100多毫克的嘛。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掌管着咱们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与死的问题呀、啊
1: 嗯，
0: 而且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营养心肌、调理和治疗我们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改善我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个标准。
1: 嗯嗯，
0: 所以说要想改善我们心绞痛或者是其他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记住啊，前提是你已经有症状了。
1: 嗯，
0: 没症状可以选择保健的，有症状的必须要选择含量在100毫克以上的真正的辅酶 Q 十，
1: 改善症状哈。
0: 对，
1: 那要是我就想彻底治疗呢？彻底治疗我怎么选啊？
0: 如果大家伙已经患有心脏病了，
1: 哦，对呀、啊，
0: 是吧？我不想以后再犯病了，
1: 吓人呐！
0: 我不想有这种心绞痛突发或者心梗突发这种危险的话，
1: 对，
0: 是吧？现在整天的这个提心吊胆的话，要想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话。同样我告诉你还得是选择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更高含量的，
0: 对，只有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治疗的作用。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呢。
0: 当然了，这里水挺深的。
1: 哎呦，
0: 而且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其实我就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哦，
0: 说完了以后还真行，
1: 哦哦，
0: 真明白了，直接把我手给握住了，说梁老师我太对不起你了，我误会你了，你说的这番话真的是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伙儿现在正在吃辅酶 Q 十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不知道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说效果不好，哎，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它是保健级别的，
1: 对，它含量不够，
0: 它不是治疗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高含量的，它就比你低含量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就好比是，咱就说这个赛跑一个道理嘛。
1: 嗯，
0: 你说三个人跑步。一个是年轻的大小伙子，一个是10岁的小孩，还有一个是5岁的小孩。那你就想啊，跑到300米的时候，这5岁小孩肯定是没劲儿了，
1: 对，
0: 对吧？累趴下了。跑到800米的时候，10岁小孩累趴在那儿了，
1: 嗯嗯，
0: 是吧？也不动了。最后能够跑到1500米的到终点的，那肯定是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嘛。
1: 这道理谁都懂啊。
0: 这含量不同嘛。
1: 想改善、想治疗，就得是选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厂家呀，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啊，确实不多。
1: 嗯，
0: 很少很少。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可能每年都会专门从哪儿呢，从海外给大家伙找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
1: 嗯嗯，
0: 可以说每年每次的发放，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
1: 啊，
0: 基本上当天就抢购一空了，
1: 因为尝到甜头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它能体现到效果呀。
1: 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对心脏的吃上之后肯定就有改变，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了，咱们这话得说回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20万彩礼的事儿，是不是
1: 还记着呢？
0: 你不说是真人。

0: 这事儿吗？
1: 真的？
2: 那如果说这大姐要听到咱们节目的话，那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真想要一个保障的话，要这个保障没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这个保障，你要这20万，要错了。
1: 嗯，
2: 你莫不如找一个心脏好的老头当老伴儿，或者是你让这个老伴儿，这个老头儿，你俩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听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把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方法，你用好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保障，根本用不到20万，要不然你要这20万就招人误会了。
1: 所以说，其实黄昏恋是很美好的。我们是有好身体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2: 没错，
1: 咱找对象最好是找个身体好的，对不对？
2: 对，
1: 心
2: 把自
1: 脏
2: 己
1: 好的。
2: 也得调理好
1: 对，
2: 了。
1: 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全球购，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
5: 啊，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个患者。
2: 啊。北京的
5: 叫张春梅，
2: 你好
5: 今天哈、啊、终于有机会啊，让我亲口跟您说一声谢谢。我们俩口子啊，能有今天啊，多亏您了。
2: 哦，
5: 我给您鞠躬吧，您也看不到。
2: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我承受不起啊。咱呢也不用那么客气。其实咱们创办的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呀、啊，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差价的、零距离的用上国内的呀、国外的呀一些高端的好产品，为咱们健康服务的。所以说我可不是为了大家伙给我来鞠躬的、感谢我的啊，咱们严重了。
5: 哎呀，好人好人，确实，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好专家，真是我们的福分。
2: 嗯，
5: 梁老师啊，我今天啊。跟您啊，就是打电话有2个事儿。
2: 嗯，您说。
5: 一个呢，就是和您说说，我跟我老伴儿啊，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这个豪宅的情况。
2: 嗯。
5: 再一个就是想让您帮忙，
2: 嗯，
5: 帮我们再供应一批呀、啊、高含量的辅酶扣十。
2: 咱都受益了，受益了就好啊，因为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是吧？大家伙受益了，见到效果了，我比大家伙都高兴。

0: 这也证实了咱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的，都是好产品。我们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正能量。你这样，咱们也闲言少叙，跟我分享一下咱们都什么地方受益了。我也跟着你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1: 行，好好好。我老伴儿72了嘛，这个心脏不好30来年了，心肌供血不足，还有个动脉硬化，心率不齐呀、啊。他那个心率才跳40多下。
0: 哎呀，那都危险呢。
1: 是啊，当时医院大夫就建议是安个起搏器。
0: 安什么？安起搏器呀、啊？哎呦。
1: 对呀、啊。
0: 他这个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敢安这起搏器呢？这风险太大了，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啊，这手术费用也相当高的。
1: 是啊，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费用确实高，我们也承受不起。
0: 嗯，
1: 这不我始终就是想找一个比较，一直比手术啊更好的方法，我再给他治一下这个病。
0: 嗯，
1: 要不说也是挺幸运啊。正好赶上您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辅酶扣食，
0: 嗯，
1: 而且含量还要比那些一般的厂家高出几倍呢。
0: 那是，
1: 而且还是药用价值的级别。
0: 对的。
1: 最主要的是啊，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
0: 就这一点，我别的不敢说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啊，我是敢保证的，就是我给大家伙就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这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就说你说这辅酶扣食一定是治疗级别的，它的含量一定是要足够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你就保证大家伙一定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1: 所以当时我还心里在讲，小子要这下妥了、
0: 嗯、
1: 就用这个办法、
0: 嗯、
1: 如果说是有效嘛，就算是他真的命好、
0: 嗯、
1: 如果说没啥效果呢，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
0: 哦、
1: 就这样，哎，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嘛。
0: 啊、哦，当时就用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扣食了啊，用上以后怎么样呢？这效果出来没啊？
1: 哎呀，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啊、
0: 嗯、
1: 要不然改善的更快了呢。
0: 哦
1: 哦，等我拿到家以后啊，他还和我说呢，说是净花冤枉钱
0: 啊，
1: 这些年一直冤枉钱也没少花。
0: 嗯、
1: 你买这些玩意儿干嘛呢？
0: 嗯、
1: 不瞒您说，家里边也放了有半个多月吧，
0: 啊，
1: 他都没吃。后来我家姑娘，
0: 嗯、
1: 这不个和他说，就是您也是留过学的大专家，他、提供的一些产品嘛，都是国际上最好的。
0: 啊，
1: 这样我老伴才用上。
0: 哦。半个月之后才用上，用上之后怎么样？
1: 对，
0: 这效果怎么样？
1: 哎呦，用上以后比之前用的都好啊！
0: 你看，
1: 没有之前吃的那种就是烧心的感觉，
0: 嗯，
1: 再就是心花熊猫的情况也改善了好多。
0: 好，
1: 到现在嘛，快到一年了，这不晚上吃饭啊，能和我下楼溜个弯啊什么的，也能走个10多分钟。
0: 嗯。
1: 都不带说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多好啊！
1: 而且这个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到130左右吧。
0: 这都完全正常了，
1: 这
0: 血压啊。
1: 是啊，这不是家里边没多少了吗？我老伴儿这不是催的，让我赶紧给梁老师打电话，让您帮我们再供应一批。
0: 哎呦，这回老伴儿信了，自己掏出来要用了 是吧？
1: 对，
0: 非常好啊！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老伴儿改善的这么好。
1: 嗯，
0: 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的是冤枉钱了吧。
1: 不说了，因为效果摆在那儿嘛、
0: 嗯、
1: 他还说什么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啊，吃的就是有用，
0: 那
1: 低含量的意思是还不如吃块糖呢，说是糖还有个甜味儿呢。
0: 嗯，你确实，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啊，现在就是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
1: 嗯，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辅酶扣食，是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扣食他的功劳。尤其是他每一粒当中，他这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扣食是咱们这个普通含量的这个辅酶扣食的3到5倍啊。你说这么高的这个辅酶扣食，实际上只有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血液当中的这个含氧量变得充足。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扣食，我们心肌细胞才能够健康饱满活跃，这才是保障咱们人心脏长寿的基石啊，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哎呦，真的可不是嘛、
0: 嗯、
1: 这不现在我们俩真的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是犯病了嘛。
0: 嗯，
1: 每天就两个字儿，乐呵。
0: 乐呵，哎，乐呵就对了啊！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家里头要没有了，你这样吧，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啊，我看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出来。你就听这个节目吧，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哎呦，我一天都不落，那他在听着呢。所以说，梁老师就麻烦您了哈，
0: 别客气，
1: 祝您也是身体健康。哎，好
0: 了，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你
3: 好。你
0: 好啊。
3: 听了你这两天的讲课呢，我也突然感到恍然大悟呀。
0: 怎么着？什么意思啊？这是以前也用过辅酶 Q 十，没达到理想的效果，是这意思吧？
3: 对呀，啊，本打算呢改善我心脏毛病的，结果呢，吃了大半年了，一点效果也没有。
0: 嗯，
3: 刚才呢，我把我吃的那个普酶 Q 十和药盒拿出来一看呢，含量才20毫克。
0: 含量才20毫克呀！哎呦，
3: 啊对，
0: 哎呦，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大家伙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了。辅酶 Q 十可能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啊，辅酶 Q 十有营养心肌细胞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肌这个供血供氧的作用，但是往往咱们大家伙忽略了一个成分和它的含量的问题。你要想真正的改善我们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心律不齐的症状，你必须要选择只有含量到100毫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十，那才有作用呢。
3: 哎，那选差了，梁老师，我和你说说我情况啊。
0: 嗯，你说。
3: 这回啊，你帮我选，
0: 嗯，
3: 我听您的。
0: 好。
3: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话说都过去的都20年了啊，这话，
0: 嗯，
3: 那时候我家老头子不省心，每次呢和他那个吵完架，我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个憋闷，
0: 嗯，
3: 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偶然感觉丝丝拉拉的疼，
0: 嗯，
3: 但是呢一阵也就过去了。
0: 哦，
3: 到了50岁左右吧，丝丝拉拉疼的这个感觉在开始频繁了，
0: 频繁了，
3: 一个月啊，
0: 嗯，
3: 得2-3次。
0: 哦，
3: 而且呢每次时间也长了，4分钟就是过不去的。
0: 嗯，
3: 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像那个速效救心丸我都不敢离身。
0: 嗯，
3: 逐渐的在开始我就怕声音，
0: 嗯，
3: 有点响动啊，我这个心感就揪揪的，就是揪着疼。就好像是有人拽着我的心那个似的啊，
0: 嗯嗯，
3: 疼的就直冒汗，就连那个手气我都不敢放声音啊。
0: 啊，
3: 孩子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就没少给我和我操心呢。
0: 那肯定的呀，
3: 哎，就这样，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心脏病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呢，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跟着你担心的，能不担心吗？是不是？
3: 可不是咋的，
0: 嗯。
3: 注意的结果呢，就去年还是心梗发作了。
0: 去年呢，
3: 哎呀，差点要了我这个老命。
0: 嗯，
3: 去了医院就下了3个支架。
0: 嗯，
3: 做手术的时候差点没下来手术台。
0: 哎呦，
3: 医生过后就和我说，是给我下3个支架的时候我发生了房颤。
0: 哦，
3: 我也不知道房颤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0: 哦，这个房颤呢是心律失常的一种，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啊，它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那我们有个成语叫7上8下，听过吧？是吧？7上8下就形容说没有章法，乱七八糟的意思。而房颤就是这种情况，那心脏的收缩呀舒张啊就没有规律了，完全是混乱的，你的心脏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根本就不受控制了。就好比是咱开的小汽车发动机一样，你外部的管线你修的再好，零部件换的再好，你这发动机它是报废的，你说你一个车不就是个摆设吗？是吧？你做什么都是无用功啊， 对不对？
3: 对对对，就是你把车修好了，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不能开。
0: 对呀，
3: 车再漂亮，那下再多的支架，心脏不好使了，那支架也是白费呀。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呀，很多人都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转不过这个弯来。
3: 哎，对，出院以后啊，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
0: 嗯嗯，
3: 听说那个Q10对改善心肌有好处。
0: 嗯，
3: 这不我就吃了半年吗？ 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的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这说不上，他就又耽误事了。真的，整不好还犯大病呢啊。

0: 所以说我就讲过啊，如果我们心脏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就是为了日常保健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含量40毫克以下的辅酶 Q 十作为日常的保健。如果说我们心脏已经发生实质性的一些症状了，时不时的感觉到心脏有憋闷呐、前胸后背有疼痛啊，心律不齐呀、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择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它才有治疗的作用。是吧，也只有含量为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起到营养咱们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的这种功能的标准。
1: 嗯，梁老师，这回我是真正的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去了好几个药房，基本上都没有含量高的。这两天我听大家都说北上广地区这两年都得到了过那个高含量的 Q 十。什么时候也给我们发呢？
0: 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看大家伙吧，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我就再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发放。具体的日子啊，具体的这个能不能搞啊，暂时还没定下来。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大家伙需要的人要是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次，然后这个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啊，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能不能用上高含量的，就靠您了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谢谢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尊敬的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81岁的老太太。
0: 哎呦，81岁，好啊。
3: 我是得了糖尿病30多年。完全身吧都有合并症，
0: 糖尿病啊。
3: 我在偶然之间呢听了您的讲课，完了您讲课讲的有理有据，我听了特别明白。完所以呢在您的产品嘛，我用了个三样。
0: 哪三样啊？哪三样都用了
3: 啊？第一个呢就是对骨痛病啊有好处，那个HLU 那个
0: 可涂抹的氨糖，
3: 哎，对对
0: 对
3: 对，那个完了我用了哈，我用的多，我10天就用了一支。
0: 哎呦，
3: 完了我也见到很大的效果
0: 啊，
3: 就
0: 是
3: 可以说哈，我没用以前吧，这那骨头哈，我是腰椎、梗椎，腰底管狭窄，完了还有那个骨刺，就是那个脊柱那个骨刺吧，哈，像那钉子似扎的，神经啊可疼了。但是呢，我用了以后呢，哈，也做了长久时间，我能支持药来了，原先不能吃药，
0: 好，
3: 我吃
0: 药
3: 能走
0: 药
3: 啊。我要是不干活呀，一天也不带疼的。
0: 哎呦，你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
3: 哎，这
0: 没多长时间的，效果就这么明显呢，多好啊！
3: 啊，是，
0: 哎，坚持用好啊。
3: 这个吧，哈，对我说实在的，我在我没用的以前嘛，哈，我有2个月翻病，我都没下床，走不了道，干脆就不能下床。我就是来家听半导体，我就听着你讲课，就真的我听着我用这个药，所以用了以后吧，啊。确实对我帮助挺大的。
0: 好，
3: 我搁家里头啊，我现在告诉你我在家干什么。我在家坐着那个做衣服。
0: 还能做衣服。哎呀，好
3: 啊。干活啊，要是我有一干活着急想做完，所以啊他有点胀疼。我要不干，你要是能歇一会儿那就不疼。我确实这个我可乐了。哎呀，我说我后半生就像这样就活就行了。哎。我这个就是用了哪个呢？我用了那个睡觉和失眠那个便秘那个
0: 啊 ，SOD 蛋白那是
3: 对，就这个吧哈。我神经不好，我失眠嘛，有时候就是一宿一宿不睡觉，白天晚上不睡觉。完了那个，有时候睡吧也是 两个点一个点儿。
0: 嗯。

0: 就是那样的。
1: 嗯，
0: 我人都是瘦的，都到了70多斤。
1: 哎呦，
0: 嗯，所以说，我这从吃这个吧，哈，嗯，最近就这两天吧，哈，白天早晨不有个点儿吃呢，5点到7点我吃的哈。
1: 嗯，
0: 等我一完事儿了，到了我就要睡觉。
1: 哎呦，
0: 现在
1: 你看看
0: 啊，
1: 能睡觉了，效果
0: 完了那个
1: 啊，
0: 晚上吧。我现在能睡4到5个点觉了，
1: 4-5个小时了，现在都能啊！
0: 哎
1: 呦，
0: 哎，四五个小时，我原先吃饱觉就要上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去，反正现在呢晚上就一次，有一天呢还一次也没去。
1: 哎呦，
0: 嗯，睡觉这个进食最快。再一个便秘吧，我是数遍，几遍嘛，就是我好几十年了。
1: 哦，
0: 我原先我挺害怕的，因为啥呢？我这个肚子里头更硬了，可硬了。
1: 哦，
0: 完了以后，我的母亲原先就是说得癌症死的。
1: 哦，
0: 我就说，哎呀妈，我肚子这么大一块呢，一个一个的。我去照片子，人说我那是那个便，不是那个病。
1: 是宿便是吧？
0: 完了，
1: 不是肿瘤。
0: 啊，那不是那个癌症。完了我就不管他的，爱咋咋地。
1: 嗯，
0: 最主要是我难受。
1: 哦，
0: 就是我浑身就像那个。就像全身都有便似的，啊，就讲到全身都在粪坑里似的，那个难受，那个味儿，
1: 嗯，
0: 那个样。有时候我还那个身上自己都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到阴气儿，我自己都闻到我自己有味儿，就那样。
1: 嗯，
0: 啊，吃的这个吧哈，哎，现在吧哈，我能排屁了，原先我都不排。
1: 多好，你看看。
0: 完了排完便以后吧，我喝水啊，肠子里都有响声
1: 啊，有咕噜咕噜响声了。哎，好，
0: 对，
1: 清空
0: 那响声。我现在一天吧能有2次和到4次那样往外排便。
1: 好，
0: 我就拿手电老照。
1: 嗯，
0: 它是新便和旧便我都知道。哎，它刚开始有那便嘛哈，就在便上好像有那个黑丸子的站在那上。
1: 嗯，
0: 就今天吧，我是便了2次，比以前少了，但我每天都在晚上摸肚子和那个油肚子。
1: 嗯，
0: 现在那个肚子里头那硬块吧少了很多很多，以前吧一大块一大块，一
1: 都
0: 摸着一个紧一个，一个紧一个，是不是？现在都是少多了。嗯，
1: 多好啊，这宿便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对呀，杨老师，我真感谢你。
1: 哎，
0: 我他确实感谢你。我吃多少药啊？吃那个这叫那个芦荟那个，你们给我吃的那么都辣的，都干啥了？肚疼的还没出来。
1: 那不行。
0: 哎，嗯，给我都不吃了。
1: 嗯，
0: 我那。我现在就吃你这个，它也不疼，它也不怎么的，它就很顺当的。
1: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安全的，一定是有效的，一定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0: 是是是，我特别信服你，特别感谢你。嗯，完了呢，还有牙膏。
1: 啊，还有牙膏。
0: 完了，我跟那个管我那个老师就说，我说哎，那个玩意儿，我说的哎怎么呢？我说那个。是哪个产品都对着我，正好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来了。
1: 你看，就是给您准备的一样，你说是多好。
0: 啊，因为啥呀？我一生我的病好几十万我都花出去，什么也没解决，我都白花钱。
1: 嗯。
0: 啊，这个牙膏呢啊，哎，可好了呢，
1: 嗯，
0: 正好牙也不疼了，啊，我那牙石吧哈，
1: 啊，
0: 还掉了不少。
1: 你看，
0: 我牙可晚了晚了，是我高兴坏了，我就说我一定得哈，啊，告诉杨老师。
1: 我都替您高兴啊！现在呀，啊，我跟你讲啊，就可算就找着咱们能够解决自己身上大问题的这些好产品了。而且
0: 是啊，我说我一定得跟着你走到底。
1: 对，咱也用得起，用得上，是吧？
0: 杨老师啊，
1: 嗯，
0: 我还有个我的问题，我问
1: 你说
0: 一下哈。
1: 嗯，
0: 特别是我有那个眼睛，我眼睛是白内障。
1: 哦，
0: 我头两年吧，检查我的眼底各方面全都好。
1: 嗯，
0: 不就最近这两年呢哈。
1: 嗯，
0: 我眼睛呢，就是看月亮，
1: 嗯，
0: 是重的。重叠好几个
1: 啊，
0: 那电饭锅不是得有灯泡吗？
1: 嗯，
0: 红的
1: 重影，
0: 我一看吧哈，就是一圈都是红点。
1: 好，我再问问你，
0: 嗯，
1: 你看直的东西变拐弯不？
0: 不拐弯，
1: 不拐弯，不变形是吧？
0: 不变形。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这个呀是糖网症啊，
0: 啊，
1: 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变性。
0: 啊，是啊，我典型啊。
1: 对。

0: 但是你这个不是黄斑变性还好，如果是黄斑变性了就麻烦了。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东西它变成弯的
1: 啊，
0: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这个呀，你呀，你记住，白内障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说挡住你眼睛了，到医院直接做了，现在非常便宜，1800块钱就能做。如果说它没有影响到你的视力，没有彻底的把这眼睛盖住了，能不做尽量不做。
1: 我一只眼还能看见那小眼，
0: 那就不用做了，那就完全你不用搭理的，理都不用理的。但是呢，你这个看东西外头有一圈啊，我告诉你这个呀，你要是治眼睛，你还真治不好。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血糖控制好了。
1: 哦，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听说那个神经衰嘛，其实我是大脑袋里面，
0: 嗯，
1: 我有时候就是拿个啥就忘了。我现在就是过去的事儿我能记住，现在事儿记不住。嗯，
0: 为啥呀？你知道吗？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神经病变。什么叫糖尿病？血液当中的糖分过多了，那过多的话，它同样会腐蚀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咱们正常人，谁过了50-60岁、70岁以上的，我都建议补充这神经酸，更何况咱们是糖尿病的患者呢，是吧？有条件一定要补充。针对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啊，我必须得给你出点别的招了。你现在糖尿病吃什么药呢？
1: 我糖尿病吃的是那个葛化脂
0: 啊，葛化脂
1: 喝那个白糖瓶
0: 啊，
1: 欧糖明，我就这三种。
0: 嗯、
1: 啊，以前我打过那个胰岛素
0: 啊，
1: 我打了10多年，
0: 嗯，
1: 后来我就不打了。
0: 你这样、嗯，你听我说，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抓紧时间，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降糖药啊，我刚才说了，又什么葛瓜子了，又什么拜糖瓶了，这吃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不能再给你开药了。
1: 嗯、
0: 我想办法把你这个这些药慢慢一点减量，一点减量，最后你给我停了。你现在血糖能达到多少？跟我说，这是最关键的。
1: 我现在哈，
0: 嗯，
1: 我早晨呢就是6.5、6.8，喝到7个以内。
0: 那你这血糖正常啊？对，空腹血糖完全正常，
1: 啊、
0: 没问题。餐后呢？
1: 要餐后呢？我要是就这么吃药哈，
0: 嗯，
1: 餐后有时候还就5个、7个、6个、8个，嗯，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太好了，
1: 我要自己把住嘴哈，
0: 嗯
1: 嗯，就什么都挺好的。
0: 好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呀、啊
1: 嗯，
0: 你就听我的，我给你出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平时在家里头，咱们就得熬点这个茶来喝。我让你把你的这个现在吃的什么葛瓜子啊，包括什么拜糖瓶啊、
1: 嗯、
0: 二氧双胍，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因为你吃这些药，我跟你说，对你的神经都会有伤害，包括你的眼睛。
1: 嗯、
0: 一点点你给我减下来。这个方法我教你了以后吧，就当日常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哎，
0: 这个呢，你不用记，你回头呢、
1: 嗯、
0: 给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管理师啊，你打电话，因为我每天的节目他们都会监听，给大家伙方法、
1: 嗯，
0: 专门给大家伙记录的，你找他。
1: 哎，哎好。
0: 玉米须子30克，
1: 啊，
0: 女贞子30克，菊花6克，还有这个桑叶，如果是鲜桑叶你就6克就行，干桑叶就3克就行，这几样你就熬出那么一小锅水来，煮上半个小时，
1: 嗯、
0: 熬开了。这个水这是一天的量，你一天就喝这个水当茶来喝，你喝上一段时间、
1: 嗯、
0: 你就监测你的血糖，如果更加平稳了，一点一点的把你说那些降糖药给我减量。
1: 嗯，
0: 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中医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叫玉针降糖茶、
1: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把这个用上、
1: 嗯、
0: 听懂了吗？
1: 我听懂了。
0: 好，
1: 谢谢、
0: 啊、
1: 万分你感谢
0: 啊
1: 杨老师。
0: 好、
1: 嗯、
0: 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

0: 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2: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